0: 踪狼早过几天就会自己消失的。嗯，
1: 看，小伙伴们回家了，
2: 太好了！
3: 太好了，晚上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哎，
1: 这是黄球球徽章。
4: 这种黄球棕囊藻看起来很好玩，却可能引起赤潮这样的海洋灾害，黏黏的海水会令小鱼们无法呼吸，太可怕了。嗯，
2: 千里叮当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4: 嘿，伙伴们，发现叮当，
5: 准备行动。

0: 伙伴大营救。
1: 累累悠悠，你累不累？
2: 我没事。
1: 累累悠悠，
2: 抱歉，条条尖尖，我好像突然没力气了。
1: 你肯定是累着了，我们来想办法。
2: 不好，前面有情况，快去看看。糟糕，这里的水脏得厉害，是被叮咚污染了，得快点找出来。
1: 好
3: 好。
1: 快看，这里有个叮咚，和零零幺幺有点像呢。哎呀，
3: 还真是，快呀！
2: 海水就是被它污染的，千万小心。
1: 零零幺幺，你怎么了？
4: 零零幺幺肯定生病了，快带他去看白月医生。
0: 婆婆，零零幺幺怎么还不行？
5: 零零幺幺本来就和小伙伴们不一样，这种病我也是第一次见，恐怕救不了他了。
6: 喂，我见过这样的病。
1: 什么？
0: 真的吗？夜空，
6: 就是你们刚才清理的叮咚，他以前也和零零幺幺一样，也能说话，还能发光，但后来……
1: 后来怎么样？你快说啊！
6: 后来有一天，他忽然睡着了，再也没有醒过来。
7: 啊！小乐，不要，零零幺幺睡觉，零零幺幺。
6: 别急，可能还有办法。啊，
1: 真的吗？只要有办法，不管多难，我们都能办到。
6: 我记得那个叮咚睡着之前一直在说请充电。
3: 充电？
1: 我知道了，店里铃铛。店里叮咚能让小车跑得飞快，但这里没地方放。
4: 看来零零二幺不是用电点叮咚充电的。
1: 可哪有电啊？
8: 电
0: 闪电？
1: 不可能，闪电在天上，我们根本够不着。
9: 对了，有一种雷暴雨，它出现的时候，闪电会从天而降，直接打到海面上。
1: 那还等什么？咱们这就去找雷暴云，给零零幺幺充电。
9: 可雷暴云很少出现，而且还很危险。
0: 没事，只要能救零零幺幺，
1: 对，我们不怕。

0: 只要靠近雷暴云，给0611充电，他就能醒了。
1: 跟上我！
0: 暴龙太大了，
2: 0611有
3: 小恶保护0611。
4: 姐姐，不能再靠近了，雪糕号会沉船的。
0: 那怎么办？不行，我得再试试。我有办法了，快把0011放在木筏上。
2: 坏了，0011离山地更远了。
0: 快把它拉回来！
4: 再等等，山地好像会顺着海面流过

0: 海洋清扫机器人0011启动，发现塑料垃圾马上清理。
1: 嘿，伙伴们，发现京东，
2: 准备行动。

0: 旅程。
1: 小野，火山岛现在可真干净，都看不见垃圾了。
2: 垃圾？是说地洞吗？你是跟谁学的？
3: 发现可回收垃圾，立即清理。
4: 零零幺幺又在说些听不懂的话了。他醒来后就像换了个新脑子。
5: 条条，哎呀，我们先过去找他说话。
4: 要不你们先去。
6: 小鹅跑，
0: 跳下去啊！接着提议的，接着去。
7: 早啊，零零幺幺。
3: 是你们，小斑马、小狐狸，还有小象和小鳄鱼。这几天总看到你们，需要帮助吗？
5: 零零幺幺，我是尖尖啊！
0: 我是瞌睡虾，
5: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条条。
6: 小鳄、零零幺幺，好朋友。
3: 正在工作，请不要打扰。
5: 条条，你把零零幺幺吓跑了。
0: 你说的要来打招呼啊？
6: 你们太吵，零零幺幺不喜欢。
8: 我知道该怎么做啦。零零幺幺，跟我去看花展，看完你就知道我们原本有多好啦。
3: 我要工作。
8: 哎呀，别走！你看，这是我在帮你设计发型，还记得吗？这张我们和软软，还有这张，还有这张，这张，这张。

0: 玲玲要跟我去冒险，这样我们就能重新成为好朋友了。就咱俩。
1: 不不，我还没清理完。
0: 叮咚怪兽，哪里头？嘿，接招吧！哈哈。
2: 啊？哎嘿，我就知道你最喜欢叮咚了，这还有呢。嘿
1: 嘿，垃圾清理，清理。你。
3: 小鳄也有，小鳄零零幺幺第一好。
2: 哎，这还有呢，零零幺幺给你，
3: 给零零幺幺。
1: 垃圾太多了。
2: 跳跳，小鳄，
4: 你干嘛呀？
2: 零零幺幺，还是跟我去打怪兽吧。
4: 吧，
2: 不能跟你走。
3: 喂，瑶瑶。
1: 好朋友，不要吵架。探测到大量垃圾，立即前往清理。
5: 零零幺幺说了，好朋友，
2: 他是这么说了，他肯定记起一些事了。
5: 啊！快看，好多叮咚飘过来了。
2: 火山岛明明都打扫干净了呀，
0: 快去帮忙！零零幺幺需要我们
3: 帮忙，小鳄帮忙。
0: 嘿，
5: 零零幺幺呢？
2: 嘿嘿，上去看看。
0: 零零幺幺，
2: 零零幺幺。啊！
1: 这里危险，快离开！
2: 好险啊！
1: 危险，危险！伙伴们，小心！
2: 快救救我！
1: 紧急撤离，紧急撤离！
2: 小心叮咚！
6: 没事，快清理垃圾，保护火山岛。
5: 零零幺幺，你休息一会儿吧。
2: 是我们不好，我就一直在给你添乱。清理叮咚，该我们出场了。
3: 交给好朋友。
6: 找叮咚没问题，
0: 我的好朋友，我们一定照顾好他。
6: 清理叮咚，保护大海。
2: 太酷了！
3: 瑶瑶帮忙。
1: 尖尖、条条、小鳄、科学家。
3: 瑶瑶，
0: 你总算想起我们了。
1: 你真棒！
4: 零零幺幺，
3: 我们最好的朋友。
1: 我全想起来了。
2: 我来说。这次是保护火山岛徽章，
4: 说的没错，我们真的做到了，让火山岛恢复了以往的洁净，
2: 总算能放心的离开了。伙伴们，不好了！
4: 阿克，
7: 附近小岛上又发现好多叮咚，
2: 看来其他的小岛也需要我们的帮忙，
5: 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8: 火山岛又要说再见了，
9: 雪糕号再见啦！
10: 谢谢你们保护火山岛，
6: 我会继续守护在这里。
0: 雪糕号
11: 准备启程。

0: 最尽头的悬崖上当一个人的大王。
1: 我一定改过自新，做一只好老鼠。
2: 你记住自己说的话。
3: 没错，舒克，我回来了。
0: 什么？海盗的话你也信？就你爱装好人。
2: 我们的机场，我们的伙伴们都被你害惨了。
4: 我代表白客公司邀请你们来参加今年的生态环保科技展，未来一定是更好的吧。

0: 快点开呀，舒克！我饿得不行了。
1: 你那儿不是有花生米吗？
2: 不能现在吃，我得留着肚子。白客公司肯定准备了好多大餐招待我们。
1: 白客公司请我们去的是科技展，又不是美食展。
2: 那肯定会有好吃的。舒克贝塔，科技展上有人偷了展品，需要你们的帮助。 啊！他偷了我们重要的展品。
0: 蒙面的
1: 老鼠。我们的无人机锁定了他的位置，但恐怕无人机不是他的对手，需要你们的帮忙。
2: 没问题。
1: 谢谢你们。
0: 哎呀，我的大餐又吃不上了。

分手了。

0: 就是你，但我吃大餐，给我站住！
1: 是你们？
2: 我们认识吗？
1: 啊，不认识。
0: 那现在就让你认识认识，我是坦克手贝塔，快把你偷的石板乖乖的还回来！
1: 就这？
2: 还有飞行员舒克。
0: 这家伙还挺执着。

0: 好了。
1: 啊，叔哥，看这里。嗯，这是块地图吧？
0: 有点像，这几个字我见过，是古蜀文。小时候妈妈给我讲过，是咱们老鼠的祖先留下来的文字。
1: 哦，蒙面鼠肯定会去这个地方。
0: 走，我们赶在蒙面鼠之前找到这个地方。
1: 嗯，好。哎，我的大餐又泡汤了。
0: 这个岛有点眼熟。
1: 啊，
0: 哦，
2: 是海盗！
3: 你说什么？石板上写的是老鼠才能看懂的古蜀文，还有地图。
0: 是的，我们现在过去，希望可以抓住他。
3: 明白了，注意安全。
1: 怎么也没想到，居然是当年流放海盗的那个地方。
3: 是的，蒙面鼠可能和海盗有关。

0: 这蒙面鼠难道就是海盗？
1: 不好说，总之要提高警惕。啊，
0: 或者海盗和蒙面鼠是一伙的。
1: 先把飞机坦克伪装好。
0: 对，没抓海盗又搞了个新团伙。
1: 贝塔，你有没有觉得这里有点不对劲？
0: 啥？我只觉得再不吃点东西，我就要不对劲了。
1: 你别急啊，这儿的蘑菇看上去怪怪的，最好别吃。
0: 这个没见过。有了，舒克舒克，我觉得这个能吃。舒克，舒克，舒克，你在哪儿？舒克。哪儿啊？我是这是谁干的？舒克呢？舒克，舒克，你快醒醒！是谁把你弄成这样的？
1: 贝塔，这是怎么？哎，
2: 好疼啊！
0: 你别慌，我这就想办法把你弄下来。
1: 我没慌，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
0: 谁在那儿？是不是刚才装神弄鬼的家伙？有本事单挑啊！
3: 装神弄鬼，对着碰巧路过救了你们的好心人，首先应该说声谢谢才对吧？
0: 谢谢，好心人，谁能证明？
3: 不用谢，下次可别这么犯蠢了就行。
0: 爹，有本事你出来啊！我才不信你真的这么好心呢。
1: 等等，你该不会是……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好了，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谁都会死，可你死的壮烈，死的值得，死得我秦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的，可你们死得我心疼，好心疼啊。我好孤独啊。

愿挡着我，待我擒真武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来时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冈田俊一，多田富，头巾啊。
0: 那经过今年了，
1: 他们都已来3年了，我是第5年。
0: 是个少尉啊！嘿，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差，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了。你们4个人分为2组，每组2个人相互配合。
2: 明白吗？
1: 好。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3: 明白。
1: 听说过三星吗？
3: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1: 真这样认为？
3: 嘿，好吧，祝你们好运。连队长，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1: 只有消灭敌人的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嗯，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3: 连队长，
1: 不要再说了。
3: 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 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1个狙击手，明白吗？
0: 明白了。
3: 执行吧。

0: 你瞧，
1: 你们能上楼吗？
0: 嗯，
1: 走。
0: 好，
2: 去哪儿？

0: 开炮，我们开枪。往哪突的？从哪突的？看能不能发现我们的阵地。好，你打掩护大厅。
1: 是的。
2: 就是嘉义，往下冲！
0: 放！放！看什么看？装弹！
1: 准备！

0: 你看见狙击手了吗？没有啊。那你撤。
1: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0: 快到后面包抄上来，咱们撤，让他们扑空。

0: 小鬼子现在想做什么呢？
1: 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0: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1: 另寻目标？
0: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他们敢？
0: 喜欢，咱们找找看他们会从哪下手。

0: 那个小山包，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2: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指控的最佳据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0: 我们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们。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我们的战果如何？
1: 德特义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0: 加大火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2: 嗨，
0: 去吧。

藏在哪儿了？土鸡勇，如果你也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

0: 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

0: 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5: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9: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

0: 是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5: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

0: 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7: 欢迎欢迎！
8: 3、2、1，
6: 后仰脖脏，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9: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0: 哪个来的？
11: 5、4、3、2、1。
1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0: 还是我来吧。
13: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3: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相连，共奋进。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8: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9: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8: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9: 明白。
10: 九儿，
11: 三连长，行动位置在哪儿？
12: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0: 三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头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那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
0: 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
1: 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我，
1: 为了啥专辑？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他让你不要去了。
1: 你别来了！我就想问问他在干什么。
2: 他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1: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会指挥官就死光了。
3: 团长，
1: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3: 团长，
1: 你不要说话。光排一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4: 团长，我们碰到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
1: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3: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翔。
1: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4: 团长，是我的错，
1: 我不想听。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的阵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是。
1: 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
0: 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祥子，
1: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啊。
1: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0: 算。
1: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0: 会。
1: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2: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1: 团长不会死的。
2: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1: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2: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1: 跟他借衣服。
2: 借衣服？
1: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2: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1: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2: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啊？
1: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让你算过没？
3: 没这么算。

0: 让着，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小子，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有后方？
1: 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 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0: 祥子。 不要再破坏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你上。
1: 不行，
0: 不是，祥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 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2: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你放开！再拦我，我就骂你祖宗三代！不行，
3: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吗？
2: 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0: 您是团长，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
2: 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0: 团长，打鬼子为了这一条命。
4: 你让我去吧，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5: 团长，
4: 团长，
5: 干什么去？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你想说什么？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行啊，啊。秦团长，团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1: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
1: 啊，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大将李小花，
4: 到，
1: 准备战斗。
2: 是。好样的。

0: 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你鲜花。
1: 就是嘛，咱俩挺般配的，你跟那夏蝉。

0: 团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我一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几块肉。

0: 好像是土居勇，混蛋！混蛋！哎，谁让你开的枪？
1: 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块，所以将他击毙。蠢货，那是勾引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小姑娘，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头带出的兵。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总打胜仗，就因为有这样的兵。

0: 那是个真人，身穿校官军服，前呼后拥，托俊不会看错。
1: 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涂俊勇，
0: 嗨，
1: 你马上去叫马伟中佐，让他调集十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报道。
0: 嗨。
1: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
2: 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只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
1: 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三门星决斗的时刻了，他上当我们就赢。
1: 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
2: 丧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0: 我是皇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精准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 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
1: 好，
0: 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
1: 老朋友们。 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 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 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 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 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

种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中猴。

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
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

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

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

0: 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哪个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的啷啷
0: 当，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9: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10: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8: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0: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8: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11: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2: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1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4: 别动！
1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5: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6: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7: 这个我会啊。
1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学就会。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分心。我看你往哪儿躲，这帮蠢货。小敏，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开枪。
1: 嗨嗨，
0: 突击
1: 到，
0: 紧接着他们开枪。
1: 嗨，
0: 高铁，我们两个同时在土巨勇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
1: 走，
0: 出来，丧门星，你给我出来！
2: 怎么样？还带几个？一个都没打中，
3: 应该打中了一个。
2: 我没有，不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为什么？为什么打不动？
3: 难道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2: 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3: 鬼子太狡猾了。
2: 让狗日的小鬼子这泡尿把你们憋死了，
4: 有办法。
2: 可是
4: 什么办法？
2: 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怎么配合？你说。我们小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4: 五人？
2: 对。
4: 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
2: 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我们的狙击手。
4: 就是打上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3: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4: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打蛇和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您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3: 团长，
5: 团长，我算一个。
6: 团长，我算一个。
4: 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去安排一下。
3: 这么做不行，太残忍了。

0: 这样不行啊！站住！姐，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火力一起压制！团长。
1: 夏申，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是。开枪吧，夏申，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2: 我是一名勇士。
0: 小黄。

0: 我们都是为了星河好好活着。你怎么这么傻？
1: ，
0: 带着呢。
1: 我没骗你吧？带着他会保佑你的。

小子，其实一直都挺喜欢你，替老彭多杀几个鬼子。

0: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1: 好，九九里份，九九里份，正经。

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会记住你们这些勇士。 天皇会感谢你们。

0: 是走，
1: 好呀，压压压，
0: 老师，干！

0: 大佐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我们被西斯军给包围了。
1: 什么？大佐阁下，要不你先走，我留下。八哥，作为帝国的军人，怎么可以连阵逃走？ 给我停止！停止！嘿！
0: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保护大佐阁下！

狙击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德斯阁下，撤吧。哎。

0: 大头阁下，你先撤吧，我来挡住他。
1: 拜托了，片刻君。大头小心！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对不起，大尊阁下，我不能像小正义，小正义，天皇陛下，
1: 别客气。
2: 李广军，
1: 混蛋，撒门信。

0: 我们大家来看你，你看见了吗？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1: 秀华。

0: 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
1: 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0: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老彭，你不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吗？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团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我们的敌人在哪儿？传奇联队已经被消灭完了。 你安心地走。

小花，黄锦儿为了抗日牺牲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女儿，张翔，你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

0: 员。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

0: 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

0: 亿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哪个买的？
5: 5、4、3、2、1。
6: 爸，
4: 啊，
6: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2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曲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阵歌呐。
8: 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8: 嗯。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熄火啦，救命啊，
15: 着火啦，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4: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6: 直接打爆了！
2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7: Let's go！
2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

0: 节之美。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调我去南方局，什么意思啊？
1: 南方局那真不是点名要的你。
2: 南方局哪认识王渊呢？
3: 我说了，他不就知道了吗？
0: 合着你要赶我走呗？
1: 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怎么办？
0: 明白了，算你狠。
3: 怎么说话呢？
2: 你交代我怎么说话？
3: 你还牛了是吧？你给我顶什么顶？你再顶一个试试。我这么多年，我让你受委屈了，我欺负你还是怎么着？你临走了你要跟我发个火是吧？
2: 你怎么欺负我了？我怎么受委屈了？我能跟你发火吗？我敢吗？
3: 你这还不叫发火？你这还不叫发火？干了！
0: 干就干，谁怕谁啊？

0: 你等着，等干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我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1: 你现在喝死我！
2: 喝死我！我还治不了你了，是吧？
1: 干了！

0: 立即将破译的内容发送给江苏省委，并建议上级立即派人协助我们粉碎日军企图。
1: 是，

0: 哎呀，真是没想到这一次联合行动的军统负责人会是你。
1: 你可别忘了，我是南京的维持会会长，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吗？
0: 那倒是。
1: 我想如果中共方面派方天意来的话，他就不会想不到。
0: 那当然，我哥还有他想不到的。哎，周会长，我听你这话好像话中有话呀，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如我哥呗？你直接说了不得了。
1: 哎呀，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这个方天意了。如果这次方天意能带着黑虎突击队来参与捣毁松机关的任务，我敢保证一定是万无一失。
0: 我已向上级提请，要求黑虎突击队一起完成这次任务。
1: 哦，那你们上级什么态度啊？
0: 目前我还不确定，但我相信上级一定会慎重考虑的。报告。
2: 进来。
3: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命前来报道。
1: 美珍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这次联合行动中共方面的代表顾婷小姐。
0: 你好。
3: 你好，徐美珍。
1: 哎，都坐下。
2: 顾小姐，把情况给美珍介绍一下吧。
0: 目前我们已经破译了日军华中派遣军发给他们参谋本部的电报，电文中华中派遣军明确提请，要求他们参谋本部必须给他们派遣日本最优秀的金融和模板制造专家来沪配合松机关完成法币伪币的制造。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如果这批伪币流入了市场，这对我们的社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鉴于此，中统局命令在沪的所有军统人员全部参加与中共这次合作的捣毁松机关的行动。
3: 我们包括中共对松机关的线索掌握了多少？比如他的人员组成、位置、警备部队的配置。
1: 可以说几乎没有。如果没有中共这次破译了他

0: 我们发给参谋本部的电文，我们几乎都不知道还有个宋机关的存在。哦，顾小姐，把你们共产国际的特工专门拍摄的那个专家的照片给美珍看看。
1: 此人名叫大和须镇，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帝国大学一名金融学教授，但实质上他却是日本军界最顶尖的模板制造专家和特工。根据我们的人判断和分析，日本参谋本部一定会派遣这个人前来协助松机关完成制造法币伪币的制造。
2: 先生，咱们去哪儿啊？
3: 给你指路。
2: 好。先生，坐车吧。
4: 坐车吧，
2: 好嘞。

0: 先生，您几位？
1: 两位。
0: 您是现在点菜，还是等朋友来了之后再点？
1: 先给我来一瓶 Johnny Walker。
0: 好的，

0: 对不起，小姐，我在等人。是在等方天意吧？他让我告诉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他没告诉过你，我不会喝酒。没有。
1: 先生，这是您要的酒，两位都用吧。
0: 打开吧。
1: 谢谢，再用我的点。
2: 好，慢用。
1: 真能喝吗？
0: 乐意奉陪。

0: 顾教官好，行了，这么客套，赶紧坐。上级能批准我们的请求，真是太好了。说吧，他在哪儿？我哥也来了吧？
1: 你哥？
0: 嗯。
1: 你说丰团长？
0: 废话。
1: 他也来参加这次行动吗？
0: 你把我给弄糊涂了，上级不是派你们黑狐突击队来参加这一次行动吗？黑狐突击队？啊！
1: 你一定是搞错了吧？我都已经离开黑狐突击队半年了。
0: 什么情况啊？
1: 半年前，我已经调往南方局工作了。
2: 南方局？
3: 来，先喝点茶。
1: 我明白了，你们向上级申请，由黑狐突击队来协助完成这次行动，而黑狐突击队在这个时候一定有其他。

0: 他的作战任务一定是方团长跟上级提议让我来的。
1: 有道理。
0: 接受任务的时候，上级告知我这次是和军统局联合行动。我可是一个人来的，你们这儿有多少作战人员？
1: 就我一个。
0: 够了。
2: 怎么就你一个呢？还有我呀。
1: 作战没你的事儿。
2: 为什么作战没我的事儿？
1: 对了，你可不要小看咱们这位赵静同志，他负责报务和联络工作。这次截获的日军情报就是他给破译的。
0: 看不出来啊，赵静同志，你挺厉害。
2: 这算什么？反正这次执行任务，你们别想把我给落下。
0: 你确定在行动中不用我照顾你吗？
2: 你也太小看人了吧，用你照顾啊。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争执了，我批准行了吧？
2: 谢谢领导。
1: 行了行了。军统方面这次会有一个行动小队参与这次的作战行动。
0: 什么时候和他们见面？
1: 今晚6点半，法国俱乐部。对了，这次军统方面会有一个老熟人。
0: 谁？
1: 周默浩。
3: 喂啊，老弟啊，你还记得你培训班一毕业可是到我这儿来报道的？当时正赶上这南京沦陷，这个家伙还怀疑过我叛党投敌了呢。
0: 闻言惭愧。来，老赵，
3: 来，欢迎欢迎。后来我看你选择了方天一兄弟，真为你高兴。现在看来你们真是后生可畏啊。
0: 您过誉了。
3: 哎，天一兄弟怎么样？好吗？
0: 他很好。
3: 真希望他这次能来，挺想他的。
0: 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3: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美珍，来，进去好。
4: 来，为了咱们这次合作成功，干杯。宪兵司令部大院内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但日本专家会藏身在什么地方，我们一无所知。
0: 你确定派去跟踪的人不会被敌方发现吗？
4: 他是我一手调教的，行动能力绝对没有问题。
0: 那就好，我们来分配一下。我寻机进入鬼子司令部，消灭鬼子专家，捣毁模板。你们埋伏在这里，一旦我被鬼子发现，火力掩护我撤离。
2: 你一个人进去？
0: 人多了我还能进去吗？
1: 文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不会日语哦。
0: 顾婷教出来的学生有什么不会的？
1: 行啊，小子，

0: 开个玩笑。
1: 徐队长，这个玩笑都开不得，会出人命的。
2: 情况怎么样？
1: 你不要一直没有出现。
2: 徐队长，这里交给我吧，你们到指定地点会合。
0: 你要当心。

0: 俺と一緒にあの金融家を見に行くぞ。大河教授、彼は将軍の友人、しっかりと付き添えよ。いいか。
1: はい。

0: 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军统？
1: 年轻人，我可要提醒你，我除了金融专家之外，还在特工训练营培训过。
2: 高兴得太早了吧？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留份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
3: 是吗？
1: 也许会吧，可惜你看不到了。
3: 我倒要你看看我的研究成果，
1: 比真正的法币还要真。用不了多久，中国的货币就会出自大日本皇军之手，到时候我们会让物价飞涨，蒋介石国库的钱连一卡车炮弹都买不起，自然是不战自败。
0: 说实话，年轻人，我很佩服你的胆量。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我还会考虑让你活下去。
2: 个头挺高，就是太天真。你真以为我会死在你前面吗？
4: 报告。
0: 我知道如何让你屈服。明天，我就会送你到南京的1644部队，那里有无数的令人兴奋而又恐惧的细菌，那里的专家会让你成为地狱中的魔鬼。
2: 对了，徐队长，我还需要你给我准备点东西。
5: 什么东西？

0: 我能看一下时间吗？
1: 没问题。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

0: 我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爸爸，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

0: 上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1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

0: 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

票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

0: 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5: 厦门。
6: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了，
7: 你选什么？
8: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9: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10: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兴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剂呀、啊？
3: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完璧な死に場所を用意してから奴らを一網打尽だ。
1: 这次行动失利完全是我们行动队的责任，是我们派去跟踪的人太轻敌。
2: 是啊，幸亏没发生什么大事，否则真不知道怎么向方天一交代呢。
3: 任务没有完成，真是给团长丢脸了。
2: 不过这一次主要是我和美珍的责任。
3: 老周，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2: 行了，我们先不说这些了。现在我想小日本一定在全城展开大搜捕，我马上派人送你们去一个隐蔽的地方。至于那个专家嘛，回头我再找机会除掉他，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3: 不行，我们必须在他到达松机关之前干掉他。我亲眼见过小鬼的专家制造的法币假钞，仿真度特别高，足以扰乱市场。一旦他把技术和模板带到松机关，就不再单单是消灭他一个人的问题了，后果不敢设想。
2: 哎呀，这怎么办？我得到的情报是，今天下午吉野就会派重兵把那个专家送到松机关，我们现在联系人也来不及啊。
1: 王队长在想什么？
3: 我在想，他们应该不会料到我这个时候会杀个回马枪吧。
1: 不行，这样太危险，即使侥幸进入司令部也未必能找到目标。
3: 徐队长，我不会做无谓的牺牲。老周，
2: 嗯，
3: 据你了解，吉野会派什么人护送他和徐真？
2: 小岛、渡边正宪，特别是这个渡边正宪，这可是吉野最得力的干将，这么重要的任务非他莫属。
3: 这个小鬼子我领教过，你对他中队的情况了解吗？
2: 渡边正宪的中队一共有三个小队，这三个小队都身经百战，不过这个第二小队长小组是渡边正宪的亲戚，也是最信任的人。但这个人有一个缺点，好色。
3: 小左。

0: 会说中国话吗？
1: 会。

0: 小左队长，很荣幸见到你。我刚才在你腰间放了一颗遥控炸弹，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引爆它。嗯，虽说威力不大，但把你炸成碎片还是绰绰有余的。
1: 你们是什么人？莫非你们是黑虎突击队？
0: 眼力不错呀！你们想干什么？
1: 没什么，想跟小左队长去司令部转转。哼，
0: 司令部这么多的宪兵，他们会把你们撕成碎片的。
1: 是吗？有小左队长罩着，我怕什么呀？
0: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给我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
1: 老东西，咱们又见面了。
2: 是你爹。

0: 将軍。
1: バーカ、早く奴らを殺せ。全てを封鎖して一人も逃すな。
2: おい、早く。

0: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宪兵队的，有危险分子逃入租界，我们奉命来抓捕。
1: 对不起，租界不允许贵国的武装人员进来。
0: 你听好了，里面有危险分子。
1: 如果真的有危险分子，我们自然会抓捕，就不需要贵军代劳了。
0: 八哥，他们是皇军的敌人，我们必须抓住他们。
1: 中佐阁下，贵国在国际公约中有承诺，保证租界不受双方战争的侵扰。您这样做是在撕毁合约，会引起国际纠纷。我提醒您一句，贵国的麻烦现在已经不少了。
0: 好，我会让你知道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态度的。
2: 喂。

0: ジョセフ、警察庁につなげろ。
1: 佐佐，小鬼子前程渐远，听说许队长他们已经进入租界了。
2: 北车，去租界。
3: 是。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生长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3: 是，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

0: 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0: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啊，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6: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

0: 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复吸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3: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2: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2: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
3: 好，
2: 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复吸初乳驼奶粉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能够双向啊调理肠道菌群，养胃护胃，促消化助吸收，肠胃好吸收才好，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3: 所以说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2: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

0: 我们新疆一立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立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3: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2: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3: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2: 好，
3: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2: 嗯，不膻
3: 不膻。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2: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3: 是吧？
2: 嗯，
3: 好，
2: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3: 来，
2: 好，
3: 口感怎么样？
2: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3: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2: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3: 口感可以吧？
2: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3: 是吧？
2: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1: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 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0: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咦，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 注意看，
9: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10: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了，
1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6: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17: 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18: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6: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8: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6: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19: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
16: 务将对战局拆。

0: 决定性的影响。
1: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别动！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好吧，我相信约瑟督察长，你会尽职尽责地维护好我们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时间紧迫，我只能等到明天早上8点钟。8点过后，如果你还没有抓住他们，那么皇军必须介入，对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我们都将在所不惜。

0: 这里暂时安全，但时间长了不好说。还是得尽快离开上海。可是现在上海全部都戒严了，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啊。是周会长。
1: 祖座，老周，坐。在这样的条件下，你们都能完成任务，我向你们表示祝贺。但同时，你们的行为更激怒了鬼子。鬼子现在正在全城在租界外疯狂的搜查、戒严。
2: 这对你们出城就增加了难度，我觉得我们得从外围想想办法。哎，静，我之前好像听你说过，你跟租界的约瑟督察长好像很熟，对不对？
1: 介绍一下情况。
2: 我父亲当年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与约瑟是同学，他们关系一直非常好。后来他来到了中国。 经常到我家做客，我父亲就利用他在商界和学界的影响，帮他维护治安，处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只是后来家中惨遭变故，家父不幸身亡，我参加了革命，与他的联络基本中断了。通过那段时间和他的接触，我觉得约瑟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 更重要的是，他支持中国抗战，痛恨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我想找他说明情况，他应该会提供帮助。毕竟现在日本没有与英美各国撕破脸。
3: 赵信同志，如果你向约瑟说明真实情况，他不把我们移交给日方的可能性有多大？
4: 我相信他。你有没有想过，就算约瑟真的愿意帮助我们，他有能力把我们送出去吗？我估计他能把日军阻挡在租界之外，就已经很吃力了。所以办法还得我们自己来想。约瑟，至多只能作为一个辅助。
1: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5: 小王，你还记得跟了我多少年吗？3年半了。
1: 难为你记得这么清楚，我非常的信任你，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
5: 多谢祖宗的信任。
1: 你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不求杀敌多少，但就把水搅浑。
6: 但这样一来，就增加了任务的危险度。记住，自身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请祖座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我要你活着回来。是。将军，ジョセフは本当に海部突撃隊の残党を捕まえて我らに送ると。ジョセフの見立ては。 見るより明らか。私はそこまで甘くはない。さらに奴らの実力で兵風突撃隊を捕まえようとは、冗談も休み休み言え。

0: 报告。
1: 进来。有位女士找您，她说是您的老朋友。
2: 老朋友，
1: 请她来。
0: 是。
1: 请。
3: 金，原来是你。好久不见。天哪，上帝保佑能再看见你，我十分高兴。请坐。你好久没有来，我以为你是……我在想些什么？
4: 对不起啊，约瑟先生。
3: 你不需要道歉。我和你的父亲是好友，在我的眼里，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希望你好好活着。上帝保佑。
4: 谢谢约瑟先生。你也知道，我父亲是一个好人，他热爱自己的家人和国家。
3: 好，我明白。不要伤心，跟我说说，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4: 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约瑟叔叔，我这次来是想求您帮个忙。
1: 帮忙？
3: 说说，我一定帮助你。
4: 可是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我不希望您为难。
3: 到底是什么事情？
4: 昨天白天发生的事情，您知道了吧？那些事情是我们做的。
3: 是你们？
4: 嗯。
3: 哦，天哪，这太疯狂了。虽然上海是中国土地，但是现在是日本人的。您
4: 是，我都知道，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帮助。我们已经制定了一套方案，就需要您的配合。
3: 我很讨厌日本人，他们伤害我最亲爱的朋友。好的，孩子，你说，我会帮助你。
0: 全体集合！报告集合完了。
5: 疎開の各入り口に到着したら戦闘態勢となれ。命令を待つんだ。
6: はい。
0: 回れ右、前へ進め。
3: 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
4: 我们既然选择用武力对抗敌人，就不怕冒险。

0: 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协助。
1: 孩子，我佩服你和你的战友们的勇气。好的，我希望上帝能保佑你和你的战友们。
0: 谢谢。

0: 入った。抵抗者は射殺するんだ。
1: 来たぞ。さあ、キャンプ開始。
2: 站住！站住！站住！

0: 决策先生，吉野将军跟你有约在先，现在时间到了，该兑现承诺了吧？
1: 承诺我自然会遵守。不过，你们不用进去，阎王已经帮助你们抓捕住了，把我们抓到了。
0: 这好像不对吧？没有什么不对，这就是你们要的犯人，我会亲自和吉野先生去说的。
1: 那好吧，约瑟督察，就把人交给我吧。
2: 万元，捕まえろ！
3: 请你把人交给吉野将军，我随后就到。
2: 保卫。

0: だぞ。やれ。
1: 爆弾だ。

0: 将軍報告です。ジョセフ警察長が兵風隊の数名を連れてきます。
1: ちゃんと調べたのか。
0: 検査済みです。危険物は何も持っていません。
1: 中に入れろ。
0: はい。
2: ジェ先生、上帝果然与你同在。这是我们竹姐警探帮助你们抓住的危险分子。
3: 是他们？
2: 对，他们身上都带有枪支，行踪诡秘，他们一定是你们要找的人。我想吉野先生应该不会那么吝啬拿出你最好的酒来庆祝吧。
3: 把他们头罩给摘下来。
2: 吉野先生，这下你可以把你们的士兵从租界路口撤走了，他们把路人给吓坏了。
3: 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4: 我们是南京维持会周会长的部下，奉命进入租界调查反日危险分子，没想到带了一群人过来，不由分说的就把我们给抓了起来。什么意思？我们维持社会安定还有错了？
2: 哦，不可能，你们身上还带有枪支，而且行踪诡秘。
4: 不带枪支，不带枪支碰到危险分子，你给老娘解围啊！什么狗屁行踪诡秘？
2: 犯人通常都是这样狡辩的，我希望先生认真审讯。我知道贵军审讯犯人是很有一套的。
3: 行了。
2: 好的，那季先生我告辞了。

0: 将軍。何事だ。疎開の入り口でワンウェイ園を発見し追いかけて交戦しましたが、ワンウェイ園のやつ爆弾を使って自殺しました。本当にあのワンウェイ園か。はい、この目で見ました。本当に死んだのか。
1: 調べましたが、死体が焼き焦げていました。陰相から見て、やつであろうと。坐坐坐。哎呀，你们可算回来了，我这个心子落到肚子里了。真不愧是方天翼的病啊，好样的。
2: 老周，小王怎么样了？我就知道你要问。
3: 小王，哎，
2: 来。
3: 王先生，小王，你没事就太好了，多谢王先生记挂，我没事。好，你去吧。
2: 啊。
1: 周会长高明啊！
2: 哎呀，我是凑巧，正好知道了这个有地道的房间。
3: 又凑巧手上有一具现成的尸体。好了，现在还不是咱们高兴的时候。外面的形势还非常紧张。
4: 外面情况怎么样？
2: 小日本现在封锁了上海所有出城的道路，现在出城比登天还难。你们现在这住着，这暂时还是安全的。
4: 周会长，徐队长怎么样？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吗？
5: 我会有分寸的。你们先住下，不要轻易的外出。一旦有什么消息，我会随时来通知你们的。好，
3: 那就这样，我走了。坐坐坐坐。
6: 谢了，老周。嗯。
5: 下次战斗一定要叫上我。
6: 虽然你很勇敢。
5: 但是子弹可不长眼睛，我不怕死。要是连这点觉悟都没有的话，怎么替我父亲报仇？静儿，
6: 咱文渊可是把好手，有机会你还真得向他好好学习学习。
5: 你要是跟他学好了，我保证小日本见到你腿都打颤。真的？
6: 嗯。
5: 那你可得教我。
6: 好啊。
7: 有机会一定教你。一言为定。
8: 报告。
7: 入れ。将軍、南京理事会の常会長が会いたいと。通せ。はい。
2: 周会长，难得，来，快坐。周会长，你可是个大忙人啊，今天怎么有空来到上海了？哎呀，将军阁下，上海租界有个叫约瑟的洋人，他误了我的大事啊。哦，什么情况？我在南京追捕三个军统分子，一路跟踪到了上海。 我们已经打探清楚，他们就藏在了租界内。我派了三个骨干的队员潜伏进去，准备抓人。可是刚刚进了租界，就被这个约瑟当反日分子给抓起来了。你说可笑不可笑？啊，
9: 周会长，你的部下怎么就轻易的被束手就擒了呢？
2: 哎呀，将军有所不知啊，凭他们的身手，租界内那几个警探哪是他们的对手啊？
9: 但是他们因为身份特殊，怕暴露，所以就放弃了反抗。
2: 哦，
9: 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2: 我和约瑟呢已经交涉过了，他也承认了是个误会。不过据他说，我的人现在在将军的手上，不知道将军允不允许我把人带走啊？
9: 哦，是这样，周会长，人你可以带走，但是你知道。 我现在正在抓捕黑猴突击队的残余分子。
3: 所以请你通知你的属下不要再搅和进来。另外如果有任何黑狐突击队的消息务请通知我。
1: 将军阁下，这点请你放心，我们为师会本来就是为皇军工作的，只要有了消息我们会尽快的告诉你们的。
3: 好，
1: 那我就不多打搅了。
3: 好，
4: 再见将军。
3: 再见。

0: 我替你工作，没关系的，婷姐。监听敌台本来就是我的职责，而且我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而漏掉了重大军事情报。
1: 不管怎么说，王文渊他们终于安全了。吉野认为他已经消灭了王文渊，很快就会放松警戒，到时候我再带人送他们出去。
2: 吉野是个老狐狸。

0: 没想的那么简单。传我的命令，让同志们做好准备，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着下一个行动。
1: 是，
2: 去吧。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 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 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3: 在宁波、
14: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3: 别笑
15: 了。你选什么？
16: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5: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

0: 消防车通道，灭火器呢？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8: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哎，
9: 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赵云赵子龙，又对了，
10: 苦肉计的那个。
11: 周瑜打黄盖，<笑>你懂得可真多。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2: 读书起智慧，游戏误沉迷。
13: 本宫都排了三千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娘娘莫急，您看这个，桂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1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西厢莲。
15: 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中北部地区是出现了分散性的大到暴雨，贵阳市、遵义市、六盘水市、毕节市以及黔南州境内都出现了暴雨，其中贵阳的西丰还出现了大暴雨。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 北部、西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遵义市毕节市六盘水市境内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是会出现暴雨。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还要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类地质灾害。另外，我省南部边缘的个别市县，午后还是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 同时要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在户外进行高强度的工作和活动。贵阳阵雨转多云，30到21摄氏度。遵义阴天，32到22度。六盘水阵雨27到18度。安顺阵雨转阴，26到19度。 七星关阵雨26到19度，同仁雷阵雨转阴33到25度，台里多云转晴32到24度，都匀多云31到21度，兴义多云转阵雨29到20度。
16: 有合集呀，
17: 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18: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王文渊他们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不然不会冒这个险去宪兵队。
1: 你怎么想？
0: 我想可能和模板有关。
1: 你的意思，小日本可能留了后手？
0: 有这个可能。我们要不要帮帮王文渊他们？
1: 我们军统现在是寸功未建，又在王文渊他们面前失败过，这个面子无论如何要夺回来，你明白吗？
0: 您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但要帮他们，而且要帮他们把事情干好。我要让共产党和王文渊看看我们军统的能耐，明白吗？
0: 明白。
2: 是。
3: 情况已经确实了，怎么办？
4: 赵姐，你对宋机关的了解有多少？
3: 不多。由于松机关是日军严格保密部门，我们很难获得更多的情报。不过我这里有一张松机关的简图，不过只是勾勒了一个大概的情况，我去拿给你看一下。
5: 不必了。据我所知，松机关的确机关重重，要想潜入进去非常困难，就算进去了，要找到一块从未见过的模板也是大海捞针。依我看，等明天见到老周再商量怎么办吧。
6: 就怕夜长梦多呀。明天松机关若是把模板严格保护起来，或是大规模的复制，那咱们就麻烦大了。
5: 那有什么办法呢？咱们现在没法联系上老周，早点睡吧，天大的事情也得等明天再说。
6: 王队长说的对，咱们还是早点休息吧。

0: 这是松机关内部的简图，我们的目标是日本人运送到松机关的东西，直接摧毁，明白吗？
1: 明白了。

0: 中佐、敵は来ましたか。
1: 来る来ないに構わず厳守するんだ。行け。
0: はい。

0: 这位是周混战身边的红人，许小姐吧？说吧，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军统？是不是周梦浩派你们来的？你不用试探我。周梦浩是个什么东西？他有什么资格指挥我？他和你们是一丘之貉。不对，应该是狼狈为奸才对，对吧，小岛君？
1: 是。 狼狈为奸，你可真是伶牙俐齿啊！不过，我劝你还是识时务，因为落到我手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有什么本事，尽管来，把枪放下。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许小姐，我不会这么快杀了你的。
1: 連れてけ。

0: 你怎么知道后边有人啊？
1: 就你那点小把戏。
0: 怎么，想把我跟婷姐扔下单独行动？没那么容易。
1: 婷姐呢？
0: 不知道啊，她比我早出来，怎么没有看到人呢？
1: 她也出来了。
0: 你以为就你聪明啊？我跟婷姐早就看出你的打算了。
1: 不管了，先找人吧。
2: 在呢。
3: 小丫头，跑得挺快的。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1: 不清楚，鬼子突然增多，里面的情况没法了解。
3: 你是怎么想的？
1: 再等等吧，实在不行就先撤，等鬼子兵力减少，我们再动手。

0: 什么人？
1: 王先生，我是周会长的人。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您来的正好，快救救我们队长！
2: 到底怎么回事？
3: 他带人进入松井关内部，想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
1: 我只负责在外面接应，好像出事了。
0: 他为什么要去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
2: 都什么时候，你快说呀！
3: 我们发现你们在跟踪日本人的车辆，周长官认为日本人肯定有后手，所以我们想在你们之前把这件事完成。
4: 你跟踪我们？
3: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只是偶然碰到的。
2: 先别纠结这个，还是救人要紧。
5: 丁长，

0: 别着急，我相信日本人现在不会轻易杀了徐美珍的。
1: 你准备怎么办？
0: 救人重要，但是摧毁法币模板更重要。
2: 你们不能这样，人命只有一条。
0: 我不知道人命只有一条吗？
3: 兄弟，模块落在日本人手里一天，咱们国家的命运就会危险一天。国事无小，还是以大局为重。我相信许小姐也会同意我们的决议。
0: 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们会再次进入松机关，这也是我们捣毁模板的最佳时机。相信我，等我们摧毁了法币模板，我们一定会救出许队长的。分配下任务。
4: 是周会长吧？没有打扰到你休息吧？我们抓获了一个危险分子，好像跟你有关系啊，请你务必来宪兵队一趟。好，那我等你。
5: 看来美珍一定是被捕了。传下去，告诉大家暂时潜伏。如果我也没回来，你就替我向上头汇报。
6: 苏总，这太冒险，你不能去。
5: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应该放弃努力。联络处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建起来非常不容易，好不容易打入了日本人的内部，不能功亏一篑啊。而且宪兵队，我无论如何要进去一次。美珍到现在的情况，我们都是一无所知。
6: 如果一定要去，我陪你去。
5: 不用，我想吉野对我的身份也不过就是个猜测而已，暂时我不会有事的。再说联络处除了美珍，也就你最熟悉，将来重建起来也方便。
6: 可是，
5: 行了，不要这么婆婆妈妈的，就这么定了，去吧。

0: 北京维持会会长周茂浩前来报道。进来。是。将军电话说，有什么危险分子跟我有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哦，是的，我们是抓捕了一个对皇军充满巨大敌意的武装分子。 据我所知，他跟周会长颇有渊源。我们不是一味的厮杀，但是对于这样的敌人，我们必须诛杀。不过，我不喜欢株连。周会长，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1: 周伯浩行得端，坐得正，只要跟皇军为敌的人，那都是我周伯浩的敌人。
0: 周会长，看来你是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不想明白。那将军的意思是？那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抓住的这个人。 他就是周会长，你的得力助手，他叫徐美珍。
1: 美珍？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0: 周会长，你真的是一无所知？

0: 周末浩，你不用装模作样。你愿意给日本人当走狗，我徐美珍不愿意。我早就恨透了他们，我要他们死。你这么年轻，你这是何苦呢？
1: 周会长，你就不要再演戏了。

0: 徐敏真是你的属下，我就不信你不知道这一切。小道君，说话要摸着良心。我周慕浩对皇军是忠心耿耿，你这话太让我伤心了。
1: 怎么，戳中你的心事了？
0: 这是在将军的办公室，否则我非得跟你讨个说法不可。
2: 自己抓不到敌人，反倒来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只能表达的你们那么无能。小道君，我相信周会长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他是清白的。
0: 对不起，将军阁下，是小道
3: 梦了。
0: 不过，对周会长，我还是有所怀疑。那我怎么做，才能证明我是皇军的朋友呢？
3: 杀了他，证明你的正义。

0: 回去好好休息。
1: 告辞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

0: 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3、2、1，
4: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会说中国话吗？
1: 就这么，我陪王文渊他们破获了日本人在松鸡冠的实验室。
2: 还有吗？
1: 别的就没什么了。哦，对了，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在周围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所以我特地绕了几圈，从密道进来的。
2: 很好。
1: 祖祖，我们什么时候去救徐队长？
2: 让我再想一想。你先下去吧。
1: 是。

0: 这就是日本人给咱们布的一个局，
1: 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币模板，本来是想引咱们上钩的，没想到徐美珍他们比咱们先行一步，反倒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
2: 既然是人家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那咱也不能坐视不管，得赶紧想个办法怎么去营救他。但现在有个问题，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被关在哪儿。
1: 头疼啊，
3: 王文渊，那个叫加藤的军官，你想怎么办？
1: 先关着吧，说不定以后能派上用场。
3: 我看还不如杀了。
1: 那可是俘虏。
3: 俘虏怎么？俘虏也是日本人，日本人都该杀。
2: 静儿，你父亲的仇，我们迟早会替你报的，但不是现在。赶紧休息吧，还有很多事情等我们忙。

0: 走，后面有辆车跟着咱们。
1: 找个地方把我放下，你把他们引开。
0: 是。

0: 要不就干脆不救了。我了解美珍，她性子倔，昨天从她的眼神里我读出来了，她是宁可死也要保守这个秘密。
1: 可是周会长，那可是人命啊，怎么说不救就能不救呢？
0: 老周，这可不像我认识的你啊。那我该怎么办？啊，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能去动用联络处的人吗？那也不是我周慕豪自己的武装啊。如果美珍的死能为抗日大计做出点贡献，那我们也算成全他。说这话，我自己心里都难受。
2: 老周，
0: 我知道。
2: 对不起，我有点失态了。
3: 没事，周会长，我们大伙儿都能理解你，你不必太在意。

0: 我实在不愿意看着他这么煎熬。
1: 老周，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这件事情我们也有责任，但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救出徐美珍的。
0: 你能有什么办法？
1: 你信得过我吗？

0: 徐小姐疼吗？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就可以免受这些皮肉之苦了。
1: 小什么妄想？
0: 你的嘴可真硬啊，但我就喜欢你这种嘴硬的女人。因为每当撬开你这样人的嘴，我都会非常的有成就感。
1: 禽兽！
0: 徐小姐，我想得到的东西从来不会等很久。我希望你可以和大日本帝国合作，那样你的日子会很好过。千万别像现在这样。
1: 因为你们是禽兽，我恨不得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
0: 看来你是不肯招了。
2: 拷问を続けろ。
0: 我倒要看看你的嘴有多硬。

0: 我们都是文渊先生，好样的，干得漂亮！多谢夸奖。能让我记住你的，不是因为那一拳，更重要的是，我将视你为对手。那我可真是荣幸之至啊！
1: 能被堂堂大日本皇军的少将侍卫对手，我这个小兵真是受宠若惊啊！哼，
2: 你配得上。
1: 谢谢。
3: 長官、憲兵司令部に何のご用ですか？
4: 私は正気。

0: 間の上位加藤慎二だ。小島中佐に用があってきた。
1: どうぞ。報告。
2: 入れ。
1: 小島さん、お客様です。
0: 閣下、手紙です。

0: 再怎么说，梅珍也是我们的人，我们总不能袖手旁观。你去准备人手，协助王文言救出梅珍。
1: 是，请祖座放心。
0: 我把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把梅珍给我安全的带回来。
1: 是。

0: 焦岛君很准时啊，我们交换人质吧。王文渊先生，和你的谈话令我感到高兴，希望下次有机会能请你喝酒。放心吧。
1: 你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0: 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1: 来吧。

0: 谁？
1: 是我，周伯浩。
0: 请进。
1: 梅珍呢？
0: 顾婷跟赵静在屋里给他上药呢。
1: 好，
0: 请坐。
1: 哎，可恶的小日本，这次真要感谢你啊！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1: 哎，想过没有，到我们军统来。
0: 老周，你逗我呢？你不怕天意跟你急啊？
1: 我是真心想把你挖过来。
0: 咱不聊这个了，你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1: 暂时是政府，最近闹得太厉害了，小日本的警觉性也提高了，尤其是那个吉野，这几次的行动他都失败了，正憋着一口气要跟我们决一死战，我们绝不给他这个机会。
0: 周会长果然高明啊。
1: 你是想说我老奸巨猾吗？
2: 祖座
3: 怎么样了？梅珍
2: 好多了，
1: 能走路吗？
2: 没问题。
0: 老周，你打算怎么安置徐小姐？
1: 我马上送她去租界休养一段时间，然后送她去重庆。她现在已经暴露了，在外面非常危险。
2: 我不想去重庆。
1: 这是纪律，耽搁的时间够久了，我现在马上送她走。
0: 需要我送你吗？
1: 不用了，我的人就在楼下。

0: 祖宗，不用这么紧张吧？你不是个心病，在培训班学的钱不要点都忘了？
1: 没有。
0: 我们以往出的事儿，都是因为大意。
2: 报告，进来。
3: 祖宗，这是刚传来的新消息。
2: 啊，去吧。
3: 是。

0: 李林被日本人抓了。検査の結果、大臣にはなりません。この一時の時間で我々はきっと欲しい情報を得れます。自信過剰になるな、襲名前を忘れるな。はい。功績にて償います。信じている、小島君。君の辛労は忘れない。病院の方は君に任せた。
1: 共产党军都要どこにでもいる。再審を払うべきだ。
2: 文苑，那个周末浩，你是怎么看的？
3: 当年在南京的时候，他帮助过我和方团长，真心爱国，是个不错的人。是啊，顾廷杰，我觉得这个周会长还挺有情义的。
4: 也许是我多虑了。谁？是我，周博浩。
5: 老周，
4: 在哪儿？又出了新的情况，需要麻烦你们。怎么回事？当时在救美珍的时候。 我的一个人被日本人抓了，他叫李林，你见过吗？就是帮助你们监视日本人的。当时救美珍的时候，他负伤了，小王就以为他牺牲了。当时打得又很激烈，撤退的时候就没顾上他，结果没想到他没死，日本人把他抓了，现在正在日本人的医院里。
6: 周会长，我问句不该问的，既然您的情报这么清晰。
5: 那为什么？我懂你的意思。我没有能力救他。小王根本没这个能力，美珍又受伤了，而且日本人对他看守的非常严格，我们只好来麻烦你了。行，我答应你，这个活交给我了。太好了，我的人会在外围接应你的。
7: 放心吧，老周。
8: 刘大夫，那个新来的吗？哎，我也听说了，长得非常帅，你们见得很高大。
5: 你好，请问。

0: 我们认识一下新来的受枪伤的那个人在哪个病房？
1: 你是？
0: 认识一下新来的外科医生。
1: 在前面第二个病房呢。
0: 谢谢。

0: 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

0: 功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注意看，
7: 整天发字。
0: 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2: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2: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4: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5: 别动！
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头痛啊！
7: 头痛，有合击呀、啊！
8: 那就开合击弓阿卡分散啊！
9: 合击弓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玉山合击弓制药。
1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洪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7年，党领导洪湖人民在全国秋收暴动的影响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摧毁了反动统治，建立了红色政权。1930年夏天，白匪趁红军开辟新区之际，纠集豪绅恶霸，卷土重来，妄想复辟。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洪湖人民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打垮了白匪，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大别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0: 来了来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准备好了。
0: 好啊，准备出发。
2: 刘闯哥，刘闯哥，刘闯哥，
3: 彭霸天带领白集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沿路烧杀，已经到达十里渡口。
0: 好啊，敌人是鱼儿偷网来了。

0: 有县委指示，不能轻举妄动。
1: 对。

0: 传作用兵如神，彭某钦佩之至。
1: 这也是老兄白吉会协助之功嘛。
2: 来着，
3: 哟，
2: 命令全军火速渡河，直扑彭敦。
3: 是，直扑彭家墩。
2: 长官，
4: 哟，
2: 马上出发。
3: 是，
5: 马上出发。
2: 马上出发。

0: 要向敌人讨还血债。
1: 对，讨还血债。
2: 对，向敌人讨还血债，我们要叫白匪来一个死一个，来十个灭无双。
3: 对，
4: 打着了。
0: 韩书记，让我刘闯打头阵，我要让白狗子尝尝赤卫队的铁拳。
5: 阿秋
6: 同志，目前我们不能硬打。
0: 啊？
7: 啊？为什么不硬硬打呀？
2: 一定有道理呀。我们是这样打人有力呢，还是先把手收回来，再打出去有力呀？
8: 是收回来，
9: 当然是这样更有力呀。
2: 对，为了更有力的打击敌人，县委决定各乡赤卫队马上撤退。
0: 啊？撤退？
2: 对，上级指示，我们必须要保存力量，紧紧地拖住这股敌人，配合红军行动，然后再干净彻底地消灭他们。
0: 对
10: 对，
0: 韩书记说的道理。
7: 韩书记说的有道理。
2: 刘闯同志，你把队伍的行动布置一下。
0: 你布置吧。这样的行动我刘闯从来没布置过。
2: 黑锅同志，
11: 哟，
2: 带领你的小队去七里渡口监视敌人，等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11: 是。
9: 三小队的快跟我到这边来集合。
12: 是。
2: 四小队，
13: 哟，
2: 帮助乡亲们坚壁清野。
13: 是。四小队集合。
2: 王金彪，已经催了好几次了，可到现在他还没来。小刘，
9: 哟，
2: 命令王金彪和他的小队马上到这里来。
9: 是。
2: 秋菊，时间紧迫，根据县委的指示，让同志们做好新的战斗准备。好吧，同志们跟我来。刘闯同志，说说你的意见吧。
0: 我是有意见。

0: 网里的鱼，笼中的鸟，它逃不脱，飞不掉。我们这次撤退是根据井冈山打白匪的经验决定的。
1: 井冈山的经验？
0: 对，毛泽东委员在井冈山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法，打垮了千千万万的白匪军，使苏区和红军有了发展，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了。
1: 毛委员，他真用这个方法打仗？
0: 对。
1: 不，我们这儿不是井冈山，
0: 我们这儿有千里红湖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党和毛委员的教导，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听毛委员的话，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按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
2: 韩书记，
1: 我们小队都到齐了。
0: 金彪同志，催了你几次，为什么不马上来集合？
1: 我为我们小队准备粮食去了。
3: 王队长，是你们小队重要啊，还是整个大队的行动重要啊？
1: 刘大队长，你何必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啊？
0: 刘闯同志的话是对的，我们是党领导的赤卫队，应该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样吧，通知你的小队按大队计划做好撤退准备。
4: 爷爷，韩书记来了。
5: 哦，你看我把他拿进去啊。
4: 哎，韩书记。
0: 哎，胡子爹。你是墩上没有露面的党员，党决定你留下担任交通工作，同意吗？
5: 韩书记，有什么任务啊，你就赶快交代吧。
0: 哎，你的任务是与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联系，传递情报。你们联系的信号是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你就说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记住了吗？
5: 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我就说啊，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韩书记，放心吧。
0: 组织决定，你还是带着小红去卖唱，便于行动。
5: 好。
0: 洪湖的水好喝，洪湖的人民是吓不倒的。
6: 对，
0: 白匪胆敢踏进洪湖一步，我们定让他们粉身碎骨。
6: 对。

0: 你要辛苦
1: 了。

0: 老铁，老铁，冯团长到了，
1: 快，有请，
0: 站。
2: 哎呀，兄弟一步来迟，让众位久等了。
3: 哪里哪里，来哦，
0: 哟，
2: 少爷，
0: 这儿。
2: 不，兄弟，我是一来拜寿，二来是辞行啊。
1: 团座有何公务啊？
2: 共军在江南活动频繁，上司命令各路兵马准备围歼。
1: 团座，这彭家墩乃洪湖咽喉要地，团座虎威远离，那我们
2: 嗨，不用担心了。马连长，
4: 哟，
2: 来枪，
4: 是，拿过来，放这放这。
2: 这就算兄弟我送给你的寿礼了。
1: 好枪啊，真是道，真乃生我这父母，知我这团座呀。
4: 团
1: 座，请请请，
4: 请吧请吧，拦着我，
2: 请
4: 张会长，请请请。
0: 张副官，您请啊。
2: 请请。
5: 哎，我说，
0: 嗯，
5: 姚哥啊，你可真是一把能打能踢的好手啊。
0: 哎呀，张副官，你可太夸奖了呀。
5: 啊，把枪拿进来，
4: 把枪拿进来，快点。
5: 团座请坐。
2: 好好好，
4: 放这儿放这儿，
5: 给我
4: 慢点啊，
5: 那边
4: 快快。
2: 哎呀，老兄 啊，这场面可真不小啊。
5: 哪里哪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啊。过一会儿您就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啊，回头我叫他们找几个唱小曲儿的给团座助助雅兴。
2: 好啊，叫他们多来几个呀。
5: 团座请点个曲子吧。
2: 嗨，随便唱他娘个什么吧。
5: 哦，我来我来。随便唱个什么吧。唱好了团座有赏啊。

0: 你什么鬼学的？叫他们滚蛋！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唱什么啊？
1: 走！哎，张副官，怎么能叫你给钱呢？我有嘛！
0: 哎，老姚，你咱俩可是什么？走！
2: 欲去追击红军，速来截枪，牵制敌人。那你赶快去告诉韩一同志啊！
1: 好，我马上就去。
3: 时间紧迫，根据大队的决定，立即行动。
1: 韩书记，这事交给我吧，我王金彪包了。
3: 不，还是按大队的决定行动。
1: 我看这个计划，真是有点小题大做。
3: 哼，看不起我，我不去好了。王金彪，他对组织的态度越来越不像话了。
1: 他的问题是要处理的，大家先执行任务吧。好，好，好吧，你们走你们的，我另外闯一条道给你们瞧瞧。
4: 打鱼的王三呐！老总啊，今天鱼可多了，捡两条吧。嚯，鱼的个儿可真不小啊！哎，怎么办？枪在里面，人也在里面。
5: 村头去鸣枪，给敌人来个调虎离山，然后你们行动。好，就这样。
1: 春生，跟我来。这点宝里，聊表寸心。还有那粮草军饷，
3: 3天之内一定办齐。
1: 哎呀，老兄啊，你真够矫情啊！<笑>
5: 有团座支持，何愁共军不灭？
3: 什么人放枪？老崔，不好了！老崔，共产党的村歌打进来了！
1: 啊，
3: 赶快集合队伍！
1: 是，
3: 走！
1: 是，
3: 集合！哎，听见没有？这块了！哎哎。

0: 看他也不敢来。
1: 哎，枪呢？枪呢？老天爷，不好了，不好了！镇静，
2: 枪没有了
3: 啊！老子枪毙了你！
1: 啊，老天爷，刀，刀！
3: 快拿起来！
1: 哎。
3: 本姓天，家住洪湖边，今天来借枪，明朝打江山，洪湖赤卫队。
2: 他娘的，
4: 张副官，
2: 走，
4: 赶快几个队伍给我追。
2: 是，
4: 站住！
3: 小不忍，则乱大谋。
1: 老兄之见，
3: 向县城撤退
1: 啊！撤退。
3: 对，撤退。
5: 韩书记，
6: 谢谢
5: 王赛磊。

0: 来，王三同志，来来来，
1: 哎，
2: 有什么情况吗？
3: 韩书记，彭霸天连夜向县城撤退了。
2: 撤退了？
3: 群众都争着要给你们送粮食来，胡子爹怕彭霸天再搞什么鬼，担心暴露了撤退的目标，就没让大伙来，让我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
1: 奇怪，彭霸天怎么会撤退呢？
4: 刘闯同志，你看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件事？
2: 我看呐，趁这个机会打回彭家墩去。你们说呢？我觉得这很奇怪，
4: 彭霸天一定在摆迷魂阵。对，彭霸天是想骗我们回村，好把我们一网打尽。
5: 韩书记，
2: 县委指示。
4: 你们昨天夜里摸庄缴枪，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特来信祝贺。今晨，保安团已离开县城，据可靠情报，他们是纠集白集会伪装撤退，企图搜狐。你们要严加防范。
2: 哎呀，差一点搞差了呀！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4: 只有像葵花向阳那样。
2: 是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情况紧急，你马上回村去，路上要特别的小心。
1: 哎哎，走走。
2: 队伍准备转移。
1: 是。

0: 快点，那边看。
1: 回来了，嘿。
2: 啊。
3: 张导，刚才走了。
1: 王队长，你怎么才回来？还没去到处找你。
4: 昨天晚上，我单独到李家台联保公所逛了一趟。
1: 这什么？来来来，看看看看。
4: 哎，怎么样？看看吧。
1: 还有光阳呢啊！
5: 嚯，王队长真有白眼啊！
4: 有白眼，有白眼又怎么样？还不是老挨批评，人家刘大队长才真是有板眼，那多听话呀！
1: 王队长，你说这话就不应该。我们干革命就是要听党的话嘛。
4: 算了吧，小兄弟，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身上挨着子弹，你扛都扛不起，你少给我念经吧。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6: 春生，你过来。人家是分队长，我们还能批评？
7: 客户，你说话少带刺儿。我王金彪不是聋子，
6: 我也不是哑巴，你无组织无纪律，还不让人家批评？
4: 哦，你看我说了刘闯几句，
8: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9: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

0: 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 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闻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5: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6: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6: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4: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7: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8: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9: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0: 别动！
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

0: 十年味，畅制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你心里不服是吧？
3: 我不服，哼，我看呢，是刘闯哥当了大队长，你心里有点不服。
2: 嚯，娘的，你也想欺负我了？
3: 说什么？讲理不讲理，众人推啊！
2: 你我怕你怎么样？
3: 你去问
2: 娘的
3: 啊！好啊，你骂人，你这是流氓作风！
2: 什么流氓作风？
3: 就是流氓作风！
2: 你说怎么着？
3: 就是流氓作风！
4: 韩书记来了，
3: 韩书记，
5: 金彪同志，你的言行很不像个革命干部。
2: 韩书记，我为革命拼死拼活弄来的枪钱，这也错了？
5: 不，这不是为革命，你是为了表现自己。
2: 我？
5: 你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
2: 那你就处分我吧。
5: 是要处分，你先反省吧。
6: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抓到了一个可疑的人，走。

0: 走走。
1: 搜查过了吗？
0: 有把小刀。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打鱼的。
0: 打鱼的，哼！告诉你们吧，老子是彭家爷派来的，你们要不投降啊，一个也跑不了！
2: 真娘的！
1: 刘闯同志，你暴露目标了。

0: 出去，打他个狗娘养的！
1: 不，敌人来势凶猛，不能正面应答。刘畅同志带领一小队由南绕到敌人后面，用火力把敌人引过去。
2: 走，客户是。
1: 黑谷同志领着大队由北转移，王金彪和几个同志跟我留下，阻击敌人。晚上到分水岔会合。
2: 海书记，
1: 马上行动，快！
2: 是，去，走。

0: 后面发现敌人，
1: 是，
0: 一定是小股共军企图转移目标。白连长，
2: 有，
0: 带着机枪翻扑过去。
3: 是，
0: 给我把护盾保起来，快！
2: 韩书记，大队安全转移了。同志们，跟我来。

0: 你们赶紧下来！
1: 不能打，船上有乡亲，赶快分散隐蔽。
0: 韩书记，你呢？
1: 服从命令，快走。

0: 说，韩英和你们的大队在哪里？啊，去！
1: 叔叔，
0: 在这儿，快！
1: 干什么？
0: 你说。
1: 不知道。
0: 去你娘的！
1: 小板，就是不知道。
0: 他娘的！

0: 好东西，你们的日子长不了。走，走，看你们说不说？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0: 好啊，加紧枪。预备。

0: 海英姑娘。嗯，谁干的？打开。
1: 是啊。
0: 只怪我从城里晚回来了一步，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吧。啊，
1: 海英姑娘，真是对不起。
0: 少啰嗦，
1: 教练啊，
0: 滚出去。
1: 是。
0: 哎，年纪轻轻的碰到了这步田地，真是何苦啊。赤卫队凭几支鸟枪坐标就想闹革命，太自不量力了吧。韩英姑娘，只要你说出洪湖地下县委，我愿意身家保你，不但免罪，而且高官任座，骏马任骑，要房有房，要地给地，到那个时候你就会。
2: 你的算盘打错了，只有革命的共产党员，没有投降的共产党员。
1: 老天爷，老天爷，老天爷，老太爷，冯团长叫我请您的来了。王，王金彪他过来了，冯团长在那儿等您呢。
0: 韩英姑娘，势在燃眉，何去何从？你可要当机立断。
1: 把门锁上。

0: 老弟，这一回可就要看你的了。
1: 团座放心，您把队伍埋伏好，到五更头，我保证把赤卫队引来上网。刘闯是个毛小子，好对付。

0: 刘长歌。
1: 秋菊，你说人到什么时候最痛苦？
0: 失去了同志，和上级党断了联系。
1: 对，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吃黄连，不知苦味啊。
0: 刘长歌，别着急，把这碗菱角粥吃了吧。
1: 给同志们吃吧。
0: 同志们早都吃过了。
1: 那你呢？
0: 我也吃过了。
1: 拿去。
0: 韩英姐不在，你的担子就更重了。

0: 愿不愿意躺着活？
1: 对，
2: 团结一致，
0: 队长，我们要打回彭家墩，拼个你死我活。
1: 对，
3: 是的，
4: 队长，队长，
5: 别打，别打，
4: 别打，同志们。
0: 洪湖的水可干，革命的意志不可灭。我们是为苏维埃政权作战，可不能耽误一个彭家墩呢。怎么办？我还不想打吗？可是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啊。我们要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我们就有力量移山倒海。
6: 对，只找不到县委，由党支部领导，由刘闯哥掌握，我们也革命到底。
7: 行行行，革命到底，革命到底。
8: 刘闯哥，
0: 找到县委了吗？
8: 我找了十几处都没找到。
0: 没找到，我们一定要找到县委。
6: 黑谷同志，你再去一趟吧，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县委找到。
0: 好，我一定找到县委。还有什么情况？
8: 听说柳河镇的白匪也要开往江南去打红军。
0: 啊，打红军？什么时候？
8: 就这两天。
0: 这两天不能让他们到江南去，为了打乱敌人的整个计划，先把他们消灭掉。
1: 对，

0: 混蛋！一连兵力对付不了几个共产党，把老子的全盘计划都给搞乱了。你这明明是
1: 有意通敌。
0: 对，他娘的！来人，哟，把他拉下去枪毙。
2: 他在哪？我一万忘了。他
0: 去，
2: 我一万忘了，我一万忘了。
0: 我看呐，干脆把韩英毙了。
3: 团座，不可操之过急呀。大家
0: 在，
3: 去把韩英的母亲带到牢房里去。
0: 是。哎呀，老兄，有了王金彪这个便宜货，还要那个老家伙干什么？
3: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只有从韩英这里伸出手去，才能把洪湖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一把抓

了。这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

0: 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

0: 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哪个买的？
6: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7: 点火，准备。
8: 就这么简单？
9: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0: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

0: 等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高
1: 啦。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头痛啊！
7: 头痛，用合集呀、啊。
8: 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9: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0: 白云山合集功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娘记住你的话，娘会永远跟着党走的。娘，宁姑，娘给你梳梳头啊。

0: 好老太婆，深更半夜的让你辛苦了啊。汉英姑娘总该听话了吧。嗯，
1: 我养的女儿没有不听话的。
0: 好啊，这太好了，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啊、早要是这样何必吃这么多的苦头啊。老姚
2: 啊，
0: 纸笔伺候。
2: 是，您请吧。
1: 英姑，听娘的话，娘说，你写。

0: 好啊，来啊，
1: 是，
0: 把老太婆请到内厅去，冯团长会好好的招待她的。
1: 是，来人呢，把他绑起来。
2: 是，
1: 走，走，快点，快点，走，快绑，给陈凤把这个绑起来。
3: 用不着绑。英姑，娘老了，

0: 不要紧，娘高兴的是这一辈子有了你这个好姑娘。娘，
1: 走走走。

0: 这条老命是死是活都由你来决定了。你要是再迟迟不做答复，天命之前我可就要送客了。
1: 禽兽！
0: 好啊，你还在任性。
2: 站住！快走！
3: 站住！
2: 走！
1: 娘，
4: 我早就说过，你在韩英身上白下功夫。
0: 真没想到韩英有这么坚决。
4: 过来，你赶快下湖，按照我们的计划马上行动。
5: 哎，
0: 老姚，
5: 干！
0: 天明之前决定处决韩英，今天晚上对监狱要严加提防。
5: 是。
2: 报告，
0: 烟买来了。
5: 好，把钱拿去。
6: 一切都准备好了。
7: 那我走了。
6: 夫人，情况更紧急了，马上行动。
0: 是。

0: 怎么样啊？脾气还不小呢，我说把他看好了，可别让他跑了啊！
1: 是，跑不了。
0: 韩英同志，
2: 你是张？
0: 对，王金彪叛变。
2: 叛徒！
0: 敌人利用王金彪，要把赤卫队骗出湖来，企图歼灭。更重要的是，红军就要攻打县城，上级命令要赤卫队配合作战，你马上回去。
3: 长官，
0: 有人来了，站住！韩英同志，自己人，跟着走。来了，听我的，
1: 走，走，走！
4: 哎，张副官，这怎么回事？
0: 冯队长要提审呢。

0: 站长，哪儿去？不是冯团长提审吗？啊，你直走啊，走啊！我早就看出来了，走。
1: 老姚，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
0: 来人呐！丈夫官本还要放跑了！
2: 别耽误，快走！
3: 别管我，听我的命令。

0: 王金彪，哎呀，是王队长回来了，怎么？哎，怎么着？
1: 金彪哥，
2: 王队长，
1: 金彪哥，金彪哥，
3: 队长，
0: 啊，队长，同志们，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不是，金彪哥，你是回来了，韩书记呢？他怎么样了？
4: 是，
5: 韩书记呢？

0: 不得了啊！什么不得了？彭霸天决定武更天把韩书记押到武昌城去。
1: 不行，马弟啊！
0: 队长，你快想办法吧，不然天一亮就迟了。
2: 对，是，我们一定要救出韩书记。
3: 是啊，
2: 我们去青楼。
0: 不行啊，不行！
4: 怎么不行？
0: 敌人防备很严，最好我们埋伏在半路上，等敌人押韩书记来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一网打尽。
2: 对，
3: 对，
5: 就这样，
3: 好办法。
2: 队长，你快下命令吧。
4: 是啊，下下命令吧。
0: 对，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刘闯哥，你快下命令吧。
4: 队长，你快决定吧。
2: 是啊。
0: 又是雷鸣，又是雨点，这
2: 同志们，马上说。
6: 对，
7: 太好了，
8: 先生，
2: 好，
9: 金彪哥，你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0: 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我救不出韩书记，事不人，走，赶快准备吧。
10: 好了，快点，
11: 船船
10: 过来，
11: 船船过来，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
0: 队长，快走吧，时候可不早了。站住！金彪同志，你怎么知道敌人押韩英到武昌去呢？
12: 是
0: 哨兵议论被我听见的。那你是？
12: 我
0: 是在哨兵打瞌睡的时候，在墙角磨断了绳子才逃出来的。春生，你先带金彪同志去休息一会儿吧。我不累，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不，你去休息吧。让我想想，那也好，不过要快，天要亮了。
9: 刘闯哥，我看王金彪的神色有点不对头。
2: 刘闯哥，他
0: 客户，你要好好注意他的行动。在这个时候，不冤枉一个好人，可是也不能轻易相信一个可疑的人了。队长，老彭，县委，找着了，找着了，好啊！
9: 科长，
0: 同志们，我们找到了县委，找到了金玲了！县委派人四处找我们，还说胡二军团已经从仙桃镇向虎虎开拔了。真的？
9: 什么？贺龙军长来了！
0: 现在已经是贺龙指挥了。
9: 贺龙
0: 会好啊！
13: 他不敢回呀！
0: 队长。这是县委的指示，给我看。好啊！哎，韩书记和王金彪的情况，等一下再谈吧。老彭，告诉同志们，马上出发！好，
14: 出发！
0: 同志们，马上出发！

0: 队长，我们应该往那边走啊。
1: 不，应该往这边走。
0: 这是去……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1: 没什么，好多了。
0: 那就跟上大队吧，走吧。

0: 王金彪。
1: 韩书记，你也脱险了？大队在那边，我去执行任务去。
0: 站住！你执行谁的任务？你执行彭霸天的任务。
2: 魏一道，韩书记，韩书记，
0: 看我，
1: 韩书记，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0: 彭霸天给了你多少好处？
1: 100块现洋，我都不要，都交给党，都交给党。
0: 住口！不许你侮辱党！我代表革命的人民宣判，对万恶的叛徒王金彪处以死刑。
1: 你饶了我吧！
3: 我早就说过，王金彪便宜没好货。可是你，
1: 报告团长，
4: 报告团长。
1: 共军红二军团已经逼近县城，刘参谋派我请团长火速回城
3: 啊！赶快集合！
5: 哎，唐总，哎，唐总，那我，哎，
3: 你给彭家墩来个湖水变色，火光冲天，再向县城撤退。
5: 哎，唐总，你不能先走啊！
3: 怎么不能？这是命令。备马！
5: 哎，
3: 趁你娘的！
5: 骗子，混蛋！

好啊，红二军团来了，你们的死期也到了。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其

0: 鸡奶道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你看，不钙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谢谢。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点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 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

0: 贝利欧中央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2: 哇，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上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
1: 哎呦，太好了，
2: 好了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对呀，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
4: 三折。
0: 范老师，
4: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

0: 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举起来，来来来，我们跳起来，跳啊，一起
2: 怎么样，团长？
0: 怎么样？
2: 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那怎么着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1: 对。
2: 来，团长，
1: 三折。好吧，好吧。
0: 好。
1: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2: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3: 了，拼手速了！
0: 大家一起
1: 干杯！干杯，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
5: 来一箱。
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6: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9: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啊，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9: 不该还不洗，
5: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1: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大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是起不了任何作用。
4: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5: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5: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6: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7: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8: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9: 别动！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丁老师，还是第一次见你抽烟。我都戒了20多年了，自从有了念念，我就没抽过。
1: 丁老师，您别往心里去。念念她也很伤心，您走了之后，她哭了好久。念念，念念是你教的吗？
0: 这次事情把他吓坏了，突然被网暴，他也没经历过，所以也很惶恐，很焦虑。有些口不择言，我替他向您道歉。你什么身份呢？你替他道歉？要不是他和你吵这一批，能闹出这么大的事儿吗？我已经忘了这是谁想出来的主意。当初我们只觉得有趣，但是其实我早就喜欢上了念念。 明天我会发布一条视频，告诉全世界，我是真心喜欢他。
1: 你敢？
0: 在20多年前，您都能和思阳勇敢相爱，生下丁念，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

0: 难道这就是命中注定吗？
1: 我来。哎呀，慢走。
2: 食品厂那边预付了一部分，剩下的月底结账。我要怎么补这个窟窿啊？
3: 我统计了一下，差不多有75%的退货率。
4: 这些人怎么那么不分青红皂

0: 炒 CP 是一回事儿，卖货是另外一回事啊。
1: 我们骗人在先，是我们不对。
2: 这件事都怪我，我太急功近利了，我还连累了你和丁念。
1: 主意是你提的，但是我们大家也都答应了呀。既然是成年人，就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3: 那个，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吗？
2: 我准备去跟书记汇报一下这个事情，你陪我去呗，给我壮壮胆。
3: 他今天应该没空，正在忙着处理舆情。
0: 哎，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真是没想到竟然会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整个村子。
3: 是啊，谁知道呢？
1: 明天一早我会更新视频号，希望能做些补救。
2: 你准备说什么？
1: 我相信一句话，心诚则灵。
4: 真走啊？
2: 啊，
4: 这个需要你的你走什么呀？这么晚了高铁赶不上了，就拿送我一碗，明天我送你。这是你生什么气呀？喝顿酒就好了。

0: 原来我在你眼里，我就是个坏人，我是个坏人。哎，停了！石老师，
1: 我的心口真的好疼啊！他就是在我身上扎刀子啊！
2: 哎，老雷，你说我这20多年。
0: 我弟的遭罪了，金呐！可他心里我怎么就成了坏人了呢？哎呀，建国，肯定是这个孩子，啊，太不懂事，太不像话了！我现在就去骂他。
2: 你敢？我都舍不得骂，你凭什么？
0: 你看你这人，哎呦，我的小棉袄啊！
3: 谁能比我惨呐？我的小棉袄不要我了。大家好，我是左朗。首先，我要给我的粉丝道歉。蛋炒
4: CP 这件事情是我一个人的错，请大家停止攻击其他无关的人。第二。 我向直播间购买下单的买家道歉，很抱歉，我拉上丁念一起直播，吸引眼球，享受流量的红利。我的本意是为了帮村里多卖些货，增加些创收，没想到最后却被流量反噬。最后，我想向丁念道歉，是我不够勇敢，明明很喜欢你，却不敢直接向你表达。
5: 这段时间的相处，我发现我对你是真的喜欢。但同时，
3: 我也知道，你不可能永远留在这里，我也没办法陪伴你去大城市里生活。
5: 丁念，哎，丁念，你醒醒了！丁念，你快看，你快看，索朗更新视频了。
4: 你不可能永远留在这里。
5: 我也不可能陪你去大城市里生活，所以丁念，这段前路未知的爱情，你愿意和我一起开始吗？嗯，太浪漫了，全网表白，我都被感动到了。可是我现在没办法做决定。为什么呀？ 喜欢一个人还要思前想后，那你喜欢一个人就直接在一起就好了。不是那么简单的，我爸爸大清早亡了，你在想什么呀？我不能只顾着我自己。哎呀，爸爸，啊啊。

0: 喂，爸，老雷说，
1: 建国，醒一醒啊，这个念念要过来找你了，
2: 就别逗我了，他都不要我了，怎么可能找我呢？
1: 哎呀，孩子都打来电话了。醒起来吧，
3: 这都几点了，坏了坏了，我得赶紧走了，我一会儿赶不上高铁了。
1: 干什么？你干什么呀？
3: 走了走了，待在这儿招人嫌弃，还是走了赶紧。
1: 嘿，你说你这人，你跟孩子置什么气呀？哎，坐下。哎呀，坐下吧，这么大人了，你真是现在。
3: 老雷，你说如果当年我没要念念，那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完全就不同了吧。如果没有念念，那我大概率的会娶妻生子。我的妻子什么样子，我的孩子是不是像念念一样的可爱，可即便这样，我从来都没后悔过，直到现在我都没后悔过。
1: 我明白，理解你。
3: 哎呀，你说这血脉亲情这东西，它就是天生的。我和念念之间没有，那就是没有。
1: 你多想了。
0: 你在说什么？
3: 念念，
4: 哎，念念，你听我说，念念，建国，
3: 念念，你别跑，念念，听我说，
4: 快来，出事了，
3: 你出事了，念念，你回来，你回来，哎呀，哎呀，
0: 爸，爸，
3: 没事，
0: 爸。
4: 哎呀，建国，
0: 先起来，谢谢。
4: 哎呀，建国，快！
5: 这就是当年于世流发生的地方，所有的遇难者都埋在这里，你的外公外婆，还有你的亲生父母。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从避暑到养生，贵州深挖生态与中医药资源，凭实力圈粉旅居回头客。北京协和专家组团入黔，以多学科诊疗模式破解群众看病就医的疑难症候。升学季

0: 朱雀三号遥二火箭任务圆满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百米瀑布群倾泻而下，水雾漫天升腾，相约马岭河峡谷，尽享夏日山野清凉。动静新闻正在播出。正值避暑旅居旺季，贵州依托优质生态、道地药材等资源，布局城市康养公寓、森林康养基地、温泉疗愈小镇等多元业态，配齐医疗、理疗、膳食、社群等全套服务，让旅居人群在贵州过上养身养心又养胃的生活。近日，省政协办公厅组织多家媒体记者深入各地走访，看贵州如何打造康养旅居目的地。
1: 位于贵阳桦溪的这个健康小镇推出康养公寓产品，694套房源已售出620套，95%的购房者来自省外。小镇还配套健康养护中心，投运以来累计接待康养群众超1.3万人。依托地下丰富的温泉资源，西丰的这家酒店打造245间客房，其中有100间专属康养房型，推出5天、7天、30天的全包旅居套餐。
2: 我们和西丰中医院以及贵州医科大学大健康学院深度合作，开展睡眠检测、基础健康检测。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有11000间夜，预计我们今年能达到15000间夜。目前入住率达到80%左右，主要来自广东、重庆和成都的。
1: 走进六盘水市，梁都森林公园内的这家康养基地，配套了中西医诊疗、苗药推拿、慢病筛查专区。基地常住600人左右，省外老年旅居者占到半数以上。
3: 这里吃得好，住得好。我们心情好呗，打算住一个夏天嘛。我还给我的那个不错的发了照片，他们都给我点赞。明年他们要来的还不少。
4: 现在乐山41度，一家人就开着车就来了。老人嘛，都快90岁了，必须要选择一个又固定又有人管吃，还有一点基础的医疗条件。我们两口子如果带着孙子出去玩去了啊，到吃饭点儿，然后那个老太太他们会主动的去叫他，这个服务我觉得是很好的。
1: 而六盘水的这家养老服务中心也配套了医疗评估、康复理疗、书画棋牌等功能空间，还会定期开展丰富的社群活动。
5: 到这个地方已经是第3年了，第一次是46天，去年来了2个月，今年呢我又来，所有的人就是像一家人一样，你有一点点困难他都会帮你解决。
6: 住满2个月以上是100块钱一天一个人，一日三餐，五菜一汤。今年河北沧州的也来了好几个，回头客占到了80%。他们走的时候呢，就把东西放在房间里面，明年还要住这个房间。
1: 在黔西南州，这座依托600年布依古寨改造的康养小镇，现有客房187间，配套44座特色庭院。小镇在保留布依族民俗文化的同时，还打造了中医理疗、药膳养生、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2025年接待旅居游客超150万人次。
7: 我们亲家来了几次了，他说这地方挺凉快挺好的，我们就来了。空气很好，这么热的时候在外边还有凉风，植被太多了，满眼都是绿。
8: 目前泉州共培育康养食疗优质商户56家，到访黔西南的消费中，康养食疗内餐饮选择占比达30%，布依药膳火锅、薏仁米养生膳食、盗汗鸡等美食深受青睐。
1: 目前，全省各地正将医疗康复、民族理疗、特色膳食深度嵌入旅居全链条，持续打造适配全年龄段的4季候鸟康养旅居样板。
0: 自去年11月起，北京协和医院开始派出专家进驻贵州省人民医院，展开系统性帮扶，将多学科诊疗模式、微创新技术和人才培养体系嵌入省医日常运行中，解决群众看病就医中的突出难题。
9: 在省医复发性流产 MDT 门诊，怀孕36周的黄女士正在接受联合会诊。患有合并风湿免疫病的孕妇，过去要在生殖科、产科、免疫科之间来回辗转，如今一个诊室解决了所有问题。
10: 这3个科室的一个联合门诊还是挺省心的，就不用来回跑，医生都很专业，他们是互相都有沟通，他们都知道我的情况，用药也不是特别的复杂，在家门口有这样的一些权威的医生，还是很安心的。
9: 协和专家入住后，把过去分散的科室捏成了一个团队，患者挂一个号，背后是多科室专家在共同决策。
11: 以往的呢不同，

0: 内科、外科合并症，就要分别去挂号啊，去就诊。有些时候可能挂不上号，可能就是漏掉了一些关键的一些检查。多学科的 MDT 门诊，我们协和的这些专家入驻，把一些诊疗的理念、方案更标准化、精准的去针对他的用药治疗。
1: MDT 门诊整合外科、影像、病理等多学科专家团队，通过联合会诊为患者量身定制连续性综合治疗方案。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孙帅主任遇到过一个两难病例，一位通过试管怀上双胞胎的孕妇，孕晚期查出宫颈癌，按传统思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似乎是一道单选题。
2: 对于一个孕晚期的这样病人，我们不做那个选择题，在我们控制肿瘤的前提下，能够保胎，还能够兼顾后续病人的一个根治性的这样一个治疗，孩子很好，妈妈很好，肿瘤控制的也很好，特别符合协和的这种理念，就是各个团队的配合。
1: 为把协和的标准管理的基因人才的梯队留在贵州，北京协和医院选派管理技术双一流团队赴秦开启沁入式长效帮扶，推行技术加管理双下沉。协和医院首批援沁专家分别担任副院长及学科带头人，推动常态化输出机制。
3: 如果说只是个单纯技术端引进某个仪器，我们相信远远是不够的。我们说的带不走的队伍呢，是把我们的协和的理念、协和的技术深深的扎根于我们省医的重症医学科的医学专业的这些从业人员，更多的是思维模式的形成。
1: 截至目前，在省医的协和派驻专家已增至五位，复发性流产 MDT 门诊累计接诊500余名患者。
4: 我们把先进的技术带过来，第二是理念带过来，管理病人的理念，多学科管理的理念，再有就是协和的一个精神，百年协和一切为民。假如有一天我不在这儿了，但多学科诊疗模式大家都很认可，病人就会来，就会留下，而且技术是一样的。
5: 家逢大事，办席待客，本是人情往来的温情表达。可在一些地方呢，随着宴席名目日渐增多，礼金标准逐年增高，这种宴席啊，慢慢的成了群众的负担，被群众冠以了“歪歪酒”的称呼。体察群众心声，贵州自2025年启动为期3年的移风易俗专项提升行动，倡导婚事新办，丧事减办，余事不办，持续推动移风易俗，引导乡风向善向好。
1: 往年一到升学季，升学宴的鞭炮声、上门送的红请帖总是络绎不绝，而如今再走进绥阳县小旺草村，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的陆续送达，村民们请来了乡贤，以饱含祝福的对联勉励这些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学子。
6: 我们家孩子高考发挥得挺好，我们家人啊就准备简简单单吃个团圆饭庆祝，
7: 和家人一起分享快乐，得到了邻居、老师、同学们的祝福，特别开心。我准备和家人一起出去旅游。
8: 今年我们村有38个学子参加高考，整体成绩都很不错。以往村里升学宴最少花费7000-8000元，有的大操大办甚至要支出30000元。自从我们抵制歪歪酒，所有的家庭都自觉不办升学宴。
1: 在小旺草村，不办不吃歪歪酒已成为村民们共同的选择。去年春节，全村50多户、300多名村民自发签字抵制歪歪酒。一年多来，名目繁杂的宴席基本清零，人情开支大幅下降。
9: 也吃过，有时候是出于无奈，是我起草的，自制烂漫酒席，大家都感到轻松，矛盾啊、扯皮这方面的事情少了。
1: 如今小旺草村这份源自群众诉求、惠及百姓生活的乡土契约也慢慢在绥阳全县推广落地。
10: 我们顺势引导，把他们的自发行动转化为规范化、常态化的治理举措，实现群众自己想要改，使文明倡导与基层治理紧密结合。
1: 文明新风同样吹进了龙里县的城乡社区，每个月各村社区都会选择一个星期四作为群众的说事日，彩礼纠纷、酒席烂办等人情相关的烦心事总能在大伙的讨论声中找到接地气的解决方法。在冠山街道兴隆社区的说事日上，群众们一起定下酒席文明操办准则，坚决杜绝烂办酒席，倡导彩礼不超60000元，随礼不超200元，农村酒席每桌标准不超300元，城市标准不超500元等。
11: 红事和白事肯定是要给的，但是有些呢，爱喝三红酒我们都知道，通过县里面和社区的组织中，我们就慢慢的抵制这种办酒的不正之风了嘛。
12: 我的女儿是2年多前出嫁的，我是没得收一分钱彩礼，我的宗旨是要他们两个人

0: 能够幸福一辈子。现在两个月是恩恩爱爱的，
1: 宣传一封一书效果还是比较明显。我们也会到各个小区征求居民的意见，纳入到我们的居民公约。
2: 通过逢四说事，今年以来龙里县累计开展文明宣讲1200多场次，成功劝导停办违规酒席，引导减办红白事1300余场。
3: 我们通过逢四说事，大家出来议这个事情，通过这种形式效果是非常好的。
2: 不办歪歪酒，群众普遍支持理解，但红白事是人生大事，如何新办减办才能让大家真心接受。天柱县的合约食堂把宴席标准定得清清楚楚，每场酒席规模不超20桌，每桌菜价成本不超300元，主家按标准出钱，债管委统一采购，统一做菜，既保留了亲友相聚的仪式感，也刹住了过去比排场比花销的不良风气。
4: 只办红白喜事，剩下的钱都拿来自己搞财源，大家觉得呢是非常好的。
2: 如今天柱县已建成运营合约食堂103个，每场酒席平均能为村民节约资金10000元以上。
5: 我们不单单把合约食堂当成办酒席的地方，更把它当作推进乡风文明的阵地，让勤俭节约的新风一直延续下去。
2: 歪歪酒名字里就藏着群众最直白的态度，当无关酒席轮番扎堆，彼此交往变味儿成攀比负担，一个歪字道尽大家心里的抵触和为难。从绥阳村民自发定制村规，到龙里群众议事商定标准，再到天柱合约食堂节俭办席，这场移风易俗没有强制约束，而是顺着群众减负的心愿，用好群众自治摸索出的法子。整治歪歪酒治的是铺张攀比的陈规陋习，树的是质朴清爽的邻里新风，暖的是寻常百姓安稳踏实过日子的心。
6: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规划提出，基本医保参保率保持95%左右，职工医保住院报销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70%左右。2029年基本实现医保省级统筹，长期护理保险覆盖所有统筹地区，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持续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亦庄开幕，本届大会吸引3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带来超3000件前沿展品，其中300余件为全球首发新品。大会为期5天，设置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集中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医疗康养等场景下的应用成果。近期，贵州各类消费券陆续在各大平台投放，省级购房消费券备受市民关注。在2026年6月26日至8月31日期间签约购买省内新建商品住房，并于9月30日前完成网签备案的，可按房屋总价1.5%在多彩宝 APP 申领消费券，最高1.5万元。有购房计划的市民请留意申领时间。昨天，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沈阳举行，贵州省黔西南州黎娥中学学生尤轩上榜。尤轩家住兴仁市回龙镇，他学习成绩优秀，作为小辫子篮球队队长，带领球队斩获多项省级赛事荣誉，用拼搏和善良诠释新时代好少年风采。

0: 来关注中国航天领域的重大消息。昨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1: 点火！起飞！
2: 起飞！
1: 酒泉一二级分离。
3: 我们看到一二级分离。
2: 一二级分离。
3: 着陆点火。一子级正在缓缓的下降。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稳稳落地，稳稳落地。
4: 站住了，站住了。
5: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该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舰体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火箭一子级装有山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0: 朱雀三号的回收到底有多难呢？这就好比啊，在100公里的高空，要把一支铅笔给扔到地面的笔筒，而且呢，要精准地投入笔筒里面，还要站着不能倒。从最新披露的任务细节来看，此次回收过程啊，需连过三关，技术挑战极高。
6: 朱雀三号回收啊，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用一句话说，就是要让一栋15层的高楼在超高音速的飞行中，用300多秒，把比子弹还快的速度硬生生的降到零，轻盈的落地，稳稳的站住，并且保证完好无损。当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啊稳稳站住，成功回收，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第一，标志着中国航天拥有了第二型回收的运载火箭。第二，随着复用次数的增多，它的发射成本啊也将降低70%。第三，卫星互联网组网也有了新的班车，它为了20吨级的运力，一次能够送几十颗卫星上天。畅想一下未来啊，当回收成为常态，您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的运载火箭从太空归来，相信那一天不会太远。
0: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近距离的观察一枚既能飞向太空又能返回地面的火箭机会并不多。那对于如何实现垂直返回这高难度动作呢，更是充满了好奇。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扩展现实技术，在您眼前全景呈现火箭从发射到着陆的起落全程，揭秘其往返天地的技术奥秘。
6: 朱雀三号的主结构呢是不锈钢的，直径4.5米，高66.1米。当它装满推进剂的时候，重量达到了570吨。可重复使用啊，意味着它要飞上去，也要回得来。而要回得稳啊，首先就要先站得稳。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朱雀三号的发射台，这是一个4米多高的基座。那下面呢就是导流槽了，从这里啊可以看到发动机的部分结构。还有这4个黑色的三角体啊，就是朱雀三号的着陆支腿，它是我国运载火箭上首次出现的着陆缓冲系统。它的外部黑色部分啊，是带有防热涂层的蒙皮。里面呢是主支腿和锁定机构，在整个的飞行过程中啊，这一套系统紧贴舰体，既减阻又防高温。主支腿收起的时候啊，长约3米，贴合在舰体之上。那展开之后呢，单个的支腿啊达到了7米，四条腿可以撑起近14米的跨度。那支腿展开之后，发动机喷管离地呢还有2米多，气流能够顺畅的排出，不会反冲舰体，这个就是让它能够落得稳的脚。可想要落得准啊，还得懂得转身。刚才我们看到火箭的脚，而在这里啊，我们就能看到它的舵，山格舵。 朱雀三号的栅格座由钛合金制造，比钢轻40%，但它更坚固。上升的时候，它折叠贴合舰体，那返回的时候，它就会展开偏转，控制俯仰，滚转偏航。同时啊，它像弓箭的箭羽一样稳定舰体。在返回的过程中，火箭从每秒几千米的高超音速减速到几乎悬停，普通的平面舵无法应付这种大尺度的速度变化，所以朱雀三号采用了这种栅格式的结构，这个就是能回来的火箭的灵魂之一。这是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到第137

0: 7秒的瞬间。此刻火箭一二级完成分离，5秒后二级将点火飞向太空，而一级则开始它的归航之旅，飞向本次任务的着陆点。一级火箭进入大气层之后，山格舵轻轻地一动，火箭一子级就能控制自己的姿态与方向。一级火箭的载入大气层阶段，它主动地开始减速。画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做边条翼，它是一级载入大气层的时候产生更多升力的关键部件。它让火箭从被动坠落变为主动滑翔，它赋予了朱雀三号横向机动的能力，节省燃料，让着陆更加的精准。朱雀三号的一子级安装了9台发动机，它起飞的时候啊，9台全开，载入时先点火3台减速，再关闭，让火箭进入滑行段，落地前大约40秒再次启动这3台发动机，二次制动约20秒，然后只保持中间这一台发动机持续的工作，完成垂直着陆的最后动作。
1: 这个暑假，江西抚州的大二学生黄同学啊，为用1个月的工资呢，换来了无数老人的笑容。学电气自动化的他，和同学走村串户，免费为100多位老人维修家电，从风扇到灯泡，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往哪里去。
2: 不要钱的，就是有什么电风扇坏掉都可以。
3: 我有电工证的。哦。需要那边带一下便利店的。
4: 今年是20岁，大二了，学的就是电气自动化这个专业。主要是在家里面，一来比较闲，二来的话也发现确实好多家里面需要有这种电路的维修。我自己村子里基本上修完了，就是开到附近村子去，我和我同学去，
5: 每到一个县待个1-2天左右。
4: 一般每个村子都会有一个大爷大妈聚集的地方，然后去那里跟他们沟通就好了。
5: 人群中总会有一个人愿意的，然后给他修好了，大家都相信了吧。
4: 主要就是风扇和一些开关问题，或者是电容坏掉了，给他换一个就行了。修了差不多有加起来可能有100多个人吧，他们就挺好的，都很热情，给我水啊或者是西瓜吃啊，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6: 你们吃
7: 好了，暂时暂时暂时。
5: 我自己刚好是打了1个月暑假工，手上有钱，之后就是一直维修到开学呀，一边看看走走，然后维修就很不一样，感觉挺有意义的。
1: 接下来去看一群萌物。最近呢，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用无人机拍到罕见一幕，7头野生亚洲象在玉米地里集体侧身酣睡，小象紧紧依偎着成年象入眠，画面治愈又出圈。

藏在兴义的马岭河峡谷被国家地理誉为地球最美裂缝，百米瀑布群从崖顶倾泻而下，水雾漫天升腾。节目最后一起赴一场山水盛宴，尽享夏日山野清凉。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You Mee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You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从重庆人到新村民，从两月短居到半年常住，童子避暑旅居十几年间，川渝游客占比超80%，预计今年避暑客流达25万人次。一座黔北小城如何留住八方来客？来看记者调研。
1: 7.3万吨中东硫磺运抵湛江港，贵州磷化集团单船采购量创纪录，为秋冬备肥和粮食安全添底气。
0: 作为贵州唯一入选剧目黔西南民族歌舞剧《锦兰》亮相。

0: 向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本土群众演员以原生态村舞演绎贵州发展变化与民族团结风采。
1: 长顺村医百华丽获评全国最美医生，二十余年扎根深山守护乡亲健康，用坚守诠释医者仁心。
0: 梵净山生物圈再添新成员，梵净山大集物种名录刷新至7928种。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桐梓县是遵义北部一座与重庆接壤的小城，夏季平均气温25摄氏度，这里是川渝游客避暑首选目的地之一。十余年间，一批批川渝候鸟年复一年如期而至，他们在山间自发组成文艺社团，在街边开启风味小店，把他乡当成了故乡。从候鸟到新村民，一座黔北小城如何留住八方来客的心？来看报道。
3: 在遵义桐梓县毛石镇活动中心，一支重庆老乡组成的艺术团正在排练。团长于碧荣是最早相中这里的人。
4: 我是2011年来到这个毛石镇的，那个地方比较凉快，每年都要来，喜欢唱歌。来了以后，我就组织大家一起唱歌呀、跳舞。我们重庆的到现在只有1-2百人，都是朋友的朋友啊。
3: 靠着熟人口口相传，这支自发组织的艺术团从十几人发展到上100人，每年登台当地村晚演出近10场，不少团员从游客变成了新村民。
5: 2023年来到毛石，住了2个多月，感觉还可以吧，后来干脆长住5年嘛。
6: 5月底就来了，国庆才回去，对这个地方也有感情了。
3: 清凉气候汇聚人气，也催生出新商机。重庆人黄群在毛石镇开了一家卤菜店，旺季每天可以收入1000元。他还摸索出一套候鸟经营模式，夏天在贵州，冬天去广东，跟着避暑避寒的客流走。
7: 那些顾客都说重庆太热了嘛，你到贵州去做噻，凉爽嘛，不用开空调，我就来了。镇上嘛，30%-40%嘛，重庆人还是在我这里买的多，农家乐订货呀，都是在我这里订。
8: 买的那个卤菜，那天买了3月回去炖汤，我在那了16年了，那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目前毛石镇有乡村旅馆307家，床位数约1.8万张，今年已接待游客20000人次，其中川渝游客占比超80%，本地村民也吃上了旅游饭。
9: 房子就是专门为了客人修，40间，做到70多人，1年5万块钱嘛，
10: 家门都可以做生意啊。那以前1年杀1个猪，现在那我旺季的时候2个月就杀了4条。4头猪还没够吃嘞，那肯定开心。
11: 民宿呢，接待量每年大概3000人次左右。7月、8月份嘛，就这2个月，营业额80万左右，来自于重庆、四川的这些旅客，就把我们整个客栈都挤满了，都对我们这里很认可。
3: 为让游客住得舒心，当地政府部门还专门开设了成渝通办窗口，异地换补身份证、异地医保医疗结算等80多项服务都可以就地办理。
12: 我们一周的话，稳定3场晚会，对接。旅行社把现成的一些景点给它串联起来，游客来到这里有个展示的地方，有玩的地方。
13: 为了应对游客购物的这些需求，我们引进了一家企业，把就临街的这些商铺给它搭建起来，出租给愿意来经营的这些店家。
3: 从住下来到留下来，桐梓县还在软服务上持续发力。九坝镇作为桐梓发展旅居产业的核心区，每年接待避暑游客约12万人次，全县22个旅居地产项目超半数落户于此。今年暑期，这个楼盘丰富的社团活动和完善的康养配套吸引大批游客来购房。
14: 我们目前有太极拳、唱歌、诗词朗诵30几个社团，业主里面有教授、乒乓球冠军、太极拳冠军，他们就作为主理人带大家日常的活动。我们跟贵阳康养职业大学合作，成立了健康管理中心，为大家提供健康管理的服务。一期有1032套，目前销售了900来套，这个避暑将要把它销完。
15: 买了一套那个一室一厅的房子，每年大概是5月份吧到9月来， 十月份

0: 左右才会重进。这里的每一天我都觉得很值。
1: 康阳旅居地产酒吧镇总共有12家啊，卖了房子1.1万套，销售情况还比较良好。去年我们对2026年一个避暑趋势的一个预判，旅居地产的话是新增这个4000人左右，达到我们的预期效果。
2: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在贵州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达238万人次，其中省外购房旅居人群占18%，桐梓正是这一趋势的缩影。今年桐梓避暑客流预计达25万人次，呈现抵达早、旅居久、客源广的新特征。
3: 以往呢是从7月初到8月底2个月高峰时段，但是今年呢，从5.1开始就有候鸟陆续回流，游客来源呢，川渝、广东、上海、北京等，涵盖了18个省区市。人气非常的旺，带活了很多的产业。下一步呢，我们要引入市场主体品牌化的来经营乡村避暑旅游市场，因地制宜建设花园、果园、菜园、庭园，让游客一步一景享受我们的乡村田园生活。
4: 11年间，桐梓把候鸟留下来的不仅是夏季平均25摄氏度的清凉，更是一套不断完善的留人之道。游客来了要娱乐，政府就每周组织3场晚会，让候鸟有展示的舞台。游客常住要便利，成渝通办窗口让81项服务就地办理。游客想扎根，旅居地产就配齐社团活动、健康管理，让住下来到留下来有了更扎实的支撑。桐梓的留人之道，说到底啊，其实就是一句话，让每一个来避暑的人都能在这儿找到家的感觉。
5: 今天，省委召开省级老干部情况通报会，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委托，省委副书记马汉成向省级老干部通报全省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主持，省政协原主席王思琪、王正福等29名省级老干部参加。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顶压前行，负重前行，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动能加速释放，质效稳中向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省各级党组织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办成了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达到预期目标。下一步将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重点抓好稳投资、促消费、强支撑、保民生、防风险等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老干部工作部门要用心用情服务，周到周全保障，为老干部老有所为、舒心生活营造良好环境。
6: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2: 近日，卢雍正同志到遵义、正安、道真、绥阳开展巡河巡林，并调研文旅发展工作，要求坚持系统观念，守护绿水青山，持续拓展两山实践转化路径，疏堵结合抓实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强化要素保障，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8月19号，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野暨河省级河长冉霞率队赴黔西市泰来乡协和镇开展巡河活动，并实地调研乡村全面振兴帮扶项目推进情况。
5: 经过近20天的航行，今天凌晨，由贵州磷化集团从中东地区采购的7.3万吨硫磺顺利抵达广东湛江港，并将于近期运抵贵州，为即将到来的秋冬季用肥高峰增添了底气。
7: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那在我身后呢，一艘巨轮正在徐徐靠岸。那这艘巨轮是从中东地区起航，将7.3万吨硫磺顺利地送达了湛江港。
2: 硫磺是生产磷肥的重要原料，我国硫磺进口依存度接近50%，其中一半进口自中东地区。受国际形势影响，硫磺价格同比上涨约270%。
8: 国际硫磺供应端持续紧张，我们针对关乎农业生产的硫磺等原料物资推行船舶即到即靠、即靠即卸、卸完通关的专项绿色通道举措，予以优先保障，确保进口农资原料的高效通关、专卸发运工作。
9: 这次采购是贵州磷化集团成立以来单船数量最大、金额最高的一次。虽然我们有国产硫磺、磷石膏制硫酸等国内硫资源，但是我们必须主动出击，锁定海外货源，保障集团磷肥多基地满负荷生产。原料涨价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成本压力，但我们会努力稳定化肥供给，以市场价格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2: 今年以来，贵州磷化集团累计完成化肥保供超200万吨，各类化肥销售超400万吨。这批硫磺将于近期通过铁路直发贵州生产基地，快速转化为化肥产能。
9: 目前我们已经启动下一年度充耕化肥的备产工作，这批硫磺及时到岗，有效充实我们原料库存，为秋冬备肥，明年充耕化肥产出筑牢原料基础。
2: 科技部国际合作司2026年度国际杰出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计划立项结果近日公布，贵州大学两个项目获批，填补了我省在国家级引智项目领域的空白。这次获批的两个项目深耕“一带一路”科技合作，聚焦绿色农药防控和矿业工程前沿领域。由贵州大学携手埃及开罗大学和斯里兰卡莫勒图沃大学共同申报，将全额资助两名国际杰出青年科学家来潜工作半年到一年。国际杰青计划由科技部于2013年设立，是衡量高校高层次国际科创合作水平的重要标志性项目。这次获批意味着贵州大学中外青年科技创新合作、高层次国际人才引进工作迈上新台阶。
6: 农民、绣娘、老师、学生，没有一名专业演员，却带着最炽热的民族风情登上北京文化宫大剧院舞台。作为贵州唯一入选剧目，昨晚钱西南原创民族歌舞剧《锦兰》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本土群众演员以原生态村舞演绎贵州发展变化与民族团结风采。
2: 锦兰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建设为时代背景，以布依族姑娘席秀、苗族姑娘戴朵、彝族姑娘阿麦三位绣娘为主角，讲述他们共同绣制锦兰图为大桥建成通车献礼的动人故事。
10: 我是桥通的见证者，也是受益者，每一次演都会很感动，演到最后两场说桥通锦城的时候就会很想哭。我们每个人都见证了贵州一步步的成长，
11: 非常的骄傲来到北京，会把少数民族特有的情感、质朴的心情、欢快的歌舞、漂亮的衣服展现给所有人看。
2: 锦兰全剧110多名演职人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把布依族八音作唱、苗族芦笙舞、彝族阿美七托等10余项国家级、省级非遗艺术融入歌舞编排。剧中还巧妙融入红军长征过境黔西南的红色记忆，实现历史与当下的时空对话。
12: 我是一个小学音乐老师，大家都在为民族文化的推广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布依族的康宝舞温婉，苗族板凳很响亮，彝族狂野，不同的舞蹈元素组成这个村舞。
13: 在贵州各个村寨，男女老少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虽然他们大部分都是没有学过这个舞蹈专业跟声乐专业，但是唱起自己民族的歌，跳着自己民族的舞就很顺，更能够把我们原生态和现代艺术的这种结合表现好。
2: 真挚的故事、原生态的演技、浓郁的民族风情，让锦兰收获了现场观众的掌声与好评。演出结束后，一些观众久久不愿离场。
14: 围绕一个同心秀，把民族团结、山河美丽、各民族的色彩，还有戏剧的故事，全编织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创意挺好，
15: 感受到了少数民族的这种风情，也非常愿意带着家人及孩子去趟贵州，一定要跟他们现场跳一下村舞。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于8月至9月在北京举办，汇聚全国48台优秀剧目，带来114场多元的艺术演出。在众多专业精品剧目中，锦兰凭借纯粹的乡土底色、鲜活的民族表达、温暖的时代故事脱颖而出，成为展示贵州民族文化传承与新时代发展风貌的窗口。
3: 春舞不仅是一种舞蹈风格，而是一种文化基因，一种情感认同，一种文化自信。春舞启动以来，黔西南州八个县有600支队伍，在社区、在学校、在景区已经展演400多场，成为各族群众的共有精神家园。以济南为新起点，黔西南州将

0: 将重点打造宠物品牌赋能文旅康养产业发展，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1: 暑期以来，贵州演艺市场持续升温，今年全省计划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超60场次，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最近贵阳奥体中心一场个人演唱会吸引超8万人次观演，带动相关消费近3亿元。
2: 数据显示，本次演出超75%的观众来自省外，跨城而来，不仅为了奔赴精彩演出，也为深入体验爽爽贵阳。从黔灵山到黄果树，从酸汤鱼到街头小吃，观演流量被有效导入日间文旅场景。
3: 上次来是2023年，贵州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尝到那个酸汤，有太多好吃的等着我去探索。
4: 第三次来贵阳了，前两天有去游湖，有去那个黄果树瀑布，先后苗寨这个娃娃就是当地的特色，
3: 拿着演唱会的票根去一些景点打卡，然后就是享受到了一些免票的政策。
2: 跨城客流也带动周边商圈同步升温，商圈适时推出主题快闪店等业态，推动客流营收显著增长。
5: 8号、9号这两天的客流数据来看，整体的提升大概是50%，尤其是8号客流达到了12万，主要是对我们的这个餐饮和水吧带动比较大，我们有一些水吧直接排队排到200多杯。
2: 城市的各项服务保障同步升级，交通方面，70辆摆渡车保障场馆与城区无缝衔接，贵阳地铁延时运营30分钟，铁路部门精准匹配跨城观演返程需求，凌晨加开12趟夜间动车，保障观众高效安全归家。
6: 从贵阳回深圳的特意有0:50的那一趟车，我们好多都买了这趟车回去，到深圳的时候是5点多就可以赶上那个早班的地铁去上班了，都不影响的。
2: 去年全国大型演唱会跨城观演比例超60%，贵阳以79.4%的跨城观演占比位居全国第8，跨城观众平均停留2天以上，人均消费近2000元。持续深挖独特优势，贵阳正持续放大演艺加避暑叠加效应，把短期演出流量沉淀为稳定长效的文旅消费增量。
7: 今年截止目前，我们�贵阳体育场已经累计办了8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到今年年底还将举办10场以上的演唱会。旅游经济、演唱会经济、避暑经济等全方位流量持续攀升，不断擦亮爽爽贵阳这张文旅名片。
8: 昨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中宣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6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黔南州长顺县敦操乡打照村乡村医生柏华丽入选，是我省今年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医务工作者。
9: 打照村位于麻山腹地，山高路陡，距离长顺县城都还有2小时山路。过去这里交通更加不便，医疗条件落后，甚至许多小病、常见病都可能对村民健康造成威胁。2002年，刚从黔南卫校毕业的柏华丽选择回到这里，成为这里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村医。
10: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病不看，能够扛得住就扛，来一个星期一个病人都没有，也不知道这里有个医生，我就开始入户。
9: 打照村是苗族聚居村寨，共有23个村民组，零散居住着1698名群众，以留守老人和儿童为主。20多年来，村医柏华丽带着药箱，背兜里装着检测仪器、村民就诊记录和自己的午餐饭盒，走村入户为群众问诊。
11: 我5、6岁的时候他就来这边了，那时候这边路都还没通，不是山路，车子还是过不了，还靠个人走路啊什么的，还比较危险，真的很辛苦。
9: 行医路上，柏华丽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上，病人的复诊时间、孩子的疫苗接种情况、老人的用药信息，他全都记录在册。对于家庭困难的患者，他总是先救治后收费，甚至自掏腰包免费治疗。
10: 跟他们说，放心的让我治，费用这问题你们不用考虑，我会想办法，只要他们能够健康，我感觉就是对我就是最好的回馈了。
9: 20多年来，柏华丽治疗的病人超过3万人次，累计垫付医药费近10万元。当地的疫苗接种率从不足20%到超过85%，慢性病管理走上正轨。村民们从不信医到把他当成最亲的人，亲切地称他为“背兜医生”。
10: 对我来说是一种鞭策，还要继续把自己提升得更好，无论在业务上还有医术上做得更完美，

0: 第十一届贵州遵义国际辣椒博览会日前在遵义市新浦新区开幕，来自全国的90多家相关企业参展。开幕前已达成约1.1亿元意向订单。开幕现场还发布了遵义朝天椒品牌 IP， 配套活动大学生直播电商大赛，吸引全国175支高校队伍报名，40支优秀队伍站上辣博会的决赛现场。作为全国辣椒核心产区，遵义辣椒常年种植面积超200万亩，2025年综合产值突破210亿元，带动近50万农户增收，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梵净山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近日合作发现大戟科大戟属植物新物种梵净山大戟。该新种经2年菌群观测及形态学分子系统学综合证据确认，研究成果于日前发表于国际知名植物分类学期刊《植物钥匙》，是今年以来梵净山区域内发现的第二个新物种。梵净山大戟为直立草本植物，株高可达75厘米，含有大戟素等多种药理活性成分。截至目前，梵净山共记录野生动植物7928种，其中野生植物4790种，野生动物3138种，纳入国家重点保护名录的物种达141种。2021年以来，已累计新发现物种30种。昨天，由贵州移动和贵州广电共同打造的贵州移动 AI 超级电视2.0在贵阳发布。2.0 版本依托移动灵犀 AI 智能服务，在家庭教育、健康康养、全屋智联等核心场景全面升级。
2: 现在电视可以给我安排日程，提醒老人吃药啊，然后量血压呀，它也可以辅导作业。
1: 2.0 版本深度对接了本土教育资源，可辅导孩子作业的同时，让家长掌握其学习动态，同时还升级了老年健康管理，可自动同步健康检测数据，生成电子档案。目前 AI 超级电视已走进贵州百万家庭。
3: 2.0 新增主动服务、声纹识别和记忆能力，把三甲问诊、政务办事儿这些搬到了老百姓的客厅的大屏上，让数字惠民真正下沉到县乡村寨。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贵州以56项重点任务清单、25项负面事项清单为牵引，推动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通过院坝会、便民街坊等方式问需于民，靶向破解民生难题。央视新闻报道，今年以来，贵州发放产业奖补5.8亿元，带动26.3万户帮扶对象增收。抹茶作为贵州脱贫地区连农带农的主导产业，串联着全省26个县市区、82家茶叶企业和20多万茶农。预计到2028年，全省抹茶综合产值将达80亿元。
0: 暑期以来，遵义市红色文旅持续火热，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剧目《伟大转折》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运营方围绕剧目品质、游览动线、配套服务持续提质改造，不断优化游客参观体验。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近日在安顺举行，活动融合七夕传统习俗和屯补民俗，开展了青年联谊、屯补集体婚礼、非遗展演等活动。
4: 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全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超员车辆绝不坐，行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 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
6: 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中北部地区出现了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其中西丰县还出现了大暴雨。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地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西北部和西部地区个别乡镇会出现暴雨。另外，我省南部边缘及东部边缘的个别市县，午后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全省各地天气变化不大，大家外出可以备上一把晴雨伞，既能遮阳，还能挡雨。西北部和西部一带的朋友还要特别警惕，局地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类地质灾害，而我省东部和南部一带的朋友则要注意防暑降温。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您可以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1到31摄氏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六盘水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安顺多云，20到26度。七星关小雨，19到27度。铜仁阴转雷阵雨，25到32度。凯里多云转晴，24到33度。都匀多云，22到31度。兴义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

0: 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0: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

0: 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4: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2: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 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五成，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带

0: 疗邦福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1: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2: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

0: 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 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

0: 进度已超九成。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四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2: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8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10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100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15/5”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 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十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6: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7: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8: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 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打出我们经济支队的胃口来！
4: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这都劈了一个月了，你怎么不说呀？你可真行啊！
1: 没钱买金银，干了一个月，这呢，就算是我的聘礼了。这都是我亲手做的，礼包心意到了。
0: 这子弹头是什么情况？
1: 一颗是你从我身上取下来的，另外一颗是医生从你的身上取下来的。
0: 那这子弹头是不是代表着我们俩的感情是鲜血凝结而成，是在战斗中开花结果？这子弹头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1: 首长，总结得好。
0: 你快给我戴上。

0: 亲我一下，
1: 不是这不合适，外面人人来人往的都不好了。那我可要亲你100下了。
0: 哎，王玉同志，这样不行啊！
1: 哎，不是王玉同志，你别，哎，你，
0: 哎，那什么，王玉同志，你看，哎，下，哎，这，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你保证？
1: 保证，一次都不落。
0: 没想到秋池队长又一胖了。行吧，今天先饶了你了。你说，咱们什么时候结婚？
2: 打完绿烧汤，也算是我给你的礼物，替你的父母报仇。
0: 到时候，咱们拉着朱梅一起办。

0: 各位，这里呢，下一个人。
1: 通，
0: 通知各部队按原定计划五点整主攻方向开始进攻。主攻方向突破后，吹冲锋号。
2: 所有部队听到号声之后，立即吹号响应，开始总攻。
0: 骑兵大队严密巡逻，民兵严查往来人员，绝对不能让一个敌人漏网。
3: 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0: 立即传达。
3: 是。
5: 嗯，怎么样？
6: 啥？我感觉这情况不对啊！
5: 大半夜的找死啊，有哪不对的？
6: 我是感觉怕路要来了。
5: 机枪子弹他们都在你手里，你怕什么？
6: 土八路手上的机关破枪来了，就是送死，
3: 怕个屁！你看怎么着啊？
6: 再试一回。
3: 是啥？嗯。

这把回来还想撞南，下辈子吧。完了。

我说，你这个大旗杆子还不如我嘞，怎么还穿上了？你快走啊！

0: 狼爷们，碰不了的，不，你们小心！这，你快走啊！闭嘴吧！你个狼牙子，活得好，你写个鞭子把狼牙子就快点。松松，你，王爷，松松中枪了，你快来给他止血！
1: 哪里枪？
2: 叔叔，顾叔，你撑住啊！这把枪，你得先还给庄老师。行不行？
3: 一个狼眼兔子，锁住。
4: 锁住！锁住！让你醒醒，锁住！在那边，往那跑！让我来！呀！
0: 政委，这事儿是匪徒的日本战斗。
5: 庄先生，
0: 锁住让他把枪还给你。他扔上去了？
5: 他中弹了，锁住中枪了，打着哪儿了？锁住他吸收了。
0: 政委，上来了，跟他没什么争吵好讲的。
5: 我他妈的！
6: 日本鬼子这把军刀，给了你当汉奸屠杀百姓的特权啊！当年你挎着它是得意洋洋，你没想到有今天吧？这把刀会结束你汉奸加土匪可耻的生命。
7: 老哥，你娘们儿气急，得杀过人呐！来呀！
6: 一定会用这把刀处决你，但不是现在二黑头。我们要公示你，让顾城千千万万被你残害的百姓看见你的下场。班长，天下的事儿都是买卖，我跟你做个买卖，你留俺一条命。
7: 帮你拿下古城，
6: 用不着你，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7: 你是怕了吧？你怕的不是我呀，你怕的是古城千千万万要找你复仇的百姓啊！
6: 段院长，
7: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6: 还能耍什么花样？

0: 1944年，苏联红军攻入东欧，摧毁了德国法西斯在一些东欧国家的暴政。美英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军民普遍发起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
1: 东极镇这个据点啊，
2: 它攻势防御是最好的，鬼子是最多的，离古城县是最近的。我们如果把它打下来，那古城就是孤立的了。也可以说我们打下东极镇这个据点，就是为了我们打古城做了一次预演。哎，我们既要打出攻坚的战术，又要拿出围点打援的策略。
3: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打下东极镇，咱上下村跑都没地方跑。
1: 对，
2: 这是我们初步的一个方案哈。当然了，我们后面还要根据具体的情报，好好的去了解这个东极镇的攻势，火力部署怎么样，会我们反复讨论，反复推演。总之这次哈，我们一定要确保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4: 好。
2: 先生，你要不你说说啊。
5: 我们没啥补充了啊，没啥补充了啊。那个下面要不请季专员
6: 做指示。
2: 季专员，你说。
7: 刚才听你们说打东极镇的部署，我认为你们的计划很周密，很实际。不过我赞同齐峰同志的说法，计划还要进一步的完善，确保打则必胜。大家一定奇怪，今天的作战会议为什么请我来，又为什么布置得这么隆重？这是因为我要主持一项重要的活动。工作人员，开始吧。
8: 来了，来了。
3: 我什么情况，季专员？
7: 别瞎猜了，马上揭晓谜底。有请两位新娘。
8: 新娘，啥新娘？啊？谁家
5: 新娘？哎，谢谢。
1: 我算自己当职位，这可是俺俩的不对了啊！这么大的喜事，俺一个都不知道。
2: 你看这，我和贾胜我们之前商量了，不想把这个动静闹得太大了。
1: 那你也跟俺说一声。哎呀，
9: 这不看见了吗？是不是？
1: 结婚这是人生大事儿啊！啊，
10: 就弄得再简单，咱得做个花轿啊！
1: 你咋知道的？
10: 你还想瞒着我们啊？啊，这个事儿啊，你得问问你娘啊！
11: 昨天晚上一来就住在村长家，这一说话给说漏了。
1: 你说这我们这咋办呀？这
7: 咋办？入乡随俗吧。
12: 哎，新娘子上花轿。
1: 王炮组到齐了。不过凭着王炮到齐。
13: 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吗？
14: 知道。首长要给俺们鼓劲儿。俺们如果不给劲儿，这仗打不胜。
1: 报告首长，干掉碉堡炮楼，打进东极镇据点。
13: 说的对。记住。全支队都在看着你们，只要有一个火力点没被炸掉，就会造成极大的伤亡。
15: 天亮之前如果拿不下东极镇，敌人的增援部队就会到达，
13: 全支队都会陷入困境。
14: 首长放心，俺都是从各个大队挑出来的爆破能手，没有一个是怕死的孬种。
6: 报告首长，就是炮弹不够，不然除了洋灰碉堡，其余的我们炮班包了。
14: 哎，报给俺们抢功啊？
6: 不是跟你抢功，就是完成任务。
13: 就是洋灰碉堡，我也有办法把它打掉。
5: 什么办法？
6: 抵近炮击。报告首长，我有把握把炮弹打进射箭孔。
5: 多近？
6: 100公尺以内。
5: 50公尺，不行，那样太危险了。我只有一门平射炮，一个炮兵班，所以按照原计划分工爆破。爆破任务最危险，也是最光荣的。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要求？
6: 报告首长，平射炮班全体都有，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14: 还有要求？
5: 讲。

0: 这是
1: 听说地方通知弄了一批棺材，有的老人都把自己寿材都捐献了，请首长派人把这些名字都给俺们贴到棺材上，怕到时候来不及，这个要求不会过吧？
0: 不行啊，
2: 我再告诉你一遍，不行啊，都记住了，不行，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还有我会亲自把惊弓勋章带到你们的每一个人身上。

我现在代表全支队的所有人，向你们每一位敬礼。

一小队集合，快！全体都有。

0: 你们记住任务了吗？
1: 记住。
0: 重复一遍。
2: 是。
1: 等土豆射手打下探路等待出发，干掉破楼就撤回。钢筋水泥的电报交给爆破组。
0: 对，没错。各组准备。
3: 是。

0: 怎么样，
1: 政委？地雷已经埋好了，蓝衣脚踩清楚了，放我无虞，转查是板块的。
2: 好，只要是地雷一响，你们骑兵队马上出击。
0: 是。

0: もう一度、董事長に電話して。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が、董事長の電話は切られた。今、電源中で。
0: 了解。

0: 那我的部队去增援东极镇，
1: 警备团也可以随时出动。根据惯例，敌人一定会在援兵的路上设下埋伏。夜间是敌人的天下。如果担心有埋伏，我们可以派出小分队去侦查，然后再出动主力部队。但如果这么做，我就是担心。你担心什么？说。
0: 我担心，一旦我们出动了主力部队，敌人会攻打县城，固守那八路口。

0: 啊，我觉得钱团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冬季镇恭喜金狗兵力十足，天亮后增援，一定成功。嗯，立马派出骑兵搬江桥，我马上联系孙铁联队，天亮后合击冬季镇。
1: 嗨。
2: 迫击炮炮火掩护，放！

0: 要守林，转移平生炮炮位，给我把大门里的重火力量干掉。
1: 是。
0: 这下，政委，趁着敌人出来一个骑兵吧，搜索前进，离咱们阵地已经很近了。
1: 后续有没有敌人？
0: 没有，暂时防过还是消灭。
1: 咱主要的任务还是打动机，李师，消灭一部分的敌人，留两个鬼子回去报信。
0: 是。

Oh.

0: 说想
1: 他已经完成自己的任务。
0: 阳风呼
2: 别哭，我们也要完成我们的任务。

过程的重要战略地位。经过我去济南的说明，师团长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一次也给予了特别支持。为了保密，我就不多说，大家只要相信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顾城就一定会在皇军的手中。下面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保守了多年的秘密，一个终极计划，你们就会知道我们一定会取得保卫顾城的胜利。各位跟我来。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6: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1: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7: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8: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9: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0: 人生无怨无悔。
1: 致敬潜伏暗处、
10: 不断
1: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会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这瓶酒又让你破费了，这个东西我太需要它了。去完东极站的据点啊，我也需要这个东西。军部分手的消息，美英苏打进了欧洲。
1: 德国也快完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太平洋上的政治也败了。对，不聊这些事儿了。
0: 喝酒。
1: 这种事儿啊，离咱们还远着呢。
0: 我们喝酒。
2: 那我就说说我自己吧。作为帝国的一个军人，未来我只有一个结局：死，要么战死，要么切腹自尽。乞丐呀，我们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实力，我们有近200万的部队，大半个中国都在皇军的掌握下。
0: 我们可以迁都中国，在中国建立更强大的大日本帝国。克洛伊，你错了。皇军的部队现在分散在各个战场上，除了东北，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机动力量了。你没有看见现在顾城的情况吗？我们只能躲在这里，哪里也不敢去。志平君。 不要听黑木君的，要为自己想想，早做打算。

我能干什么？我全部身家都在这儿，我和皇军的关系人人都知道，我只能跟皇军干到底。

0: 胆子够大的。
1: 大哥，县城的日军也就剩下100多人，加上宪兵旋风班警察编队也不过300人，咱们警备团有近千人。大哥，训练你也有抓得紧，

0: 弟兄们的射击、刺杀都不输日军，只要你下令，弟兄们保证能把县城夺下来。县城是咱们的，跟谁都好说话呀。
1: 看来你们几个都是商量好的，胆子是真不小啊。
2: 你们就不怕隔墙有人掉了脑袋？
0: 大哥，看您说的，我们小心着呢。这件事儿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说话的时候保证没有外人听到，就连自己的老婆相好也都不知道，我们还有命。
1: 你们三个还算是清醒，但是我提醒你们三个啊，现在日本人在宜州城可还有大部队驻扎呢。
3: 所以你们不要把什么事都想得那么简单轻松。我是你们的大哥，像这样的大事我肯定是要为你们想好的，但今天我什么都不会说，我只问你们一句话，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决定，你们都会死心塌地地跟着我干吗？
0: 会。
4: 会。
0: 大哥，咱们可是发过誓喝过血酒的，弟兄们的命都交给您了，大哥之东我们就奔东去，绝不看西边一眼，哪怕东边是刀山火海，西边是万方福地。

0: 我就定两条规矩：第一，今天开始，任何人都不能谈论此事；第二，从现在起，我会以两个身份对待你们。如果我以团长的身份发布命令，正常执行；但如果……
1: 我说大哥命令你们，这一切都是反的，你们要反着执行，而且要坚决执行，记住了吗？
0: 记住了，记住了，肯定执行。但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协助日军战斗，你们该怎么办？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向前方八路开枪。

0: 谁敢违抗大哥的命令，你们所有人都可以置他于死地。也休怪大哥枪下无情。
1: 大哥，大哥，您这枪哪来的？我说话你们听，你们说话手下人听吗？大哥，这一日葫芦画瓢水不会啊，都是跟您学的，在中队。
0: 我们几个都是大哥，
2: 都是大哥。
0: 行了，打电话把家属都叫过来，就咱们几个喝酒会让人怀疑的。去啊！
2: 好，
0: 等等，把刘鹏举叫上。
3: 是，
2: 大哥，
3: 假眷们可以，刘鹏举就算了吧。
2: 就是啊，就是。
0: 今天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啊，我也告诉你们。 这个刘鹏举啊，现在是咱自己人。但是你们记住，所有人跟他以前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千万不要走近，他只听我单独的命令。
1: 大哥，您什么时候收服的这小子？
4: 用你管，好，我们来，咱们喝，怎么喝？
5: 启凤，
4: 贾政，哎哎，汇报的结果怎么样？
5: 攻打顾城的计划，军区同意了。哎呀，
4: 太好了，顾城终于要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了。
5: 对，
4: 快坐下喝点水，歇一会儿。哎。
5: 军区呢，还担心我们的兵力或火力不足，打算派援军来支援我们。但是。

0: 我详细跟首长解释了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挺进支队呢有4000人，加上区小队、民兵，还有各村的自卫队，工程部队达到10000人，但城内的敌人只有1300人。只要我们在作战前训练到位、部署得当，就完全有可能独立的去拿下古城。军区领导表示对此赞同。
1: 哎，咱这内应的事儿，你跟领导说了没有？
0: 说了。我说咱们的内应等这天已经等了8年了，只要是内应接得顺利的话，那我们根本不打艰苦的攻坚战就能打下古城。军区领导很是高兴啊，而且呢答应届时来封锁进入古城的主要道路，派主力来打援啊，保证我们专心打下古城。
1: 好，夏生，来来来来，哎，现在城里面来了消息了，1号已经准备好了。当年啊，这个山下从就是利用咱内部的叛乱夺取了古城啊。咱这回给他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你说的对，我们啊尽快召开作战会议，把这个攻打古城的计划布置下去，要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做好战前的准备。
1: 咱这个内应这事儿啊，开会的时候先不提。
0: 好，我明白，放心。

0: 日军调来那套部队，还带着大炮，进城了已经。多少人？多少炮？
1: 五六万人得有。忙拉着咱们九二步兵炮，
0: 去哪儿了？
1: 城里的日军营区。
0: 没定下要说要什么营房。那他们是常驻还是路过？
2: 走，去看看。哎呀，这么些个月，发现国家没有，各位还不了。小爷，小爷，这马车，马车，马车。嗯，おいしいこと。
3: 私、大野は、坂下に来たので。今日は平和。日本語の立ち入り禁止されているの。何があって、電話で連絡してます。
4: これなど、不代は、承知しますが、食事道、出発は、キャビダン、かかつそう、手に立つ、ございませんが。これは知らない。コンビナで出ない。帰ってください。
3: 加上，哎，季风，联络站送来了紧急报告。村田联队得一个不满编的大队，五六个人，带着三九二师的步兵炮进入了古城。目的不详。
5: 这是一号的报告吗？
3: 不是，他那边还没有消息啊。如果说敌人还重兵，
5: 加固对古城的防御，那我们可能要推翻之前的攻城计划了。我看不会，故城呢不在主要的交通线上，以前敌占据较大，古城还有它的战略价值，现在呢几乎是一座孤城，按照军事上来讲是应当放弃的。上一次一号发回来的情报上说呀，这个村田呀没有同意被山下从容。
3: 调兵去古城，那这个大队、这个五六个人，只是来送武器、送大炮的。这个其实倒是有可能的，因为敌人最怕呢是个火炮落到我们的手里，增强我们的攻坚能力。所以我觉得敌人这次护送大炮是一方面，同时呢向我们展示一下机动部队的行动能力，让我们知难而退。
5: 有一点我想不通啊！现在这个古城明明就在守不住啊，这山下从为什么要在这等死呢？你看这次啊，人家敌人派这么多人来送炮，对他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很安全的撤离的机会呢？他为什么不走呢？
3: 他们就是不甘心失败，想跟我们拼个你死我活。
5: 这不像是一个特务头子的做法呀！山下从这个人一贯是既狡猾又冷静啊，哎，即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也会保存实力，伺机反叛，发动反攻。我们得留个心眼儿啊！
3: 难道他还有什么翻盘的计划？
5: 可是敌人附近的兵力我们都知道了，就算是村田派出一个大队来支援，那我们呢，可以通过军区的支援，抢先打下古城，
3: 那就更奇怪了呀，贾政，你想想，嗯，
5: 咱们如果顺利的攻下古城，啊，我们完全可以转过头来去打被阻击的益州原敌呀，这一下我们等于打了两个胜仗，那你说山下从？
6: 他想不到这一点吗？一号说山下从去了济南，会不会是有什么名堂？有可能啊，山下从啊跟日军的上层关系不一般啊，他从那些地方找援兵，有可能啊。
7: 小野君，您最近是太忙了，请到你太不容易了。来来，请坐。哎，好好。哎呀。
8: 骑兵区，你不知道，全体连队来的部队有安排。山下先生呢，又去了济南，所以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
6: 啊，
8: 实在是抱歉。
6: 不要抱歉。
0: 千万不要抱歉。嗯，咱们这儿来了这么多的部队，咱们就安全了。
1: 这是好事啊。
2: 是。
0: 所以我准备了这些就是为了庆祝。来，为了春天联队的到来，我们干杯。啊，
4: 干杯。嗯，行。不过吉平君，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春田联队还是要撤离的。
0: 为什么？现在到处都传八路要打故障，春田联队不管。
4: 不是，春田联队呢，因为要防御的重点地区有很多，不是山下先生坚持这个故障，我们还是要放弃的。
0: 哎呀，
1: 那春田联队来干什么？
0: 展示实力。嗯，
4: 他是来运送虎豹的，即使虎豹可以加强我们的防御力量，很重要。哎，来喝酒。好酒，取点菜。
5: 敌人很有可能从济南的泰安方向出发，乘着火车到临城或沙河，再转乘汽车或以骑兵方式支援，短时间内到达故城，和宜州来的敌人形成东西对进的夹击，对我们造成极为不利的态势。
6: 这他不是做梦吗？这不是，这显然是一个既狡猾又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计划呀。先生，咱现在抗战的形势跟原来还不一样啊。咱们现在京部线上的铁道游击队不厉害啊，那相当有实力呀。
5: 我们还可以呢加派军区部队的支援，我们有的是机动部队。
6: 嘉盛啊，现在最重要的是情报，咱现在马上给上级发报，通知济南泰安的情报网，包括铁道游击队的情报网，协助我们摸清楚那边敌人的动向。
7: 大哥，你让我注意的事情有结果了。
8: 说。
7: 那三门虎豹的位置分布在了城中心方向，为了这个他们还拆除了一大片的民房。
8: 你懂火炮，你来说说看他们这个阵地设置的怎么样。
7: 位置是没得说的，因为从那里射击四面八方都可以支援到位，而且城外的迫击炮射程是够不着的。
8: 那离你掷弹筒的阵地有多远？
7: 我的八具掷弹筒配置在了四个阵地上，其中有一个阵地距离那里不到500公尺，咱们八九式的掷弹筒也就能打那么远了。
8: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取消一个阵地，

0: 把离九二炮最近的那个阵地给四个侦探。我应该是能够找到理由，尽量说服小野让他改变部署。可是万一不行的话，咱们也只能临时想办法了。
1: 不能临时想办法，关键时刻每一分钟都很重要。
0: 大哥，就交给我吧，我一定完成。
2: 到时候你就守在那儿，我在电话里说，大哥让你开炮，你该怎么办？
3: 知道，我刘鹏举唯命是从，保证第一轮射击就覆盖九二炮阵地。
4: 根据这个部署，防御构建的主力是警备团。 皇军将在警备团的每个排派出两名军事和上等兵担任作战指导官，其余的警备团也作为预备队，随时突击城内的敌人。同时，皇军的92步兵炮部队将为警备团的防御做合理支援。构想的防御计划不计完毕，去吧。
5: 顾城的防御计划很完美，大家只要认真、严格的执行，我们就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除了小野大卫，日军警卫队和警备团的干部可以离场。

0: 李知事，
1: 嘿，
0: 庄队长，蒋局长，
2: 哎，
0: 我们来谈谈治安问题。先说治安，蒋局长，
1: 有，
0: 监狱的犯人全部处决，所有看守加入警察部队参加保卫过程的战斗。
1: 是，
0: 李知事，
1: 不，
0: 你立即组织戒严，实行宵禁。 警察便衣队都归你指挥，对违反禁令者，一律格杀勿论。
1: 是。
0: 拆除城墙外400公尺内的所有民房和障碍物，对出入县城的人员实行严格的检查，没有人工管签发的特别许可，一律禁止出入。
1: 是。
0: 坐。 为什么把你们留下？你们这些人经过多年的合作，证明是忠于天皇的，是真心与皇军合作的。保卫故城的战斗是艰难的，也许还会有暂时的失利，但请各位相信，皇军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1: 我们相信，我们愿意跟皇军一起为天皇玉碎。
0: 玉碎，我们坚守故城，绝不是为了玉碎敬重天皇，而是为了天皇保住这个地方。故城的重要战略地位，经过我去济南的说明，师团长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一次也给予了特别支持。为了保密，我就不多说。大家只要相信，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 故城就一定会在皇军的手中。下面，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保守了多年的秘密，一个终极计划。你们就会知道，我们一定会取得保卫故城的胜利。各位，跟我来。

1: 齐凤，所有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2: 就等一声令下。军区来电报，宜州和泰安的敌人没有任何的行动，军区已经命令相应的部队到达了预定地点，做好了打援的准备。
1: 好，来坐。
2: 那咱就按照计划行动。今天晚上天黑了以后啊，进入阵地。那明天敌人就是增援也来不及了。
1: 哎。
2: 那我们得把准确的进攻时间告诉给一号啊，听说这两天库城已经戒严了，那我们的哨兵、联络员还怎么进去呢？
1: 你放心，这个啊，我们和一号已经沟通好了，一定要让他知道他准确的进攻时间。
2: 什么方式啊？有没有电报和电话？
1: 最原始的，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0: 看到开阔地上的三条白线了吗？
1: 好了，
0: 第一条100公尺，第二条200公尺，第三条300公尺。敌人进入第三条白线，重机枪开始射击，同时呼叫炮兵、炮火拦阻射击，以指挥位置为中心，按时钟表示。
2: 从9点到3点，我说250公尺，10点钟方向在哪里？你指挥重机枪打个点射。
3: 10点钟方向，250米处小通报，瞄准。 小心。

0: 报告指导官，升级完毕。
1: 很好，你合格了。指导官，团长来了，俺去报告。
0: 去吧。
1: 是。
0: 其他人继续。你，180公尺，一点钟方向。
2: 是。
0: 怎么样？
3: 大哥，日军准备的非常周密。
0: 要打古城不容易，
3: 所以大哥很重要。
0: 明白。
3: 你那准备的怎么样？关键时刻可不能掉链子啊！
0: 您放心，俺们布置的也非常认真周密，专门有好手保护日军指导官。
3: 你先忙吧，我去前调整对抗。
0: 是。

0: 走，进屋，进屋，进屋说。
1: 哎，你干么？你别生拉硬扯的！哎呀，你又说事儿啊？就说事儿不就完了吗？生拉硬扯的，让人看见了笑话。

0: 这下来，明天早上就要攻打古城了。
1: 哪的任务是梦？这些年，俺的功夫和枪法都没少输，让俺参加战斗，请收下这个鬼子。
2: 娘子，您安说啊，这次你不用参加战斗了。
0: 但是你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1: 你说。
3: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
5: 三二一，
3: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敌人随时会进攻，你们到时候一定要注意大哥的命令。
4: 紹介隊の報告が来ました。敵が空中を包囲したんです。
5: 命令。全員陣地に入れ。
6: この機、覚えておいて。装置品さえ制御できれば、警備団も制御できる。
7: 你们等等的事情，张团长的安全由我来负责。
8: 大哥现在命令你们，只要日本指挥官发布命令，立即执行。
9: 马新干位，快点！
10: 新飞团的弟兄们，能将万千马子弹拦住了！
11: 快了！
10: 能将人们围追！
12: 古城警备团起义了，冲过去支援他们！冲锋号！
13: 我下个去。今すぐ撃て、撃つんだ。
14: 撒狗的，旅长还不接电话，这回大乌龙可完蛋了。
15: 撃て！
14: 怎么回事啊？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当文明在不同的大地上生长，人类面对的是相似的命题：如何安居，如何生活，又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好。在中国东南的海岸，在北非的大西洋与撒哈拉之间，人们用泥土与植物，用双手与时间，创造出各自的形态，也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艺术由此在不同的国度之间流转，这是一种跨越地域的创造，也在不同的生活之中持续发生。

0: cosmetic one that we use for the part of cosmetic for the hair, face, different thing.
1: 敲开外壳，研磨，压榨，重复的劳动在时间中延续，最终只留下一滴油。在摩洛哥，阿甘油被视为珍贵的国宝，已成为当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菲斯古城的街巷里，一瓶瓶阿甘油静静陈列，它来自土地，最终回到生活。在中国，气味也是一种关于生活的经验。荷香是中国传统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香料在调和之中形成新的层次，这种对于气味的理解已经延续了上千年。

0: 人们通过香气感知时间、空间与内心的变化，而来自摩洛哥的乳香也成为荷香中的重要材料之一。经过高度酒浸润后，投入玫瑰纯露中，与沉香、芽庄、冷钻等香料共同调和，气味由分散走向统一，层次逐渐形成，它们彼此交织，又保持各自的边界。当成品被装入盒中，它有了一个名字，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这座与大西洋相连的城市，长期连接着不同地域的人群与贸易。而今天，来自不同地域的香料，也在东方的气味之中，留下新的层次。不同地域的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荷香正重新进入现代生活，百草调和，众味相融，正是荷荷文化最生动的体现。人们在袅袅香气里重新感知时间、空间，寻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当感知逐渐进入生活，人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居住方式。摩洛哥北部的小镇巴里勒，居住空间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
1: التاريخية
2: okay.
1: ديال الناس الرومان اللي كانوا تما قبل ما يجيو لهذا البوان هذا وكيشوفوا مناظر طبيعية اللي هي خلابة ديال ساحل سايس مطار فاس سايس مدينة فاس يعني
0: فانو بيواجي شانتي ويراو تينجين 展开，光线从斜上方进入，空气在空间中流动，房间彼此连接，在炎热的气候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空间在内外之间逐渐过渡，巴利勒居民的生活动线也随之延伸。正是这种对自然的顺应，人才能与环境融为一体。在中国福建山区，

0: 人们用另一种方式回应空间。土楼以夯土筑成，厚重的墙体维合出完整的结构，空间由内向外展开，形成清晰的边界。一个家族在其中生活，围绕庭院彼此相对，既独立也相互依存。数百年前，为了抵御土匪与盗贼，这里的人们开始建造这种向内聚合的建筑，封闭而厚重的外墙既是居所也是防御，圆与方之间形成稳定的秩序。在这里守护也是对空间的一种回应，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同一片土地。
1: 土楼总体来说是以家族为单位建土楼，不是同一个家族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两根柱子之间垂直上下就只有一开间，像这个四层楼，一户人家就有四个房间。

当居住不再只是为了生存，人们也开始在建筑之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审美。在摩洛哥北部的菲斯古城，陶瓷铺满庭院与墙面，蓝与绿的色彩在光影之中不断变化，几何图案沿着建筑延展，形成稳定而庄严的秩序。这些图案并非一次完成，烧制好的陶砖会被再次敲击，被分解，再被拼接，碎片在反复的组合之中形成新的结构。在中国闽南的屋脊之上，人们用另一种方式装点建筑，剪瓷雕，让碎片获得形象。完整的瓷器被打碎，再被裁剪拼接，龙凤瑞兽与人物逐渐显现，色彩在阳光下反射，细节在远近之间变化，它们仿佛从碎片中生长出来，

从泥胎到碎瓷，再到一片片嵌入纹理之中，数百枚碎片重新排列组合后，焕然新生。

当瑞兽麒麟静静伫立在古城屋脊，守望一城岁月，今日的厦门从不止于回望历史，更在传承中生长。古韵街巷与崭新空间交织相融，让醇厚鲜活的闽南文脉深深扎根在这座滨海城市的烟火日常。金水宫飞檐翘角，客机掠影流云，穿梭山海之间，一湾浅浅海峡，一脉悠悠乡情。鼓浪屿静立东海之滨，

从气味到空间，从生存到审美，不同的土地上，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而这些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海风仍在吹拂，跨越山海的匠心也仍在不同文明之间延续。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廖汉生，普名廖百俊，1911年11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长瑞乡，今乔子湾乡的一个土家族农民家庭。廖汉生出生时，辛亥革命爆发不久，他父亲廖兰香便按照乡间流行的口号，推翻满清统治，恢复汉家天下，给儿子起名汉生。廖汉生从6岁起读了4年私塾，在桑植县城北20多公里处，有个青松翠竹掩映的山村，叫洪家关，是名震湘西的贺龙的家乡。从廖汉生家去桑植县城，只要翻一座山，必从洪家关贺龙家门前过。桑植县百姓口中许多关于贺龙的传奇，影响着廖汉生的成长。廖汉生的父亲廖兰香，字茂才，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是乡里有名的文化人。贺龙聘请他到军中做参谋、文书之类的工作。有一回，贺龙领大队人马经过廖汉生家门口的平坝子，那个年代老百姓见兵就躲，廖汉生胆子大，竟然跑到田埂上看过兵。他正看得入神，一个留着一字胡的军官笑眯眯地走过来。
1: 说你是哪家的人呢？也不怕。我说我是廖家的。啊，他的父亲叫什么？我叫廖茂才。
0: 又过了几天，廖兰香来找贺龙请假。
1: 贺龙就问他：“你请假回家干嘛呀？”他说：“我跟我的儿子订婚。”哎，他你跟儿子是不是看？是不是他看到的那一个？看到的就是我。
0: 廖兰香告诉贺龙，看过兵的叫汉生，订婚的是汉生的弟弟。
1: 哎，他说我也给你做个媒啊。他就把他儿子的女儿，他儿子啊，儿子的女儿给我订婚。
0: 于是廖汉生就和贺龙二姐贺雾姐的女儿萧艮艮订了娃娃亲。1921年，廖汉生10岁时，父亲廖兰香病逝于贺龙军中，贺龙的大姐贺民英帮助安葬。此后，廖汉生得到在李州任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李州镇守使的贺龙的关心和照顾。廖汉生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常德县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时，正当大革命兴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运动十分活跃，廖汉生开始知道了共产党及其主张。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的浪潮波及偏僻的湘西山区。4月，桑植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
1: 17岁啊，搞农民协会，就是天天喊口号，打到退头号烈士，杀鸡贪官污吏。
0: 不久，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湖南的反动军官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
1: 蒋介石杀共产党、杀农民协会的人的时候，湖南的马尔斯的许克强啊，也开始杀人了。
0: 反革命的血雨腥风刮到桑植，刚刚兴起的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反动乡长放出口风：“
1: 说你们这小子咋的？什么杀鸡贪官污吏，你打到头号烈士，看你们现在怎么办？”
0: 廖汉生在家无法藏身，便到贺龙的大姐贺民英的队伍里落脚。1927年秋天，一个消息震惊了桑植：贺龙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了。人们惊喜未定，又一个消息传来，
1: 说贺龙已经被蒋介石抓去了，有的时候送到苏联去杀头了。
0: 廖汉生在贺民英处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冬天。 1928年3月，贺龙辗转回到桑植县洪家关。
1: 28年3月是他的生日，他回到桑植县洪家关的时候呢，是7个人3支枪按照中央的指示回我的老家去搞武装斗争。
0: 贺龙的旧部和亲戚都聚集在贺龙家里。
1: 桑植县的那些有武装的人，桑植县叫做有王有枪贼王，你三根枪5根枪10根枪8根枪都是一单块地方。但是贺龙一回去以后，贺龙还活着回来了。
0: 贺龙的大姐贺明英首先响应，她有40几个人10几条枪，
1: 大姐的部队就给了她啊，她就力比我搞部队比我强，那是叫什么，叫做龙神与阴，贺龙神与火阴，她是龙神与阴，所以我把这个部队的交给她。
0: 在贺龙、周逸群的领导下，洪家关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聚集了1000余人。17岁的廖汉生就在其中。不久，工农革命军发展到3000人，并进占了桑植县城。当时，工农革命军经费面临严重困难，贺龙带少数人前往湖北鹤峰等地筹粮筹款，联络旧部扩大武装。国民党反动派对贺龙回湘西创建革命武装领导桑植起义惊恐万分，湖南军阀立即派1个旅在桑植县团防的配合下进剿贺龙的部队。
1: 那是不公开的名字，不叫做剿共，实际上是剿共，就是讲要打红脑壳。
0: 强敌进攻下，工农革命军接连失利。贺龙从鄂西筹款返回洪家关时，部队溃散，与周逸群失联，仅剩10人。这是他回湘西后首次受挫。贺龙随即联络失散队伍。1928年5月初，收拢300-400人，赴桑植罗玉山整训。廖汉生随贺明英部在桑植鹤峰边界山区活动。
1: 在这个时候，贺龙就把这个贺明英的部队，他的什么侄儿啊、外甥啊什么的，这些都给贺明英的。
0: 这年秋天，廖汉生与贺务姐的女儿萧更更结婚。这样，廖汉生变成了贺龙的外甥女婿。婚后不到1个月，国民党军到桥子湾清剿，廖汉生跑到大山里躲避，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在贺龙创建工农革命军初期，廖汉生目睹了贺龙队伍的3起3落，上千人的队伍低潮时仅有91人、72支枪。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支队伍又不断的壮大。1928年7月，发展到1500人，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4军，贺龙任军长。
1: 贺龙在这样一个，很艰苦的那么个地方，怎么办？说学朱毛，楼东升在上海，上海回来。说是支部要建立连队，要组织群众，划分群众。
0: 1929年初，贺龙率领工农红军第4军攻下鹤峰县城，5月上旬攻下桑植县城，建立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苏区。在贺明英游击队里的廖汉生受命回桑植长瑞乡组织农民协会，后被推举为代表，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
1: 我开始是农民协会的委员，桑植县会分8个乡，8个乡分作外4乡、内4乡。外4乡嘛，就是经济比较发展一些；内4乡，内四乡来说是困难一些、穷一些。
0: 这是廖汉生第二次参加农会，与上次不同，这次有共产党领导，有贺龙和红军为靠山。就在筹备召开桑植县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湘西军阀湖南警备第一军军长陈渠珍命

0: 命第三团团长向子云率部2000余人进攻桑植城。
1: 火龙呢是弄那个空城计，它就是两个坦，一个坦呢是步枪，一个坦呢是标标枪，就是梭标，把那有枪的这个部队呢就摆到桑植县的那个北门山上，叫梅家山，没得枪的这个坦，第四坦就在东门外。
0: 廖汉生带领农会赤卫队配合第四团作战，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战斗。第四团又叫神兵团，神兵是桑植鹤峰地区一农一兵的农民武装，作战勇敢。向子云仗着人多枪好，率部倾巢而出。他给部下发了许多麻绳，扬言要绑红脑壳。为了消除部下对红军神兵的恐惧心理，他发了许多小孩子打水仗玩的鸡桶。
1: 因为他怕说是红军里面有神兵，小孩玩的那个鸡水桶你玩过没有？玩过吗？
0: 鸡桶里面灌满了乌鸡狗血，说这些东西撒到那些神兵身上，神法就不灵了。贺龙看透了向子云骄横而愚蠢的特点，只是第四团战士头裹红布，打扮成刀枪不入的神兵出城迎敌。
1: 向子云的部队一进城，梅家山就有步枪一坦，一开枪四坦的时候呢，就跟东门外的这个冲上去了。四坦就是不能神兵坦了，红啊，带着红手巾，枪上啊梭标都是红绸子，身上也是红带子。神兵来了，桑植县闯到东门上，那上就要300多个太极，架着机关枪，结果一看到一来的时候，连枪都没打呀，就跑了，就吓跑了。
0: 贺龙指挥红军乘势追击，战士们勇敢冲上前去，缴枪抓俘虏，把湘军赶到赤溪河边，全歼其一个团，缴枪1000余支。向子云狼狈地抓着骡子尾巴求渡逃命，结果被山洪冲走了。第二天，桑植城召开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庆祝赤溪大捷。
1: 打了三个坦，第一个坦呢是军队的，第二个坦呢就是政府的，第三个坦是农民协会的。这个正在开大会的时候，农民协会这个坦呢压垮了，人多，他是不吉利的，说是啊，老百姓说，哎呀，这糟糕，我们搞农民协会，这上台这将上台就垮台了。
0: 也有人争辩说，台子垮了，那可以再搭起来。我们拿起刀枪，跟着贺龙干革命，当红军垮不了。
1: 啊，我是1929年桑植县的这个农民协会当兵，又到搞农民协会搞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工资啊，什么小津贴啊。那个时候啊，你不管是苏维埃的干部、军队的这种干部，都必须依靠群众。必须跟群众联系在一块儿，派一个党员到一个村子啊去做工作，那么就吃啊住啊都必须跟老部在一块儿。
0: 1930年2月，贺龙根据鄂西特委的指示，率部东下到洪湖地区与鄂西红军会师。原来周逸群于1928年4月在桑植被打散以后，便来到洪湖地区，与段德昌等一起创建了红六军和鄂西根据地。
1: 贺龙的部队和周逸群打散以后到洪湖所去，就是到荆州、沙市啊、绵阳啊、潜江啊这些地方组织起来一个呢，他们叫楼军。
0: 贺龙对湘鄂边的工作做了安排， 留一部分兵力在那里坚持斗争，亲率红四军奔赴洪湖。1930年7月4日，红四军、红六军在公安县胜利会师。根据中央决定，红四军改称红二军，与红六军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前委书记、政委，共三个师、十个团、10000余人，开始创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7月下旬，贺龙、周逸群率红二军团肃清洪湖根据地敌据点，歼灭反动武装，打通江陵、建立、潜江、绵阳等县，各地苏维埃政权陆续建立。
1: 我告诉你，第一次贺龙公开的民意是30年，第四军军长贺龙，我告诉你说，上面写了两句话：与我陆军会合，直下武汉三镇。这两句话我一直从那时候开始一直记到现在。
0: 1930年夏，中央推行立三路线，命令各地红军攻打大城市。红二军团奉命配合红一、红三军团攻打长沙。
1: 干什么去的呢？就是打大城市，一胜和数胜的首先胜利。那就是立三路线，打大城市，打长沙，打武汉。
0: 红二军团攻打金部、李州时，因敌援军抵达，被迫撤退。洪湖根据地、建立、潜江、华容等县被敌军占领。1930年12月，贺龙率部返回鹤峰。1931年3月，红二军团按中央指示缩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委，部队转战鄂西北。此时，廖汉生跟着贺明英的游击队上了桑植和鹤峰交界的四门岩打游击。
1: 国民党的部队也来了，进攻我们，结果部队就是向这个湖北、向胡洪这方面撤退。
0: 1932年12月底，贺龙指挥红三军攻占鹤峰城，开始恢复湘鄂边苏区。1933年初，贺明英派廖汉生下山找贺龙，廖汉生翻过几座大山，见到了贺龙，贺龙把贺明英接出大山，给了他所率的游击队一批枪和子弹，让贺明英扩大队伍。贺明英组织贫苦农民成立了赤卫队。1933年5月，插秧时节，赤卫队员们白天插秧，夜晚回队驻防，不料叛徒告密，团防队趁人们熟睡之后扑向赤卫队驻地，大家抄起枪向外还击，贺明英持枪冲出门，被子弹击中腹部，当即牺牲。
1: 就包括我的油墨在内，牺牲以后，我老婆呢被抓走了。
0: 得知贺明英牺牲，贺龙问廖汉生：“大姐他们牺牲了，你还干不干？”廖汉生坚定地回答：“干，横直也要革命到底，为他们报仇。”好。你们回去招人搞枪，把游击队重新组织起来。
1: 结果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面成立了鹤峰游击第四大队。
0: 廖汉生为副大队长，半年后这支游击队编入红军部队。1933年6月的一天，贺龙调廖汉生任红三军军部书记员。廖汉生多年来当红军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 这就跟那个贺龙的警务员一样的装备，包括像武装袋子。
0: 不久，廖汉生了解到，在抓改组派中有不少人被冤杀，像洪湖根据地、湘鄂西苏区的创建者段德昌也被冤杀了。1933年7月底。红三军转至烧巴岩，贺龙和红三军政治委员关向英率军部和第九师前往宣恩、利川一带开辟新区。 此时他们在军部和第九师开始纠正左倾错误。这年八月，

0: 经贺龙、关向英介绍，廖汉生在湖北建始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廖汉生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就在关向英身边学习做党的工作。
1: 他带着我去重新登记党，因为我们这个部队啥改革派，政治机关改散了，取消了。
0: 廖汉生说服那些作战勇敢、有阶级觉悟的同志表明党员身份，各单位登记并发展了一批党员，恢复了党的组织。1934年5月，红三军进入贵州东部，建立黔东根据地，红三军恢复政治部，廖汉生任秘书，红三军政治部成立干部大队，突击培训政治工作干部。廖汉生既是培训工作的组织者，又是学员。九月间，红三军驻扎在与黔东毗邻的四川酉阳县南腰界，廖汉生调任第九师政治委员。廖汉生上任的当天，即率部攻打冉家祠堂。冉家祠堂坐落在水田中央，四周一丈高的石围子，南腰界团总冉瑞亭住在里面，这是黔东苏区中心的一颗钉子。廖汉生一面叫师宣传队动员喊话，一面挑选精干强壮战士组成突击队，几回猛冲猛杀，拔掉了这颗钉子。早在1932年10月间，红三军在转战中丢失了电台，
1: 就是我们跟中央没得联系了，就是全靠国民党的报纸跟人这样。
0: 1934年10月初，贺龙、关向英从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中得知，有一支红军部队在黔东活动。
1: 国民党报这个那个报纸啊，完不上面登什么小客会部到了什么地方，船不是讲岛，船上什么地方，活动会部船了什么地方。
0: 原来1934年8月上旬，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离开中央苏区西征。同年十月，红六军团与湘、桂、黔三省国民党军20多个团转战于黔东石阡、镇远、余庆等地。贺龙、关向英决定兵分两路，深入黔东接应红六军团。
1: 那么他传我们也传，他给我们指路啊，说他传了传了那个，我们也两边传，这样才会合的。
0: 1934年10月26日，两支红军在南腰界举行会师大会并整编，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英任副政治委员。第七、第九师改称第四、第六师。1935年11月19日，在贺龙、任弼时、关向英、萧克、王震等率领下，红二、红六军团1.7万名将士从桑植县出发，踏上长征征程。廖汉生率领的红六师不畏艰险，战胜困难，时而担任开路先锋，时而担任后卫，阻击追敌的战斗。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甘海子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后红二、红六军团和红32军编为红二方面军。10月9日、22日，先后在会宁、绛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在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90年之际，英雄赞歌摄制组来到湖南桑植县廖汉生故居，采访了廖汉生的长女廖春莲。
2: 奶奶，你好。
3: 你好。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廖春莲。
2: 廖春莲。今年多大岁数了？
3: 95。
2: 95。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3: 爸爸叫刘汉生。
2: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3: 我妈妈叫肖琴颖。 我爸爸只比我大19岁。
2: 他跟着谁去参加革命的呀？
3: 他在14岁。
2: 哦，14岁。
3: 就可能就把他一起接见。
0: 老人今年95岁，他从小经历很苦，他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廖汉生任八路军120师358旅716团副团长，与团长宋时轮率部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10月，廖汉生任第716团政委，与贺炳炎率部取得雁门关大捷，参加了百团大战。1944年10月，廖汉生任八路军南下支队第5干部大队政治委员，奉命率部重返洪湖地区开展工作。延安保卫战中，廖汉生任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政委，参加了青化边、养马河、盘龙等重要战役。1949年，他担任第1野战军第1军政委，挥师西进，参加陕中、福梅、兰州等战役。1955年，廖汉生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1957年，廖汉生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了2年。毕业后，上级任命他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南京军事学院第一任院长是刘伯承元帅。廖汉生婉拒，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告诉他，这是中央军委的决定，廖汉生只好走马上任。新中国成立后，廖汉生历任青海省军政委员会主任、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南京军区、沈阳军区政治委员，是第8届中央候补委员、第11届、第12届中央委员、第6届、第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6年10月5日，廖汉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人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

0: 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会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0: 我能利用好这些，让叶星辰对李立行的不满和愤怒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很可能自然的就有改换明天的需要了。那个时候，雅璐，你作为红颜知己，只需要点拨一二，就成功了，根本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1: 如果你这想法能够成功，那我苏雅露算是欠下你一辈子的大人情了。
0: 雅露，我们是同学，是战友，是搭档，也是同盟。感谢的话，是根本就不必说的。 今天就算你什么都不为我做，我也会牺牲我的生命去保护你。反过来同样，就算我什么都没有为你做，你不也是会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我，不是吗？

0: 傅北红的事，银狐有没有进一步的安排？
1: 傅北红的事家里很重视，但是李立行藏得很严实，一点线索都没有。李立行通过关系跟重庆吹了风，但是躲躲藏藏，闪烁其词。银狐分析，傅北红事关重大，李立行一方面是谨慎，做出待价而沽的样子，另一方面有可能他自己也没有真正掌握傅北红的行踪。
0: 很可能是这样，
1: 银狐已经安排好了，另外会有人负责这条线，我们也可以看机会推动此事，看时机而定吧。
0: 这么说，安装电话炸弹跟追查傅北红可能就毫无关联。
1: 死里逃生也是该总结一下了。经理的电话机是直接控制李立行密探室的电话炸弹，同时兼具窃听功能。傅北红的事情出来以后，家里的策略改变了，不像之前那么着急处决李立行。要是通过窃听功能获取傅北红的情报，
0: 动用这个电话是极其危险的。你也说了，傅北红的事情银狐会另有安排，所以我认为这个电话只能用两次，第一次就是测试电话是否安装成功，第二次就是引爆炸弹干掉李立行，除此之外没有特殊情况绝对不能去用。傅北红，我们另外想办法。

0: 以前是运送战俘，后来又是赴北红，现在又说另有安排。我怎么觉得我们忙了半天，还是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1: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0: 再见了，苏二路同志。
1: 称呼都改了，够绝情的。
0: 我得回处理了。昨天就是因为李立新开会说李正勋的事情，叶星辰四处找我，才惹出这么一大套来。
1: 那你先去应付叶星辰和李立新吧。
0: 好啊。
1: 哦，还有一件事儿。既然军统已经认可了你跟陶玉玲的关系，银狐认为你应该尽快的让他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一员。你这什么表情？军统的家属也是军统的财产，这是法定的，不容置疑的。银狐认为陶玉玲非常有价值，他经常进入高阳楼给聂吉清还有李立行送饭，这相当于很高级别的特权，在关键时刻这种特权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另外银狐还认为你的女儿乐言也已经快成年了，她跟叶问天走得很近，也可以考虑发展一下，让她成为我们的预备队员。
0: 请你转告银狐，关于发展陶玉玲的问题我不同意，发展乐言的事情更别想了，否则我是会翻脸的。
1: 乐言年纪还小，我们可以等。陶玉玲为什么不行？
0: 我不可能让她冒险，让她冒险就等于是让我的孩子们冒险，这个我承受不起。
1: 黄家树啊，我们也算是出生入死共命的交情了吧，什么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对我这么伤心啊。一提到陶玉玲，你看你这个反应，你要是再这样子的话，我可是要吃醋加记仇的。
0: 杨璐，抱歉了，你跟老陶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一起战斗的同志，你是有战斗能力和牺牲精神的，你是可以给我提供支持和保护的，而我跟老陶只是父母安排的关系，是一起生活的搭档，他没有战斗能力是需要我来保护的，这两种关系完全不同。
1: 好吧，被你说服了。但是呢，陶玉玲和你这样的一个军统特工在一起生活，她必须要有点概念啊。他或多或少会接触你的一些秘密，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他都要配合你的工作保守你的秘密，这个你承认吧？
0: 确实，夫妻之间是很难瞒得住的。
1: 这样的关系如果没有信仰的支撑，让一个家庭妇女来做秘密工作，一旦遇到危险她就会告密叛变。我建议啊，让他接受一些秘书工作的前期培训，你要自己教他也可以，或者把他送到基地让我们的人进行秘密培训也行。
0: 对于一个家庭妇女来说，丈夫和孩子就是她最大的信仰和主义，这比任何空洞的信仰和主义来得更加坚定和持久。李立行也有信仰，和平建国，忍辱负重，你会信他吗？
1: 你是说陶玉玲为了你跟孩子会比我们对党国更加忠诚和勇敢？
0: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1: 你质疑党国和军统？
0: 我是说对于陶玉玲这样一个家庭妇女来说，你不要想多了。
1: 就被你说服了。陶玉玲才来几天啊，你可真是眼见着退步了。
0: 我接受上级的批评。
1: 行了，滚吧。

0: 说，昨天会议上的文件我都已经看完了，忙活了一晚上，还有时间看文件呢。苏小姐昨天淋了雨，身体不太舒服，我留下来是为了照顾她。
1: 你可真有君子风度啊！
0: 我是不是君子，咱们另说。但是苏小姐不是一个随便的人，我不能让别人乱传话。
1: 昨天晚上，你们家老头也在我那儿，也是到今天早上。
0: 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吵架了，
2: 你就不能多关心一下你们家老头吗？哎，我向来不是什么君子，可你们家老头对你那是真爱呀。
0: 导演，不管怎么说，苏小姐跟你……
2: 打住！闭嘴吧！让你们家老头惯得我现在头还疼呢，要睡觉了，赶紧走吧。
0: 不般配！
3: 方副处长，
4: 哎呦！哎，大哥，
2: 有屁快放！
4: 郭大宇失踪了。
1: 失什么踪啊？回家了吧？
4: 门口的哨兵说，郭大宇压根儿就没出过76号的大门。
2: 那郭大宇这个马屁精是一个屁把自己崩上天了是吗？啊，找去！
4: 哎，是。
2: 一个个的能让人睡会儿觉吗？哎呀！

鱼。

0: 辛苦了，叶星辰没有难为你吧？
1: 他没难为我，我倒是让他挺为难的。

0: 你也一宿没睡啊？跟你的苏小姐欢度良宵，录得怎么样？
1: 她进到香水道之后，被郭大爷攻击，两眼差点通过淤青，还好我看到了及时，不然她就被香水道的瘴气给熏死了。
0: 这么危险呢？
1: 现在没事了，电话炸弹应该已经装好了。苏小姐也救回来了，
0: 没事就好。
1: 医护提出来，这是我跟苏亚洛加班确认的关系，以后让你更多的配合我的工作。
0: 感谢军统组织对我们家属的关照，委屈你了。
1: 云虎命令苏亚路策反叶星辰，希望可以进一步的控制情报处。
0: 策反？怎么策反啊？这一男一女的拉拢啊？哎，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1: 有这个可能。
0: 那你的苏小姐能愿意吗？
1: 进来军统，他自然做好了准备。
0: 这么说，苏小姐也拉拢过你吧？哎，六子，跟我说说，他当初是怎么拉拢你的？说说呀！
1: 我在担心工作上的事情，你能不能别在这瞎搅和？
0: 说工作上的事儿。
1: 电话炸弹的事情就差最后的测试了，按照制度我们该跟老赵见上一面汇报一下情况了。
0: 嗯，你具体安排。
1: 行。
0: 啊，我有一个建议。
1: 你说。
0: 安排乐言和老赵见一面吧，这孩子想爸爸，爸爸也想孩子，老不让他们见面，这非常不忍心。
1: 我很理解你，我也很理解乐言，但是这件事情我是不能完全决定的。乐言这孩子不好控制，一旦他见了老赵，他就会知道老赵的很多事情。主观上他肯定不会害老赵，但是客观上就有泄密的可能。所以我的想法是，等你的任务完成了，你跟孩子都安全了，你们要离开的时候，再好好的跟老赵见上一面，行吗？
0: 那是个什么时候？

0: 宁红还提出要发展你和乐言清军统，被王妃拒绝了。
1: 发展我可以，发展孩子绝对不可以。
0: 我知道，所以我拒绝得很彻底。但是这件事情不是我完全能掌控的，军统行事一向都是不择手段，我们得更加小心。
1: 乐言跟我说，叶星辰跟石头玩，时不时的就会套石头的话。
0: 就是你们来的时候，乐言在旅馆憋尿的事吗？
1: 对呀。
0: 李立行、叶星辰，其实刘浩还有军统，我都可以斗争。就是一到这两个孩子，我就真的没办法了。
1: 干脆把他们送回老家得了。
0: 你大老远的带着这两个孩子来找我，上海又有好学校，我又有条件，你留下来就让这两个孩子回老家了，你觉得李立行不会怀疑吗？搞不好还会把七十六号的特务都抓到老家去。
1: 太难了，真是太难了。
2: 金
3: 主任，找了一整天啊，连个人毛都没找到。
2: 一点线索都没有？
3: 没有。
4: 不意外。
3: 主任，我是没找到什么线索啊，可我听说您还让飞熊去查了半天呢，您查出什么来了？
2: 我问你，方家树半夜带着苏雅露离开大院，哨兵检查他的汽车后备箱、汽车后座了吗？陶玉玲整夜缠着你喝酒，这正常吗？你要是把他睡了，我倒觉得正常。你睡了吗？
3: 这真没有啊，下不去那嘴。
2: 就你，陶玉玲你也叫他嫂子，你对嫂子还下不去嘴？
3: 你
2: 怎么戳他？你痛处了？
3: 说过大雨就说过大雨，你老提什么嫂子呀？
2: 啊，不说嫂子，说过大雨。你想想，郭大雨失踪这段时间，方家树深夜带着苏雅露离开，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现在的问题是，你怎么证明这些人都脱不了干系？
3: 那我跟陶玉玲喝了一晚上酒，是不是我也脱不了干系啊？
2: 你是不是酒还没醒呢？
3: 王家树去找苏小姐，我跟陶玉玲喝酒，这是人之常情，我确实没多想啊。
2: 这是七十六号，不是百乐门大世界，人之常情，亏你说得住口，干我们这行哪个是正常人？我看你跟陶玉玲喝的不是酒，是迷魂汤吧？
3: 谢，主任。全是我的错，您别生气啊！我向您学习，什么，昨天不怀疑的，不等于今天不怀疑，今天不怀疑
2: 的。你把放在苏小姐身上的心思，拿出一半来放在干事情上，即使不成功，我也不会老骂你。人家苏小姐为什么没脸放家树啊？还不是因为人家脑子灵光，办事情爽利。
3: 您直接说我傻不就完了吗？
2: 是我傻。

0: 您怎么在这儿啊？
1: 好久不见。
0: 哎，叶处长好。
1: 好啥好？
0: 不是叶处长，上次您在大菜间给了我老大一笔钱，我心里啊一直记着呢，一直想怎么报答您。您要有什么吩咐的话，尽管说啊。
1: 你还记得呀？我还以为你会赖账呢。
0: 不会不会，这怎么可能呢？其实上一次吧，我是想捡起来给您还回去的，但是我又怕您有什么想法，所以我也没敢去找您。
1: 废话不多说啊，你工作的这个小饭馆就是我们76号的，现在虽然是方家树的老婆当老板，可能也是我拍的板，晓得吧？
0: 哎，晓得晓得，他是负的，您是正的，您才是大老板。
1: 知道就好。啊，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被收编成我的情报人员了。
0: 啊啊！叶处长，您别跟我开玩笑啊！我什么都不懂，也不会做，我能替您做什么呀？
1: 简单，你就帮我记个账就行。
0: 小桃园的账都是陶老板亲自记的。
1: 我让你记的就是他跟方家树的账，他们每天做了什么，有什么可疑的行为，都给老子记上。
0: 哦。

0: 钱我还会再给你。如果你的情报有用，几倍几倍的给，啊？
1: 嗯。
0: 哎，拿了钱就得办事，嘴也得严实，晓得吗？
1: 晓得晓得，今天我晓得了。
0: 去吧。
1: 哎，那我先走了啊。

0: 下车。
1: 是
2: 下车。

0: 乞丐，
1: 快
2: 快
1: 让开！
2: 让开！
1: 让开！
2: 让开！
1: 后退！
2: 闪开！
1: 都让开！
3: 小芳，该你了。这是该法医干的事儿，我可代劳不了。老冯，我就不明白了，杀郭大宇这种马屁精有用吗？这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吗？啊，要杀也得杀贾玉章这种丧尽天良的家伙。
0: 哎，处长，您这话从何说起啊？再说有你跟方副处长，哪轮得到我这小科长？
3: 你贪污索贿，你想不到我跟方副送死你惦记
0: 不？不是，处长，宋有余，你也好好看看，你上心点。
4: 人都这样了，还看得下去吗？
5: 我看明白了，老爷。这不是第一现场，郭大宇是在别的地方被杀死，然后送到这儿的。
3: 怎么看出来的？
5: 很简单，你看啊，这鞋上、身上有很多地方都有黑色的淤泥，一看就是阴沟里的东西。如果是在这水泥地上被杀的，身上不可能沾上这些东西。另外，除了脖子上的贯穿伤，身上其他的伤口都没有出多少血，可见是死后被捅伤的。所以我基本上可以判定，枪伤跟刀伤都不是致命的，致命伤只有脖子上这几下了。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8: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0: 他的致命伤只有脖子上这几下，看起来像是被什么监狱的工具给炸的。也就是说，他是在阴沟里被人戳死的。走吧，主任也不指示。
1: 把大宇兄弟抬回去。行了行了，别看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2: 主任，共产党都杀到眼皮子底下了，你这情报处长怎么当的？主任，郭大宇的死，我们整个情报处都有责任。
1: 家叔，你对郭大宇的死是怎么看的？我跟叶处长已经说过了，这儿肯定不是第一现场，郭大宇是死后被人抛尸在这儿的。那就是说，郭大宇有可能是在我们76号被人弄死的。
2: 虽然可能性很小。

0: 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主任，我觉得咱们的安保措施还是有执行不到位的地方。昨天晚上我跟苏科长出门，门卫也没有全车检查，就从这点来看，保不齐还有什么漏洞。也许郭大宇是自己离开了七十六号，门卫疏漏了，也是有这种可能。
1: 在哪儿干的不知道，但是谁干的清清楚楚，共产党脱不了干系。夺权阴魂不散呢。我们会抓紧调查，看看杀死郭大宇的凶手到底是何方神圣。
2: 何方神圣？
0: 你的意思是，郭大宇有可能不是共产党杀的。主任，我的意思是，我们会全力。
1: 家书，回答我。你刚才的话是不是我说的意思？
0: 就墙上一行“为李正勋同志报仇”的标语，也太过于明显。也不排除是军统为了扰乱视听而栽赃嫁祸。
2: 我怕是追错了方向，反倒放跑了真凶。你说呢？
1: 嗯？啊，我完全赞同方副处长刚才所分析的。那就请两位处长抓紧调查。

0: 先生，有什么事儿啊？这眼镜谁的？
1: 。
2: 你让他们再检查检查，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
3: 来，都给我查仔细了啊！
4: 是
3: 啊，
4: 是。
5: 大哥，怎么了？
2: 你去帮我查一个叫李和平的那儿。居住证编号089678，地址好像是丽园路的什么地方，我没记住。这件事情只能向我一个人汇报，明白吗？
5: 明白，马上办。
2: 哎，我再说一遍，这件事情不许向任何人说，包括主任在内。
5: 明白。

0: 其实六号的人在我们眼前被杀，你居然能够睡得这么安稳。
1: 嫂子，郭大宇是不是在76号出的事情还在调查，问题还在解决中，我已经指示叶星辰和方家树两位处长抓紧调查了。
0: 你带着两位处长和76号那么多人手到现场，煞有介事地进行勘查，连绝大部分时间你都躲在车里。

0: 郭大鱼被谁所杀不知道，在哪里被杀也不清楚，这难道就是你嘴里所说的问题正在解决中吗？
1: 佐古萨，你人没有去现场，情况倒是了解得挺清楚啊。
0: 监察督导是我的责任，而打击敌人的破坏是你该做的。我会做好我的工作，也希望李主任能够切实地履行好自己的责任。
1: 小萨说得好，我们都完成好自己的分内工作，不需要别人来指手画脚。侦查工作需要时间，这是事实。我相信我们能够抓住李正勋，挖出杜鹃、杨俊平，这次同样可以找到真凶。
0: 知道。你曾经为共产党和军统都工作过，对他们的伎俩非常熟悉，自然不需要我在这里指手画脚。那好，我就提出一点希望，我希望你能以最快的速度捉住真正的凶手。
2: 给我死去的同仁和大日本帝国一个交代。

0: 怎么回事啊？这么大动静，怎么不提前通知我呀？
1: 主任叫的紧急行动，要抓共产党。
0: 不是说要我们先调查吗？这还没落实呢，就要动手了。
1: 我听说呀，昨天夜里色谷去找主任了。来了，
0: 主任。
2: 诸位，情报处的郭大宇坚定忠贞，任劳任怨，是我们所有人的楷模。这么好的一位同志被我们的敌人残忍杀害，尸体还抛到巷子里失踪，这是对我们的侮辱，是公然的挑衅。我们必须用最快的速度，用最坚定的手段予以回击。今天是郭大宇，明天就可能是你我。所以我命令，从现在开始，每个单位留两个人值班，其余人全部出动，先把牢里关押的死硬共党分子拉出来处决，然后把上海通往共党控制区的所有路口严加控制，加强审查。青浦那边要严加防范，发现意图进入匪区的所有人都要严加审查，把我们知道的共产党嫌疑人全都给我抓回来，能多抓一个是一个。
3: 是。
2: 二位，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4: 是
0: 是，主任。
5: 出发。
0: 老叶，我就不去了，在家值班吧。啊，
5: 快，
0: 抓人你比我擅长，油水还多。
5: 快点，快。
1: 行，那你可要老老实实的值班，不许撕毁苏小姐啊，我会派人盯着你的。
0: 这大白天的干点正事多好。
1: 嗯，知道就好。

0: 你马上去找夏老赵。出什么事儿了？不是刚见过面吗？因为郭大宇的事情，军统再也藏给了共产党、日本人、国文了。李立行现在必须要弄出点动静来给日本人看。现在派出去所有人去找共产党，不管真的假的，一律都找。我们必须要反击。
1: 怎么反击？
0: 情况紧急，我能想到的只有1034计划，大赦大七村。 去查李立新的镇，让他自乱阵脚。1034计划，就是海少同志在那张边笺上写的李立新的银行存款数额，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你立刻把我的计划向老赵汇报，让他用最快的速度发出一份电报。恐怕只能动用海少同志的电台了，这样的冒险了。
1: 你说吧，我记着。
2: 有事儿啊，还是你想见我？
1: 杜鹃带来最新消息：因为郭大宇这个汉奸的死，日本人出来施压，李立行现在要疯狂报复共产党。事情来得太急，杜鹃想了个办法，让海潮电台以最快的速度发布一条电报，这样就可以扰乱李立行。1034计划，1034是李立行在银行那个存款，对吧？
2: 对，你接着说。
1: 杜鹃就是想利用这一天。 他希望组织上用电台发布一份容易破解的加密电报，向外界公布一条消息：一条关于李立行和傅北红的消息。
2: 容易破解的电报？
1: 内容如下：李立行已经准备好了1000万日元的巨额资金，用于收买傅北红手上的煤化油技术。目前正在洽谈之中，我方应尽最大的力量，火速阻止此次交易。
2: 我明白了。 这消息一发出去，那李立行就彻底被推到前台了，啊！你想啊，巨额存款、煤化油，哪一条不是日本关注的？这样既可以扰乱敌人，又可以转移矛盾，缓解我们自己的危机，绝了！
1: 哦，对了，我跟你说，还有一点，杜鹃特地嘱咐，让海潮发完电报一定要迅速转移。李立行一直在监视着那一片，这次抓捕。
2: 那边估计就是重点，千万小心。形势紧迫，我能使用的也只有海潮这部电台了。我会警示他的。
1: 还有一点，杜鹃之前和李立行提到过1039的事儿，这海潮要是把这个消息给发布出去，李立行会不会觉得这是杜鹃和海潮电台串通好的？
2: 哟，这可是个漏洞啊！ 特别是面对的李立行那个老狐狸，
1: 那冯六，那杜鹃不是又有危险了吗？
2: 别，任何人也不可能有万全之策，见招拆招本来就是特殊展现斗争的常态。我相信杜鹃同志，他会有办法化解这个危机。相信他。

0: 昨天都通知到了吧？
1: 通知到老赵了，他会安排好的。
0: 是，但是海上通知发送完电报之后，一定要抓紧时间撤离，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
1: 都通知了，放心吧，昨天不就告诉你了吗？这才6点啊，你再睡会儿吧，你这一宿翻来覆去的都没睡好，我去做早饭。你这是怎么了？嘴上起了个这么大的疙瘩。
0: 上火了，不只是外边长了个疙瘩，嘴巴里边也全都溃疡了。
1: 看把你给气的，我去给你煮点下火的汤啊。
0: 真不用老毛病了，吃点药2天就下去了。
1: 我给你拿药。是这个吗？
0: 砂锅大鱼本来是迫不得已，现在倒是我们要承受损失了。
1: 还不是军统和苏小姐行事老赖，一石二鸟，顺手牵羊，既保护了自己，又把枪口转给了对方。
0: 我应该做得更好一点，更多一点。
1: 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0: 谢谢你啊，老大。
1: 说这些干什么？
0: 真的，真心话。你没来的时候，我就只有一个人在这，心里边有再多的话，再多的事儿，也只能压在心里边，就连晚上睡觉都不敢说梦话，因为周围都是敌人。你来了以后，至少有人可以跟我说说话了。谢谢你，也谢谢组织能把你派到我的身边了。
1: 切，组织哪是把我派到你身边呀？组织是把我派到老赵身边，也就是阴差阳错，将错就错呗。
0: 是啊，将错就错，梦撞上墙了吧。
1: 刘子，你也挺不容易的，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以前我带着乐言和石头也体会过，更何况你这又是七十六号又是军统的。
0: 老大，你这么一搂我，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出了啥事儿，你也是怎么搂着我的肩膀跟我说，放心吧，有我呢，我替你扛着呢，再麻烦的事情也都会过去的。
1: 六子，放心吧，我这不是在呢吗？
0: 难得安静一会儿，
1: 都是当爹妈的人了，怎么可能安静得下来？再睡会儿，我去做早饭。
0: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请进。

0: 陈勇兄弟，搞那么神秘干什么？
1: 樊大哥。
0: 哟，你可千万别叫我大哥，我们是好兄弟。
2: 不行，您帮我那么大的忙，你看我呀也没什么本事，但是大恩不报，我跟玉芬呀都睡不着觉。
0: 哟哟哟哟，这个我可承受不起啊，这真的不行。
2: 我知道方大哥您什么好东西都见过，就这点东西我都拿不出手。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您太太胸口上那块玉吧。
2: 啊，哎，您
0: 千万别多想。您忘了吗？他经常来我们饭店，而且我去您家看你的时候也见过他。
2: 哦，方大哥，你看啊，玉芬啊出身不好，她又习惯性的见着个男人她就抛媚眼，我是怕她跟别的男人有事跟人跑了。
0: 您还真是多虑了。这个呀，你还是物归原主，挂回原处吧。啊，
2: 那谢谢方大哥了。
0: 您放心吧，您太太玉芬的事儿，除了叶处长跟我说过，没人提过。
2: 叶处长？
0: 哟，是我多嘴了，您就当我没说过啊，没说过。
2: 叶行成说我什么了？
0: 他什么都没说。
2: 不是，你告诉我，叶行成到底怎么说的？
0: 真的什么都没说。
2: 你要不告诉我，我现在就找他去。
0: 别。那我说行吗？你先坐下，走，你先坐啊。他也没说什么，无非就是说，他那会儿也经常去四马路外巷，见的人多了。
2: 见的人多了，叶星城这个臭崽子。
0: 飞云兄弟啊，刚刚是我多嘴了，您别怪我，但是您听我一句劝，嫂子对你好不好？
2: 好。
0: 那不就得了吗？嫂子现在对您好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再说了，您跟他好的时候肯定已经想好了，将来会有人拿这事儿来搅舌头杆子，您现在跟他一闹，不就等于把嫂子那点事儿又拿出来在兄弟们面前晾了一遍吗？得不偿失啊，是吧？
2: 方大哥，还是您想得周全。我今天来啊，就是想跟您说一下，上次求您帮忙这个事儿我解决了，就是按照您给我的办法做的，幸好得救了。我呢也拒绝了他们那些无理的要求。我呀，
0: 哎，您别给我解释这些，这件事我知道的越少越好，对你我都好啊。
2: 行，那我就不多耽误您时间了。
0: 那您茶不喝一口就走了？
2: 不喝了。
0: 飞鹰兄弟，
2: 哎，
0: 叶处长这事儿啊，您千万别放在心上啊。这事儿到我这儿就到此为止了啊。
2: 方大哥，您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您的。您知道，我天天跟着主任，得到的信息可能比别人多。既然叶行成这个兔崽子在背后嚼我的舌头，我也告诉您一件他的秘密。
0: 你还是别乱说了，我不想听。
2: 哎，我就说一句，叶行成那个侄子叶问天，那是他儿子。
0: 真的假的？
2: 绝对是真的。那我走了。
0: 我送你。
2: 你看，总那么客气。刘步啊，
0: 哎，您慢走。

0: 想要啊。
1: 哟，您可别开我玩笑，特工总部的命根子我可不敢要。
0: 你和方副处长的太太关系处得怎么样啊？
1: 我们没交集啊，主任。
0: 是吗？不处好不行啊。咱们这里风言风语很多，你和陶玉玲处好关系，有利于营造咱们总部和谐之风啊，是吗？
1: 和谐不了，您知道的。
2: 苏科长，

0: 你最爱吃的那家五香茶叶蛋，藤菇豆腐干。
1: 又上火了，都长痘了。
0: 我就这体质，没办法，事情一多就容易上火。
1: 是为我上的火吗？哼，
0: 收测试电话了吧？
1: 李立行刚刚发了好大的火。
0: 为什么事情啊？
1: 不知道。他是看到我送过去的密电以后才生的气。
0: 什么内容？
1: 具体不清楚，密码本又没在我手上。不过需要的话，我也可以试着破译。现在应该挺热闹的，李立行火还没发完呢，我又看见涩谷找李立行兴师问罪去了。
0: 涩谷也去了呀？
1: 嗯，
0: 这下子有的闹了。
2: 关于郭道宇的事情，之前我已经说了很多次，黄军想要惩戒的是真凶，而不是随便抓些人来交差。去杀些匪徒确实可以起到警告的作用，但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这么做只能证明你们的愚蠢。

0: 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1: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

0: 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大义本海在海上截获的走私物品。它是巴黎最新样式女士帽上面的装饰浴帽，除了帽子，还有香水、丝袜、家具，个个都精美绝伦。而这些东西呢，原本是要和武器、药品。 这些违禁品混在一起，打算运往重庆。而接收他们的人，就是军统的戴笠戴老板。但现在，这些东西已经都被送上了火车，安全地运往马鞍洲国，那个真正需要他们的地方去了。
1: 你之前问我要专列，不是要运送500名战俘吗？<笑>我为什么觉得戴笠戴老板的消息比你还要灵通呢？
0: 前线的战况嘛，不用我多说了。你们政府的高级官员用购买武器、药的钱。
1: 和船，为自己的女人走私那些根本没有用的东西，对此我非常的鄙视。中国人就是贪生怕死，贪财好色。我想斯赫金现在来找我，不是为了和我讨论中国人的劣根性的吧？不，我当然不是。我今天是要和你谈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 傅北鸿，相信你一定截获了那份电报吧？这完全是造谣，是共产党的离间之计。
0: 我马上派人把这个造谣的电台找出来，一切就会不言自明。我必须要强调一点，我们想知道的始终就是事实的真相。
1: 1039万存款，虽然分散在不同人的名下，但是他们都是属于李主任你的，这是事实，对吗？只要这一点是真的，这是我多年的积蓄。
0: 是我准备好去东京买一块地养老用的，根本没想用它去买什么狗屁的傅北鸿技术。你的存款数额对煤机关来说从来就不是秘密。我今天想和你讨论的只是东北大学教授傅北鸿的镍化铀专利技术。
1: 我知道傅培红这个人，也知道他所说的煤化铀技术，但是他在什么地方，他的技术有没有用，不关我的事。我只想好好的攒钱养老，疯了才会拿1000万买什么鬼才知道的真的假的技术。苏子，你不是要真相吗？你觉得这可能是真相吗？起码他厂里都没有吧。

0: 以我对李主任的了解，这笔价钱确实不太合理。但是，它足以吸引傅北红出来跟你接触。只要傅北红到了你的手里，你有的是手段，让他把东西交出来。而只要你掌握了梅花油专利技术，那么不管对于一本还是国民党，你都多了一份非常不错的谈判筹码。而你的。
1: 1,030,000万存款，也就变得更加有了保障。我只能说，这是丧的才子，根本不是事实。是不是事实，只有你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了。韦警官，希望你尽快的找到傅北红，得到他的技术，并且把他献给皇军。这是你证明自己忠诚的唯一方式。
0: 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坊间所有对你不利的传闻，我们都可以网开一面，我们就又可以愉快的合作了。至于郭大宇事件的处理方式，皇军对你的要求就是抓住真凶。 如果你抓到的全是货真价实的过程党，我们当然不会有任何异议。但如果还是杨俊平、易省那样的杜鹃，我和韦继官就再也不能坐视不理。因为人应该选择做困难但是正确的事情，而不应该选择做简单甚至是自欺欺人的事。

0: 桑桑说的真好，我一定不辜负梅机关对我的期望。
1: 若曦。

0: 没想到李立行捞了那么多钱，还要拿这钱跟傅北红做交易，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1: 确实是意想不到。我现在终于是弄明白了，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费了那么大劲干的工作，其实是为了戴老板替他心爱的女人共筑爱巢用的。
0: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1: 什么命令？运送战俘，追查傅北红，还是戴老板想知道的走私品的消息？你觉得他真的会下命令启动炸弹炸死李立行吗？
0: 你不要旁生之见，那是上头的事，不用我们决定。
1: 那就麻烦你跟上头汇报一下，我要见叶虎。
0: 我都没见过，你怎么可能见？
1: 如果我们潜伏在这里的使命是要牺牲孩子的性命为代价，替长官赎回他的家具和奢侈品，那我宁可退出。
0: 你要退去哪儿？军统不是菜园子，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1: 你这是要对我家法伺候吗？
0: 我相信控制李立行，找到或者除掉傅北红，才是上峰做这件事情的真实目的。其他捎带手的做一些无伤大雅的事情，我们不用去想，也不该我们去想。方家说错误和廉价的同情不但会要了我们的命，还会毁了我们的事业。亲爱京城，严守纪律，凝聚意志，保卫领袖，这才是我们要遵守的信条。你别把屁股坐歪了。
1: 一个歪屁股坐在我们头上，我们怎么可能坐得正？
2: 叶处长。
3: 哎，
1: 蒋武。

0: 你想过了，用叶星辰和李立新的矛盾争取叶星辰？
1: 叶星辰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0: 你的任务每一次简单过，
1: 你现在还觉得是值吗？
0: 拿下叶星辰，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想过吗？
1: 这是命令，是任务，但总之谈代价，你脑子坏了吗？

这个哑巴亏不可能就这么算了。以我的经验，事情还远没到结束的时候。

0: 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1: 看什么呢？
0: 唐老板，有事儿吗？
1: 我看今天客人不多，我家里还有小姐少爷要伺候，我就先回去了，店里你看着。啊，
0: 交给我，您放心吧。

0: 行了，赶紧的，什么情报？跟鬼画符似的，知道吗？他画了整整一本啊！谁画的？
1: 还能有谁啊？陶老板啊！拿来啊！
0: 陶老板啊，每天在上面写写画画的，搞得神神秘秘，不给任何人看的。我觉得应该有问题，我呢就照抄了一番。
1: 差不多了吧？我能走了吧？嗯，等一下。
0: 哎，干嘛呀？
1: 啊？
0: 谢谢老板。

0: 叶署长，抓捕共党的行动主任不是叫停了吗？今天又把大家召集来，是有新任务吗？
1: 确实有任务。这个本子是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搞到的，哎，很有可能是潜伏在咱们76号的共产党特工用的密电码，或者就是联络手册。所以，希望诸位啊，群策群力，尽快破译，都传着看看。
0: 啊，叶署长，咱们这个地方说话。
1: 那你们互相先讨论讨论啊。
0: 叶署长，这本子到底什么来路啊？
1: 规矩都忘了吗？不该问的别问啊。
0: 哦，不问不问。可就是我觉得这本子它有点儿……
1: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0: 叶署长，这个呀不是密码本，这是用湖北码子写的账本，跟苏州码子差不多。
1: 什么码子？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个呀，就是生意人记暗账的账本。你看啊，这一段啊，流水153块，纯利20块8毛，湖北有些地方就这么记账的。所以啊，叶署长，我才问你这个本子是从哪来的。这个呀，可不算是什么情报。
2: 我觉得还是共党，
3: 肯定是军统的。
2: 就是，
3: 哎，出来了。
4: 哎，各位，感谢各位啊，
1: 百忙之中来帮兄弟这个忙。这个密码本我们已经搞清楚了，下一步呢，我们情报处就要采取行动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密，也不能告诉任何人。
5: 放心，放心，放心，局长。
1: 行了，这也到饭点了，大家都去小桃园。记我账上。
6: 谢谢谢谢
7: 谢谢谢谢
1: 谢谢
8: 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9: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0: 这朱玉她一个弱女子，她哪能知道，哪能知道这些事儿啊？还是以鼓励为主吧。啊，
1: 看上她了？
10: 我是觉得朱玉老实巴交的，给你当内线合适。
11: 是，她这次没弄明白，哎，下一次没准就弄明白了呢。
1: 行，这次先饶了她。
10: 哎，对了，大哥。那个李和平有线索了，有了推销头的小瘪三认识他，说这李和平就住在哈同花园旁边的大烟馆里头，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只是暂时进去抽烟，其实他只是从那个门进去，后边有个暗门出去便是他的住。

0: 老师牌吗啡有。这洋药呀不如土膏，你进去一试便知真伪。
1: 可我还是姓洋药啊。
0: 哎，老沙逊的膏子有吗？要是有的话我们试试。
2: 洋药也是有的。
0: 二位请。
2: 二位里边请。
1: 找个里边的包间。
2: 请请。
0: 哎，就这间吧。
2: 哎，好嘞。
1: 你去把货找来，我们先验验。
2: 好嘞，稍等。
1: 大哥，你来看，这后边是个小院子，李和平就住在眼前这栋房子里。这小子究竟是什么人啊？不该问的别问。

0: 走了啊，别太想我
1: 哦。这小子还挺会享受生活的啊。这小妖精慢点。
2: 闭嘴。
1: 哎，大哥出来了。是这小子吧？死样狗。你去外面找几个道上的兄弟，24小时盯在这儿。
2: 是。
1: 哎，这件事情不许跟任何人说，大哥放心。

0: 吃了德国大夫开的药，贝兰心脏已经好多了，也不会经常犯病了。我跟你妈商量，准备送你跟小石头去上学，你觉得怎么样？
1: 妈，我们真的要一直待在这儿吗？
2: 嗯，短时间之内不走了。
1: 上学可以送饭吗？我想吃店里的红烧肉。
2: 就知道吃。
1: 谁啊？
3: 我，李立行。
0: 我去开门，你们吃着。
2: 不许乱说话。
0: 主任，你怎么来了？
4: 方副处长，进去谈方便吗？
0: 方便，请。
4: 好。
1: 李主任。
4: 哎呦，真香！方副处长，你太有口福了。
1: 李主任，要不要坐下一起吃？我再去炒两个菜。
4: 哎呀，不用不用，五分钟就好。我和方副处长谈点事情，有单独的房间吗？
0: 有。要不，咱卧室里谈。
4: 可以，
0: 主任请。
4: 好。
0: 主任请，请，坐沙发上就行了。
4: 方副处长，实在没办法呀，我能信任的人不多。
0: 主任有事儿，尽管吩咐。
4: 这是我一位非常重要的朋友，他的身份有点特殊，之前一直帮我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
0: 明白。
4: 但迫于形势，现在不得不请到我身边做事情。我知道你办事稳妥，所以只跟你做个交代，让他住到你的隔壁，以后你们就多多照应。
0: 承蒙主任信任。这位先生请问贵姓？
5: 免贵，姓郑，郑南燕。
0: 郑先生，幸会幸会。
5: 久闻方副处长大名，荣幸之至。
4: 我会在76号给郑兄安排好职位，以后咱们就都在高阳楼里办公了。
0: 明白。

0: 老唐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郑南雁郑先生，他以后就要做我们的邻居了，就住在我们隔壁。啊，
1: 方太太好。
2: 郑先生，那以后多照应。
1: 以后可要麻烦二位了。
3: 好了，今天就这样，认了门了，以后你们自己出。
0: 我送送你。
3: 好，
2: 慢走。
3: 哎，

0: 你说的一点没错，海潮的电报让李立行吃了哑巴亏，这才刚刚开始。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0: 哎，这个郑南燕他是什么来路啊？你们刚才说什么了？
1: 李立行说，之前郑南燕。 一直在秘密地帮他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
0: 非常重要的事，难道跟那个傅北红有关？
1: 也有可能是李正勋同志的爱人唐兴如，总之是我们最关心的事。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李立新在虚张声势，故意地试探我们。他今天是特意来向我吹风的。
0: 说了安排郑南燕在七十六号做事，但是以他一贯的风格，他没有必要跟我通这个气。到底还是1039惹的麻烦。他这招够损的，明着就把郑南燕送到你跟前儿。
1: 这是李立行下一步行动的开始，郑南燕只是他的打手。
0: 那我明天。 要不要跟老赵汇报一下？
1: 先别急，先观察几天再说吧。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海潮。

0: 跑！
1: 怎么了？啊？
2: 刚才有声枪响，你听到了吗？
1: 没有。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2: 多少年都没有做过梦了，做梦都是有可能会泄露秘密的，今天真的不一般。
1: 怎么不一般？
2: 我梦到海潮被捕了。
1: 刘泽，你就是太紧张了啊。
2: 我反倒可能是放松了。睡觉之前都要想一遍李立行、叶星城、色谷他们这几个人的样子，想完了才能睡觉。这样我在梦里边都记得他们在盯着我，一来了之后我那是踏实了，做梦都给喊出来了，这在我以前是没法想象的。
1: 行了，睡吧，我在呢。

0: 冯副处长买早点啊。
1: 早啊。冯副处长。
2: 嘿，陈先生早啊。您这是
3: 乔迁新居。
2: 哦，就这么点行李啊？你这个家具置备了吗？
3: 没什么好置备的，屋里有张床能睡觉，还有张桌子能吃饭，够了。在下身无长物，对物质上的享受向来不在意。
4: 郑先生就是洒脱。
3: 哎呦，还洒脱呢。方太太，我是觉得呀，人这辈子啊，所处的环境会发生很多次的变化，所以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适应环境。你看你们家方副处长，他就是个很能适应环境的人，对吧？那我先上去了。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未过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打出我们经济之旅的威风来！
4: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喂，最近生意忙吗？听哥搬新的啦，我们聚起喝酒聊噻。
1: 我姓丁，名叫丁小国，是最后一家豆花烤鱼的老板。我在那边主要是炒汁啊、烤鱼啊都做，里面只要可以做的都做。我们家是开的第一家豆花烤鱼，2007年到现在已经有14年了。刚从滨江大道搬到嘉禾城市这边，这已经是第10次搬店了。鱼质的好坏很重要，江团鱼又嫩又肥，刺又少，是最好的选择。下午5点开始腌鱼，先把线上好的鱼，再调好的酱汁里均匀的腌制，再撒上胡椒粉、花椒粉腌10分钟，最后放到瓦缸里面烤半小时。瓦缸里面烤出来的鱼外酥里嫩，水分也会保持得更好。

0: 好好好，就贵得到好处啊，不上蔬菜，另上汤汁，来跟客人。炒汤汁的调料很简单，花椒、青椒、蒜末，把它爆香，再加入小米椒、青椒，把它炒香，然后就可以加豆瓣酱、番茄酱、蚝油，均匀的翻炒，大火熬到沸腾就可以出锅了。豆花烤肉好吃，原因是蔬菜丰富，有营养，肉软，肉香，豆花嫩。肉丸经过炭制的加工，吃起来比较脆，营养实满，汤汁口感会更好。但主要是豆花非常受欢迎的。来到这边主要是位置好，人家来吃也方便嘛，但是成不了上呀。我们家用的豆花是手工豆花，手工豆花好吃的秘诀是用石膏点浆，严格控制用量才能保证口感，但石膏点的豆花不容易保存，所以只有现吃才会最好。开店很小嘛，做生意的朋友很多都认识，每次谁家新店开张都过来捧捧场，吐吐苦水，做老板也很难啊。
1: 只要你够坚持，最终都会胜利，真的。就他们做的餐饮一样的，不管搬到什么地方，只要你的味道做得好，最终都会有客户来。
2: 我现在是打工人，做销售。这打工的话，多劳多得嘛。当老板不一定都发财的。
3: 我不是打工人，现在在搞汽车美容，不用接电单。
4: 我是老板，我不是打工人。我现在在开一家很有特色的民族餐厅。我要担心每个月到时间的时候，我要发员工的工资。还有个就是房租费。还有一个就是水电费这些东西，做老板是每个月最头痛的东西，因为我就是从打工慢慢升级成老板的，因为打工我打很多年，我不想打工了。
1: 就是我是打工人，我是在现在为交通系统打工，小的时候就想当老板，但是就是说经历这么多事情之后呢，我觉得我还喜欢打工，比较就是踏实安稳一点。
5: 我是打工人。
6: 我是打工的，
5: 是保险行业嘛。
6: 然后我昨天是美业，
5: 做老板比较好吧，感觉是，给我的感 感觉是老板好清闲的那种感觉。打工的话我感觉真的有时候还会受气吧。
7: 做老板有老板的压力，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上班。

0: 老板嘞，我们要吃
1: 吃
0: 啊，要吃饭吧？我们要吃那个螺蛳粉
1: 啊，他的鸭鸡饭，
0: 鸭翅饭，都外头吃吧。
2: 啊，我来送，我来送啊，等会都帮你送过去。
0: 哦，快点吧，送十份过来。
3: 我问下头苏东旭，是天桥螺蛳粉的小老板。跟爸妈一起还有外公来跟研这个天桥螺蛳粉，我就负责抓大食客，还有负责进货。我妈当然是大老板，因为这个天桥螺蛳粉都是她一手创办下来的。
4: 我是从三江过来办事的，所以下高速来吃。
5: 经过这里呀、我都会来吃一碗。
6: 哦，经常来过来吃，在我吃过螺蛳粉里面最好吃。
7: 我们本地都喜欢吃。
8: 啊，汤汁汤汁啊。
9: 炒一碗螺蛳粉呢，就分底部，煮粉放青菜，加排茶，加卤茶，最后是淋汤。粉用的都是村里头种出来的米，加两小时，大概要泡。煮之前就跟着泡完，冻冷水，再煮一分多钟，吃起来就会粉糯糯的。青菜还有空心菜。这是村里头种的花生跟螺蛳粉，喜欢的人最多了。花生是最好的，凉油下锅炸出来的沙菜。螺蛳粉也是我们村里头种的，先是切成条条，凉盐开水泡，大概两个钟头。我们先用山泉水，所以酸酸味稠。卤茶呢就比较多，都是土货，也都是我们村的鸭脚啊、叉烧啊、鸭胗啊。很多人都爱吃。

0: 花生有锤，腐竹也比较好吃。
1: 鸡丢还有鸡肥比较好吃。
2: 主要是汤好喝呀，汤比较好喝。
3: 这里面的这种配料非常多。
4: 汤是用螺蛳粉很香。
5: 可能是因为有柳州特有的泉水底下水来煮的汤特别甜嘛，特别好吃。
6: 汤好喝，主要是因为螺蛳。
7: 一般早上几点出来收螺呀？
8: 一般都是早上天没亮，我六点就过来了。
6: 我们这个螺是水库里头放养的，我们家这边有很多的地下河，都是流动的河水，有矿物质，所以养出来的螺都比较好。
8: 来了吗，阿伯？
9: 来了，来了。
6: 周阿伯今年七十多岁，摸螺摸了几十年了。村里头年轻人又少，年轻人又没愿意摸螺，所以他一直在摸。我也愿意跟他买螺。
8: 主要是这个螺上面全是青苔，它都是刚刚摸出来的，而且闻味道哦，没有泥味。
7: 这种是正宗的野鹅的，野生的。
6: 我阿公今年八十岁，我家开螺蛳粉十几年，他都一直帮我们负责熬这个汤。通过了要五斤，今日汤就可以更加浓薄。鸡架一般的要七个，汤就更加鲜。螺蛳料是跟螺蛳呢，主要能吸收油腻，还有芭蕉桂皮花椒、香叶，其他的大料都有十几种。阿公早上起来熬三个多钟头的汤才开始拿粉，结果野生的螺蛳熬出来的汤就没有别人讲的那种臭味，是原汁原味的螺蛳香。
8: 阿姐，这是过来跟我过，送粉给你吧，阿公。
1: 留在家跟我们好好找。
9: 哎呀，工你们分来了。
7: 嗯，好，对。
6: 太阳村是一个小地方，老人多，年轻人都想出去。
8: 就是想走出这个小镇，出去闯一闯。
1: 我可没懂你，你看阿公都跟你讲了，喊你留下来。
10: 你还跟你朋友兄弟，搞着螺蛳粉，味道一样的出来。以后你生意学的也是好找，老老实实的找办法。
9: 从这骂的是骂，从倒的倒，从挂的挂，你看。
6: 我也理解年轻人，但是我没愿去去了。
8: 从我公到我爸、我妈到我三代人，都是为问这碗粉的，对吧？空气也好，水也好，人也非常的热情。
1: 老板也热情大方，爷爷老实忠厚。
11: 我从小吃到大的，因为我小时候在家读书的。
8: 有好多食客，他都是特意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所以我感觉我做这也非常有意义。他们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我选择留在家乡来，建设我们的家乡。
12: 是最好好多地下河水的，经常夏天野过去吃凉。我想跟黄爱等你去吃宵夜，外面认识的一个朋友，酒喝得多，外人幽默风趣。
13: 我的家乡是一个很美丽的山好水好的地方，就是读小学吧，七八岁左右，我们家隔壁的那几个经常回去就到我们家旁边一条小河里面去玩玩水，有时候还放牛了。
12: 我是从郑州那边过来的，两岁就过来了。这个地方这么大，他生活节奏没有大城市那么快。要不是我出去打工过，在外面总觉得很孤单，还是在那种朋友多的比较好的。
14: 小时候我是生活在村里面，对家乡的人感情比较深。出来工作的话，总觉得没那么深的感情。
1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6: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乱了，我的表。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7: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0: 欢迎欢迎！三二一，
19: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5: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从重庆人到新村民，从两月短居到半年常住，童子避暑旅居十几年间，川渝游客占比超80%，预计今年避暑客流达25万人次。一座黔北小城如何留住八方来客，来看记者调研。
1: 7.3万吨中东硫磺运抵湛江港，贵州磷化集团单船采购量创纪录，为秋冬备肥和粮食安全添底气。
0: 作为贵州唯一入选剧目，黔西南民族歌舞剧锦兰亮相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本土群众演员以原生态村舞演绎贵州发展变化与民族团结风采。
1: 长顺村医百华丽获评全国最美医生，20余年扎根深山守护乡亲健康，用坚守诠释医者仁心。
0: 梵净山生物圈再添新成员，梵净山大戟物种名录刷新至7928种。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桐梓县是遵义北部一座与重庆接壤的小城，夏季平均气温25摄氏度，这里是川渝游客避暑首选目的地之一。10余年间，一批批川渝候鸟年复一年如期而至，他们在山间自发组成文艺社团，在街边开启风味小店，把他乡当成了故乡。从候鸟到新村民，一座黔北小城如何留住八方来客的心，来看报道。
3: 在遵义桐梓县毛石镇活动中心，一支重庆老乡组成的艺术团正在排练。团长于碧荣是最早相中这里的人。
4: 我是2011年来到这个毛石镇的，那个地方比较凉快，每年都要来，喜欢唱歌。来了以后，我就组织大家一起唱歌呀、跳舞。我们重庆的到现在只有1-2百人，都是朋友的朋友啊。
3: 靠着熟人口口相传，这支自发组织的艺术团从十几人发展到上100人，每年登台当地村晚演出近10场，不少团员从游客变成了新村民。
5: 2023年来到毛石，住了2个多月，感觉还可以吧，后来干脆常住5年吧。
6: 5月底就来了，国庆才回去，对这个地方也有感情了。
3: 清凉气候汇聚人气，也催生出新商机。重庆人黄群在毛石镇开了一家卤菜店，旺季每天可以收入1000元。他还摸索出一套候鸟经营模式，夏天在贵州，冬天去广东，跟着避暑避寒的客流走。
7: 那些顾客都说重庆太热了嘛，你到贵州去做噻，凉爽嘛，不用开空调，我就来了呀。镇上嘛，30%-40%嘛，重庆人还是在我这里买的多，农家乐订货呀，都是在我这里订。
8: 买的那个卤菜，然后又买了山药回去炖汤。我在那了16年了，那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目前毛石镇有乡村旅馆307家，床位数约1.8万张。

0: 斤的时候，两个月就杀了4条，狮头肉还没够吃嘞，那肯定开心。
1: 民宿呢，接待量每年大概3000人次左右，7月8月份嘛，就这两个月，营业额80万左右，来自于重庆、四川的这些旅客，就把我们整个客栈都挤满了，都对我们这里很认可。
2: 为让游客住得舒心，当地政府部门还专门开设了成渝通办窗口，异地换补身份证、异地医保医疗结算等80多项服务都可以就地办理。
3: 我们一周的话，稳定3场晚会，对接了旅行社啊，把现成的一些景点给它串联起来，游客来到这里有个展示的地方，有玩的地方。
4: 为了应对游客购物的这些需求，我们引进了一家企业啊，就临街的这些商铺给它搭建起来，出租给愿意来经营的这些店家。
2: 从住下来到留下来，桐梓县还在软服务上持续发力。酒坝镇作为桐梓发展旅居产业的核心区，每年接待避暑游客约12万人次，全县22个旅居地产项目超半数落户于此。今年暑期，这个楼盘丰富的社团活动和完善的康养配套吸引大批游客来购房。
5: 我们目前有太极拳、唱歌、诗词朗诵30几个社团，业主里面有教授、乒乓球冠军、太极拳冠军，他们就作为主理人带大家日常的活动。我们跟贵阳康养职业大学合作，成立了健康管理中心，为大家提供健康管理的服务。一期有1032套，目前销售了900来套，这个避暑将要把它销完。
6: 买了一套那个11室1厅的房子，每年大概是5月份吧到酒吧来，10月份左右才会重庆。这个每一天我都觉得很值。
7: 康养旅居地产酒吧镇总共有12家啊，卖了房子1.1万套，销售情况还比较良好。去年我们对2026年一个避暑趋势的一个预判，旅居地产的话是新增这个4000人左右，达到我们的预期效果。
2: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在贵州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达238万人次，其中省外购房旅居人群占18%，桐梓正是这一趋势的缩影。今年桐梓避暑客流预计达25万人次，呈现抵达早、旅居久、客源广的新特征。
8: 以往呢是从7月初到8月底2个月高峰时段，但是今年呢，从5一开始就有候鸟陆续回流，游客来源呢，川渝、广东、上海、北京等，涵盖了18个省区市。人气非常的旺，带活了很多的产业。下一步呢，我们要引入市场主体品牌化的来经营乡村避暑旅游市场，因地制宜建设花园、果园、菜园、庭园，让游客一步一景享受我们的乡村田园生活。
9: 11年间，桐梓把候鸟留下来的不仅是夏季平均25摄氏度的清凉，更是一套不断完善的留人之道。游客来了要娱乐，政府就每周组织3场晚会，让候鸟有展示的舞台。游客常住要便利，成渝通办窗口让81项服务就地办理。游客想扎根，旅居地产就配齐社团活动、健康管理，让住下来到留下来有了更扎实的支撑。桐梓的留人之道，说到底啊，其实就是一句话，让每一个来避暑的人都能在这儿找到家的感觉。
10: 今天，省委召开省级老干部情况通报会，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委托，省委副书记马汉成向省级老干部通报全省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主持，省政协原主席王思琪、王正福等29名省级老干部参加。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顶压前行，负重前行，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动能加速释放，质效稳中向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省各级党组织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办成了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达到预期目标。下一步将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重点抓好稳投资、促消费、强支撑、保民生、防风险等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老干部工作部门要用心用

0: 情服务，周到周全保障，为老干部老有所为、舒心生活营造良好环境。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近日，卢雍正同志到遵义、正安、道真、绥阳开展巡河巡林，并调研文旅发展工作，要求坚持系统观念，守护绿水青山，持续拓展两山实践转化路径，疏堵结合，抓实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强化要素保障，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8月19号，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野暨河省级河长冉霞率队赴黔西市泰来乡协和镇开展巡河活动，并实地调研乡村全面振兴帮扶项目推进情况。
2: 经过近20天的航行，今天凌晨，由贵州磷化集团从中东地区采购的7.3万吨硫磺顺利抵达广东湛江港，并将于近期运抵贵州，为即将到来的秋冬季用肥高峰增添了底气。
3: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那在我身后呢，一艘巨轮正在徐徐靠岸。那这艘巨轮是从中东地区起航，将7.3万吨硫磺顺利地送达了湛江港。
0: 硫磺是生产磷肥的重要原料，我国硫磺进口依存度接近50%，其中一半进口自中东地区。受国际形势影响，硫磺价格同比上涨约270%。
4: 国际硫磺供应端持续紧张，我们针对关乎农业生产的硫磺等原料物资推行船舶即到即靠、即靠即卸、卸完通关的专项绿色通道举措，予以优先保障，确保进口农资原料的高效通关、专卸发运工作。
5: 这次采购是贵州磷化集团成立以来单船数量最大、金额最高的一次。虽然我们有国产硫磺、磷石膏、制硫酸等国内硫资源，但是我们必须主动出击，锁定海外货源，保障集团磷肥多基地满负荷生产。原料涨价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成本压力，但我们会努力稳定化肥供给，以市场价格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0: 今年以来，贵州磷化集团累计完成化肥保供超200万吨，各类化肥销售超400万吨。这批硫磺将于近期通过铁路直发贵州生产基地，快速转化为化肥产能。
5: 目前我们已经启动下一年度充耕化肥的备产工作，这批硫磺即使到港，有效充实我们原料库存，为秋冬备肥，明年充耕化肥产出筑牢原料基础。
0: 科技部国际合作司2026年度国际杰出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计划立项结果近日公布，贵州大学2个项目获批，填补了我省在国家级引智项目领域的空白。这次获批的2个项目深耕“一带一路”科技合作，聚焦绿色农药防控和矿业工程前沿领域。由贵州大学携手埃及开罗大学和斯里兰卡莫勒图沃大学共同申报，将全额资助2名国际杰出青年科学家来潜工作半年到1年。国际杰青计划由科技部于2013年设立，是衡量高校高层次国际科创合作水平的重要标志性项目。这次获批意味着贵州大学中外青年科技创新合作、高层次国际人才引进工作迈上新台阶。
1: 农民、绣娘、老师、学生，没有一名专业演员，却带着最炽热的民族风情登上北京文化宫大剧院舞台。作为贵州唯一入选剧目，昨晚黔西南原创民族歌舞剧《锦兰》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本土群众演员以原生态村舞演绎贵州发展变化与民族团结风采。
0: 锦兰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建设为时代背景，以布依族姑娘席秀、苗族姑娘戴朵、彝族姑娘阿麦3位绣娘为主角，讲述他们共同绣制锦兰图为大桥建成通车献礼的动人故事。
6: 我是桥通的见证者，也是受益者，每次演都会很感动，演到最后2场说桥通锦城的时候就会很想哭。我们每个人都见证了贵州一步步的成长，
7: 非常的骄傲来到北京，会把少数民族特有的情感、质朴的心情、欢快的歌舞、漂亮的衣服展现给所有人看。
0: 锦兰全剧110多名演职人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把布依族八音作唱、苗族芦笙舞、彝族阿妹七托等10余项国家级、省级非遗艺术融入歌舞编排，剧中还巧妙融入红军长征过境黔西南的红色记忆，实现历史与当下的时空对话。
8: 我是一个小学音乐老师，大家都在为民族

0: 文化的推广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布依族的康波舞温婉，苗族板凳很响亮，彝族狂野，不同的舞蹈元素组成这个村舞。
1: 在贵州各个村寨，男女老少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虽然他们大部分都是没有学过这个舞蹈专业跟声乐专业，但是唱起自己民族的歌，跳着自己民族的舞就很顺，更能够把我们原生态和现代艺术的这种结合表现好。
2: 真挚的故事，原生态的演绎，浓郁的民族风情，让锦兰收获了现场观众的掌声与好评。演出结束后，一些观众久久不愿离场。
3: 围绕一个同心秀，把民族团结、山河美丽、各民族的色彩，还有戏剧的故事，全编织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创意挺好，
4: 感受到了少数民族的这种风情，也非常愿意带着家人及孩子去趟贵州，一定要跟他们现场跳一下村舞。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于8月至9月在北京举办，汇聚全国48台优秀剧目，带来114场多元的艺术演出。在众多专业精品剧目中，锦兰凭借纯粹的乡土底色、鲜活的民族表达、温暖的时代故事脱颖而出，成为展示贵州民族文化传承与新时代发展风貌的窗口。
5: 春舞不仅是一种舞蹈风格，而是一种文化基因，一种情感认同，一种文化自信。春舞启动以来，黔西南州8个县有600支队伍，在社区、在学校、在景区已经展演400多场，成为各族群众的共有精神家园。以锦兰为新起点，黔西南州将重点打造春舞品牌，赋能文旅康养产业发展，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6: 暑期以来，贵州演艺市场持续升温。今年全省计划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超60场次，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最近，贵阳奥体中心一场个人演唱会吸引超8万人次观演，带动相关消费近3亿元。
7: 数据显示，本次演出超75%的观众来自省外，跨城而来，不仅为了奔赴精彩演出，也为深入体验爽爽贵阳。从黔灵山到黄果树，从酸汤鱼到街头小吃，观演流量被有效导入日间文旅场景。
8: 上次来是2023年，贵州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尝到那个酸汤，有太多好吃的等着我去探索。
9: 第三次来贵阳了，前2天有去游湖，有去那个黄果树瀑布，先后苗寨这个娃娃就是当地的特色，
8: 拿着演唱会的票根去一些景点打卡，然后就是享受到了一些免票的政策。
7: 跨城客流也带动周边商圈同步升温，商圈适时推出主题快闪店等业态，推动客流营收显著增长。
10: 8号、9号这2天的客流数据来看，整体的提升大概是50%，尤其是8号客流达到了12万，主要是对我们的这个餐饮和水吧带动比较大，我们有一些水吧直接排队排到200多杯。
7: 城市的各项服务保障同步升级，交通方面，70辆摆渡车保障场馆与城区无缝衔接，贵阳地铁延时运营30分钟，铁路部门精准匹配跨城观演返程需求，凌晨加开12趟夜间动车，保障观众高效安全归家。
11: 从贵阳回深圳的特意有0:50的那一趟车，我们好多都满了这趟车回去。到深圳的时候是5点多，就可以赶上那个早班的地铁去上班了，都不影响的。
7: 去年全国大型演唱会跨城观演比例超60%，贵阳以79.4%的跨城观演占比位居全国第8，跨城观众平均停留2天以上，人均消费近2000元。持续深挖独特优势，贵阳正持续放大演艺加避暑叠加效应，把短期演出流量沉淀为稳定长效的文旅消费增量。
12: 今年截止目前，我们贵阳体育场已经累计办了8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到今年年底还将举办10场以上的演唱会。旅游经济、演唱会经济、避暑经济等全方位流量持续攀升，不断擦亮爽爽贵阳这张文旅名片。
13: 昨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中宣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6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黔南州长顺县敦操乡打赵村乡村医生柏华丽入选，是我省今年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医务工作者。
2: 打赵村位于麻山腹地，山高路陡，距离长顺县城都还有2小时山路。过去这里交通更加不便，医疗条件落后，甚至许多小病、常见病都可能对村民健康造成威胁。 2002年，刚从前南卫校毕业的百华丽选择回到这里，成为这里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村医。
14: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病不看，能够扛得住就扛，来一个星期一个病人都没有，也不知道这里有个医生，我就开始入户。
2: 打赵村是苗族聚居村寨，共有23个村民组，零散居住着1698名群众，以留守老人和儿童为主。20多年来，村医百华丽带着药箱，背兜里装着检测仪器、村民就诊记录和自己的午餐饭盒，走村入户为群众问诊。
15: 我5、6岁的时候，他就来这边了。那时候这边路都还没通，不是山路，车子还是过不了，还靠个人走路啊什么的，还比较危险，真的很辛苦。
2: 行医路上，百华丽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上，病人的复诊时间、孩子的疫苗接种情况、老人的用药信息，他全都记录在册。对于家庭困难的患者，他总是先救治后收费，甚至自掏腰包免费治疗。
14: 跟他们说，放心的让我治，费用这问题你们不用考虑，我会想办法，只要他们能够健康，我感觉就是对我就是最好的回馈了。
2: 20多年来，百华丽治疗的病人超过3万人次，累计垫付医药费近10万元。当地的疫苗接种率从不足20%到超过85%，慢性病管理走上正轨。村民们从不信医到把他当成最亲的人，亲切地称他为“背兜医生”。
14: 对我来说是一种鞭策，还要继续把自己提升得更好，无论在业务上还有医术上做得更完美。
2: 第11届贵州遵义国际辣椒博览会日前在遵义市新浦新区开幕，来自全国的90多家相关企业参展。开幕前已达成约1.1亿元意向订单。开幕现场还发布了遵义朝天椒品牌 IP， 配套活动大学生直播电商大赛吸引全国175支高校队伍报名，40支优秀队伍站上辣博会的决赛现场。作为全国辣椒核心产区，遵义辣椒常年种植面积超200万亩，2025年综合产值突破210亿元，带动近50万农户增收，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梵净山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近日合作发现大戟科大戟属植物新物种梵净山大戟。该新种经2年菌群观测及形态学分子系统学综合证据确认，研究成果于日前发表于国际知名植物分类学期刊《植物钥匙》，是今年以来梵净山区域内发现的第二个新物种。梵净山大戟为直立草本植物，株高可达75厘米，含有大戟素等多种药理活性成分。截至目前，梵净山共记录野生动植物7928种，其中野生植物4790种，野生动物3138种，纳入国家重点保护名录的物种达141种。2021年以来，已累计新发现物种30种。昨天，由贵州移动和贵州广电共同打造的贵州移动 AI 超级电视2.0在贵阳发布。2.0 版本依托移动灵犀 AI 智能服务，在家庭教育、健康康养、全屋智联等核心场景全面升级。
16: 现在电视可以给我安排日程，提醒老人吃药啊，然后量血压呀，它也可以辅导作业。
2: 2.0 版本深度对接了本土教育资源，可辅导孩子作业的同时，让家长掌握其学习动态，同时还升级了老年健康管理，可自动同步健康检测数据，生成电子档案。目前 AI 超级电视已走进贵州100万家庭。
17: 2.0 新增主动服务、声纹识别和记忆能力，把三甲问诊、政务办事这些搬到了老百姓的客厅的大屏上，让数字惠民真正下沉到县乡村寨。
13: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贵州以56项重点任务清单、25项负面事项清单为牵引，推动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通过院坝会、便民街坊等方式问需于民，靶向破解民生难题。央视新闻报道，今年以来，贵州发放产业奖补5.8亿元，带动26.3万户帮扶对象增收。 抹茶作为贵州脱贫地区连农带农的主导产业，串联着全省26个县市区、82家茶叶企业和20多万茶农。

0: 预计到2028年，全省抹茶综合产值将达80亿元。
1: 暑期以来，遵义市红色文旅持续火热，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剧目《伟大转折》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运营方围绕剧目品质、游览动线、配套服务持续提质改造，不断优化游客参观体验。
2: 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近日在安顺举行，活动融合七夕传统习俗和屯捕民俗，开展了青年联谊、屯捕集体婚礼、非遗展演等活动。
0: 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任东啊，现在有好多没有行医执照的中医啊，人家没有执照不照样在给人看病吗？你看看那儿很多铺子都一样，都没有行医执照，是借别人的执照来给人看病的。这事儿啊你别想太多了，把人治好就可以了。
1: 墙上的这位中医到底是谁啊？他为什么肯借给我们中医执照，却不肯给病人看病呢？
0: 他是一位医术非常精湛的世外高人，性格比较古怪，不喜欢跟人接触。哎。

0: 荣华，看看，哎呀，你看这片觉得怎么样？
1: 大嫂，你带我来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干什么呀？
0: 哎呦，你懂什么呀？你别看这块地呀，现在这么偏僻，过不了多久啊，这块地皮啊，很快就升值了。
1: 这里会升值？你别开玩笑了吧，这种地方有谁会来？
0: 哎呦，你呀，真是死脑筋，一点经济头脑都没有。我实话告诉你啊，这块地皮呀，已经开始升值了。哎，过去钱塘江那一带地皮没人看得上吧？可是现在呢，已经很贵了。
1: 哦，这么说，那谷家不就很有钱了？
0: 这还用说吗？哎呀，谷家除了清源堂还有制药工厂，人家本来就很有钱。
1: 哎呀，我说的不是清源堂跟制药工厂，我听大哥说，就是那个谷家的祖先呢，在钱塘江留了一大片地给他的子孙们。
0: 什么？你说的是真的？
1: 嗯，大哥说的当然是真的。
0: 哟，他们家得多有钱呢。嗯，
1: 这蔷薇真是命好啊，从小就生长在这种富贵家庭，只可惜呀，这谷家没有儿子可以继承，将来谁要是娶到蔷薇，这谷家的产业不就是这女婿的吗？哎，大嫂，你不是从小就训练郑定成为最佳女婿吗？现在郑定跟蔷薇都长大了，不如你就推郑定一把，让郑定追上蔷薇，那以后咱们家不就吃穿都不用愁了吗？
0: 啊，是啊。嗯，这样我们郑定也能少奋斗很多年呢。嗯。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刚好经过，看到灯还亮着，就知道你还在，所以过来看看你。你一直都在学习啊？
0: 嗯，因为我没有上过中医大学，现在有很多人来找我看病，所以我必须多学习才行啊。
1: 哎，任东，既然这样，你干脆就报考中医大学，拿到属于自己的行医执照。
0: 你是说让我去考大学？
1: 是啊。
0: 可是我的文化程度相比其他受过教育的孩子根本不行啊。
1: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能考上大学多亏了你的帮忙和照顾，现在换我帮助你。我只是中医方面的知识一窍不通，其他方面的知识我都可以教你。你怎么了？不同意啊？
0: 没有，谢谢你肯帮我。现在这么晚了，要不我们一起回去吧？
1: 我还有事，你先回去吧。

0: 怎么叹气啊？正定哥哥，是不是还在为选大学的事情苦恼？爹和奶奶都想让我选中医大学，希望我学医以后继承家业。可是我明明不想学医，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们我的想法。啊，我现在纠结得很，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记住，按照自己的心去选择。
0: 不要像我一样，为了爹娘选择了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那，你的意思是说，希望我坚持自己的理想？
1: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我都会支持你的。
0: 嗯，有你这句话，我一定会坚持自己的理想的。嗯。
1: 好了，天色不早了，走，我送你回去。
0: 好啊。
1: 走吧。
0: 嗯。

0: 吃醋啊？看到自己喜欢的人跟别人走了，心里是不是特别不是滋味？
1: 你胡说什么？我才没有呢。哦，你怎么在这儿？
0: 我去药铺找你啊，天这么黑了，我得送你回家吧。没想到你就跟着陈正定走到了这儿，然后我就跟着你也来到了这儿。
1: 你又跟着我？干嘛一直跟着我？
0: 那你干嘛一直跟着他呢？
1: 我愿意。
0: 哎，我真的是想不明白了，你怎么会喜欢一个这么懦弱的男人呢？
1: 我不准你这么说他，正定哥一点都不懦弱。
0: 他是哪里好了？他除了家境比我好，哪一点比我好？他长得有我好看吗？
1: 呸，他就是长得比你好看，而且他正直善良，不像你这么鲁莽。啊？反正啊，你跟他没法比。
0: 哎，我说你这个臭丫头，你怎么这么说我呀？
1: 我就这么说，你怎么着？
0: 他比我好看。这么说，你真的准备考中医大学啊？
1: 嗯，现在找我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我担心我的医术掌握得不够，必须要深造学习，考取自己的行医执照。
0: 有这求，但是医学方面你肯定没问题，别的课程你考得过吗？
1: 这也是我担心的问题。
0: 哎，对了，我最近啊正在上夜校，那些老师啊都是大学老师利用休息时间去教书的。你想，如果有大学老师教你，那你进步的肯定非常快啊。我帮你报个名吧。
1: 可是
0: 你就别再犹豫了，既然你已经设定了目标，那就要掌握方法，不懈努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行动起来吧。这就对了嘛。这么说我也能考大学
1: 啊？那你怎么不去考啊？
0: 开玩笑的，我不是那块料。走吧。
2: 进来。
3: 啊，顾大夫，今天还有什么事吗？
2: 啊，没什么事了。
3: 啊，顾大夫，这么晚了，你还在看书啊？
2: 这些都是顾家的祖先留下来的遗书。
3: 哦，
2: 我一直视为珍宝，所以没事就拿出来看看。
3: 顾大夫，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2: 担心这些遗书只能传承到我这一代。
3: 哎呀，您怎么会有这样的顾虑呢？不是还有蔷薇吗？
2: 这个孩子从小对中医就没有兴趣。
3: 那是因为他当时年纪还小，现在不是长大了吗？他一定会明白您和老太太的良苦用心，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您就这一个宝贝女儿，她一定会继承顾家的祖业，还有发展清源堂的。

0: 你干嘛大呼小叫的？你要吓死我啊你！
1: 你怎么一点都不害臊啊？洗个脸，光着身子干什么？
0: 你没看我浑身是汗啊？哎，再说了，我光不光着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你赶紧把你的衣服穿上。
0: 哎，怎么着？你是不是想看我穿衣服啊？
1: 我才看你的衣服呢！
0: 你这不穿衣服给谁看呢？反正不是给你看。
1: 喂，那是我洗脸的地方，赶紧把你的脏衣服拿开。
0: 你的地方啊？请问这上面有你名字吗？
1: 你的衣服那么脏，以后让我怎么在那儿洗脸啊？
0: 哎呦，我告诉你啊，我天天在这里洗袜子和内裤啊，你还不是天天在这儿洗脸？

0: 你就是个无赖。你要这样，以后永远不会有人喜欢你的。
1: 别人不喜欢我，那是别人没眼光。你看，这人长得这么帅，是不是啊？嗯。

0: 原来这里这么繁华呀，一点都不比北平差。
1: 走，我们那边看看。
2: 好，走。
1: 看什么看啊？再看我把眼睛挖出来。
0: 原来以为你是个淑女啊，没想到这么彪悍。
1: 彪悍怎么了？我呢，就对你这样的流氓彪悍。
0: 哎哎，你说话怎么这么毒啊？小心你嫁不出去。
1: 你胡说八道你！我要是嫁不出去，那可是有一堆的。哎，倒是你呀、啊，你说你出门要饭的时候怎么不照照镜子？就你这脸穷相，谁会给你钱啊？
0: 谁是要饭的？你信不信我收拾你啊？
1: 怎么，这光天化日的，你还敢欺负我呀？我就说你是要饭的，你这一脸没出息的样子，
0: 你信不信我真的收？
1: 来呀来呀，有本事你就动我一下试试。
0: 哼，行啊，好男不跟女斗。
3: 哈，去，陆瑶，你刚才好威风啊！
4: 就是，把那个臭流氓给吓跑了。
3: 记得按时吃药。
5: 嗯，谢谢大夫。
3: 别客气，
5: 谢谢。
3: 慢走啊。啊，对了，多喝水啊。
0: 忍冬。
3: 哥。哥。
0: 哎呀，想死哥了。哎，怎么样，快让我看看。
3: 哥，你怎么来了？
0: 我嘛，把北平的工作给辞掉了，想一家人团聚，所以就回来了。
3: 那你还回去吗？
0: 不回去了，我准备啊，在这里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3: 真的？
0: 嗯，
3: 那太好了，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
0: 对啊。
3: 哦，对了，你跟爹娘说了吗？
0: 我还没回去呢，这新家我都不认识。哎，
3: 对、啊、
0: 你现在有空吗？跟哥一起回家吧。啊，
3: 可是这药铺
6: 还有。哎，没有啊，
3: 叔叔，
6: 来这边坐，这边坐。
3: 啊，不是，这是我大哥，他刚从北平回来。
0: 哦，是，
7: 他是你哥。
3: 嗯，
0: 任东，这位就是陈老板吗？
3: 对呀、啊。
0: 哎，陈老板你好。
7: 哎呀，你好你好。
0: 任东啊，经常在信里提起您，说对他特别照顾。
7: 哎呀，哎，别站着呀，来坐坐坐坐。
0: 哎，陈老板，先不打扰了，我这还没有回家呢，所以这……
7: 哦，那我就不留你了，你赶快回家。
0: 啊，那……
7: 你陪你哥回家吧。啊，
3: 那药铺怎么办呢？
7: 也不差那么一会儿，那新家你总得去看看不是？
3: 谢谢叔叔，
0: 谢谢陈老板。
7: 没事没事，
0: 任东，走走走，
3: 那我们走了。哥，给我吧。走了
0: 走了，陈老板。哎呀，回家。
8: 哎呦，住的什么破地方，连上个茅厕都要排队。哎呦，疼死我了。
1: 爹。
8: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9: 这能怪谁呀？啊，要不是你贪那点小便宜，哎呀，让人把钱都骗光了，咱能住到这种地儿？
8: 哎，这怎么能怪我呀？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想多挣点钱。
1: 爹，
8: 那谁知道？
0: 娘，爹，我回来了。
1: 啊、哥哥，
0: 家业，哟，家业，哎呀，长这么高了，越来越漂亮了啊。
8: 家平，你怎么回来了？
0: 那个北平那份差事啊，没有刚开始跟我说的待遇那么好，所以我就辞职不干了。
9: 小子，回来有什么打算吗？
0: 我想在这儿找份差事，这样呢，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在一起了。
9: 好，挺好，挺好。
8: 什么挺好啊？他就是想赖在家里不做事。
0: 哎呀，娘，你怎么这么说我呀？
1: 娘说话一直都是这样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哎，对了。听忍冬说他供你上学呢，
1: 嗯，
0: 你可要好好学习啊，千万不能辜负姐姐对你的心意，知道吗？

0: 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哎呀，女孩子上什么学，还是赶紧去挣点钱。还有佳萍，你既然回来就别赖在家，赶紧找份差事做，听见没有？
2: 娘，哥刚回来，您别这么说他。
1: 我怎么就不能说他了？我们全家大小都靠你一个人养，他要是想赖在家，大家还怎么活呀？
3: 哎，对了，任东，你不是在帮别人治病的吗？
2: 嗯，
3: 干脆别干了啊，咱们回来啊，开个药铺啊，反正一边卖药一边帮人治病，这样可以多赚点钱。
1: 哎呦，这真是个好主意。
2: 不行，
3: 是吧？
2: 这样的话岂不是很对不起陈家？再说了，我又没有上过学，也没有行医执照，要是被人举报的话是会坐牢的。哥，你别瞎出馊主意。
4: 哦，你这一回来你说了些什么呀？这是任东，你别理他们，你赶紧回药铺吧。
2: 没关系的，陈老板说了让我回家待一会儿，正好帮您针灸一下腰。
4: 不用，你跟我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2: 哦，
1: 我觉得挺好的。哎呦，你这小子可真聪明。
2: 爹，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啊？
4: 爹想让你去考中医大学。爹知道一直以来你都有一个心愿，就是想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医。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你除了和陈家药铺那个老中医学过以外，剩下就都是自学，是不是啊？虽说也能给人看病抓药，只是没有行医执照就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医。你自己也说过，这种事情时间不能长，时间太长万一让人检举了怎么办？那是要吃牢饭的。为了这个家，更是为了你自己，去考中医大学拿个行医执照回来好吗？
2: 可是爹，我如果去上大学……
4: 不用你操心，这些事情我来。我是一家之主，你哥不是也回来了吗？他也能帮着负担一些。你现在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安心去读书。
2: 爹，
4: 好了，
5: 来，多吃点。
2: 嗯，
5: 最近学习是不是很累啊？
6: 不累，奶奶，您照顾好您自己的身体就好了，我的事您就放心吧。
5: 只要你好就好了，奶奶没事。
7: 哎，蔷薇，报考大学的日子就要到了，你有没有选好上哪所大学啊？
8: 蔷薇已经做好决定了，她准备报考中医大学。
5: 你看看我的孙女就是懂事。
8: 蔷薇，这是真的吗？
6: 我报考哪所大学碍你什么事了？你凭什么管我
5: 啊？还没做决定啊？
6: 奶奶，既然今天大家都在，我就把话说清楚了。我是真的很讨厌中医这个职业，我不希望把我的青春全部浪费在病人身上。
5: 那你不报考中医大，我们清源堂谁来继承啊？
6: 奶奶，我知道清源堂需要有人来继承，我也知道我是谷家唯一的血脉。可是我真的仔细地考虑过了，如果你们现在勉强地让我继承家业，我会一辈子都生活在痛苦当中的。
7: 蔷薇，
6: 阿姨，你也别劝我了，劝我也没用。奶奶，爹，我知道我做这个决定真的很对不起你们，可是我真的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原谅我。
5: 可是
8: 娘，算了，别劝他了。蔷薇，你是爹唯一。

0: 你是我唯一的女儿，爹当然想你一辈子快乐，所以你就按你自己想的选择吧。
1: 你
0: 娘，
1: 谢谢爹。

爹知道，一直以来你就有个心愿，为了这个家，更为了你自己，去考中医大学，拿个行医执照回来好吗？

0: 既然你已经设定了目标，那就掌握方法，不懈努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 既然这样，你干脆就报考中医大学，拿到属于自己的行医执照。我只是中医方面的知识一窍不通，其他方面的知识我都可以教你。

0: 沈东啊，有什么事吗？
1: 郑宁哥，我决定要报考中医大学。真的？嗯。太好了。不过，我就是担心，我怕我考不上。哼，你不用担心。从小到大，我还没有看到过你决定的事情有做不成的。而且我也会帮你的。
2: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好好复习，准备考试。谢谢你，郑宁哥。顾大夫，嗯，宋城，你找我什么事啊？顾大夫，您真的同意蔷薇不选择报考中医大学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总不能这么自私，让他寄生清源堂而痛苦一辈子。 比起家业，我更希望他幸福快乐。可他还是个孩子，他哪里知道什么样的选择是正确的，什么样的选择是错误的？我了解蔷薇，他说的也对。为人治病，跟病人打交道，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如果没有这份心，是做不到的。与其绑着他，让他做一些无心的事情，倒不如让他选择自己喜欢的。
3: 顾大夫，这顾家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清源堂，难道您就忍心看着它到蔷薇这一代就关门了？

0: 陆瑶，富贵，来，妈，我来，喝茶。
1: 啊，好。
2: 厨房我已经收拾完了，那我先去药铺了。
3: 这么早去干什么呀？药铺又没有人。
1: 任东啊，那是趁着药铺没人，在药铺里学习。
3: 哦，
4: 任东，想不到你这么认真啊，
3: 这么好。陆阳啊，好好跟任东学学，一天到晚光是打扮。
0: 舅妈，怎么说到我身上来了？
2: 那叔叔阿姨，如果没事，我就先走了。
5: 哎，等一下，
2: 那
5: 我和你一起走。从今天起，忍冬就开始要认真学习了，准备去报考中医大学。所以爹，你不要给忍冬安排太多病患，给他有足够的时间自习。
2: 哎，正定哥，我
5: 娘、姑姑、姐姐，你们三个。

0: 也要帮忙做家务，不要全部都让忍冬做，尽量给他多腾出一点学习的时间。
1: 正定哥，我真的不需要，我一个人可以的。
0: 这件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希望大家能配合。走吧，
1: 正定哥。
2: 这家里谁做主啊？
3: 阿富贵，
2: 臭小

0: 放心吧。哎呀，这孩子他不是那种人。
1: 是啊，大嫂，我也觉得是你多心了。人都去考大学也没什么不好的呀，他的医术越来越好，就有更多的病人来找他看病，那我们陈家药铺就可以赚更多钱了。
0: 荣华这点啊说的没错，你就对这孩子放心吧。啊，
2: 好啊，那既然这样的话，以后家务事全你包了。
1: 哦，我没空啊，我要卖酱油的。
3: 嗯，我得上学。
0: 你看我干什么？我还得去铺子呢。啊！
4: 哎，没想到这儿的差事这么难找，找了一上午都没找到。哎
5: 呀，你就相信局了吧。
6: 他不理我怎么办？我
5: 故意的。哎，
4: 这不是那只母老虎吗？
5: 不是，
4: 他在这干嘛？
7: 再见啊。
4: 路遥，是你啊？
6: 你记得我啊？
7: 当然记得了，这不刚见过吗？你有什么事啊？
6: 我做了点点心，希望你会喜欢。
7: 送给我啊？
6: 嗯。
7: 我也是有女人喜欢的。谢谢啊。
6: 不用客气，因为上次你救了我，所以这次是我特意做的。
7: 我想起来了，没事，小事嘛，何足挂齿。不用客气了，那我先走了，我还有事儿啊，下次啊，再见啊。
6: 再见啊。
5: 哎，太好了，你成功了。
6: 你们俩真是的，
3: 我看他对你呀一定是有意思。
6: 讨厌。
5: 你看脸都红了。
3: 是啊，你多开心啊。
4: 对我那么凶巴巴，对他就那么热情。看来这里的女孩都眼高于顶啊。

0: 你干净干净，
1: 哎，我不过就欠他几天钱，至于吗？像个疯狗一样。你娘要是一天不跟人吵架，你娘就不是你娘了。啊，气死我了！别生气了，你把钱给他不就完了吗？忍冬不是把生活费给你了吗？我就不服，他那是什么态度啊？他如果好好跟我说，我还早点给。哎，
2: 你每天跟邻居较这个劲有意思吗？你跟他较劲有意义吗？
1: 哎呦，行了，我待会儿就给他，行不行？嘉平，啊，你差事找到了没？嗯，
3: 暂时还没找到。
1: 哎呦，你看你真没用啊，连个差事都找不到。这也不能怪我呀，
2: 谁知道差事这么难找？
1: 我早猜到你找不到。 我已经托人帮忙了，来，还不错，来，你看看，
2: 真的？什么差事啊？粪坑清洁员。你是我亲娘吗？你怎么能让这么帅的儿子去挑大粪呢？我不去。
1: 哎，挑。

0: 粪怎么了？能赚钱就行，而且你挑到的大粪啊，还可以卖给农民，他们去施肥，还可以多挣一份钱呢。
1: 我不去，我要找体面的差事。
0: 好啊，你这个臭小子！
2: 好，你闲着差事不好是吧？那你就赶紧自己找个事做，这家里啊可没有闲钱养活你啊。
3: 哎呀，行了，别老说这种话。你也是，你看你给儿子找了个什么差事？他年轻轻的，他能给你干这个？
1: 就是。
3: 挑大粪，真让你想得出来。我去还差不多，要不我去吧。
0: 你
3: 不行啊，
0: 你都一大把年纪了还想挑大粪啊？人家要找年轻人，要年轻人。
4: 娘，我这想来想去吧，我还是觉得咱们自己开药铺比较好。
0: 是吧，我也觉得这主意挺好的。要不你找忍冬再商量商量。
4: 行，我这就去。
0: 哎，对，
3: 我回来。
0: 那就去。
3: 不许去。从今天开始，你们两个不要去给我打扰忍冬，因为忍冬要准备考大学了。

0: 我去陈家药铺治疗过一段时间，那儿有一个20岁左右的小姑娘，哎，也会给人看病。
1: 大夫，你帮帮忙，
2: 快跟我到诊疗室，快！我看看啊，这里疼不疼？
3: 不疼。
2: 那这里呢？
3: 不疼。
2: 这里疼不疼？
3: 疼疼。
2: 别担心，可能是岔气了。哦，阿姨给你按摩一下，一会儿就好了。
1: 宝贝啊，别怕，阿姨帮你揉一下就好了啊。

0: 我回来了。
1: 好，回来了，怎么样？跟批发商谈好了吗？我就知道，这些人没那么简单，他们不是那么好说话的。
0: 方叔啊，你也别着急，我依然有信心把咱们的计划实施下去的。
1: 嗯，
0: 你好像有心事啊。
1: 陪我喝一杯吧。

0: 谢谢。
1: 韩冲，我一直没问，你小子有什么理想啊？
0: 有啊，当然有啊，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
1: 赚钱？
0: 嗯，
1: 好。怎么赚钱？靠现在卖药？
0: 当然不是，我有我的计划，但是目前还不能告诉你。
1: 这不对呀，你小子想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0: 结婚生子啊。
1: 闹了半天你是为这个赚钱啊？啊，
0: 那还能有什么原因啊？
1: 你有对象了是吧？
0: 先不告诉你。
1: 年轻人就应该有理想啊，有理想是好事，不过呢一定要想办法去实现这个目标。
0: 是，来方叔，我再敬你一杯。来

0: 终于又看到你的笑容了。你来了，看你笑得这么开心，想必你的家人已经同意你的决定了吧？嗯，
1: 我听了你的建议，跟爹还有奶奶说了，我不想继承家业，我说我有自己的理想，所以爹就答应了。
0: 哎，对了，还没问你，你的理想是什么？我的理想。
1: 是当世界最著名的服装设计师。
0: 想不到你还有这么远大。

0: 大的理想啊。
1: 我从小就喜欢漂亮衣服嘛，有一次在杂志上面看到那么漂亮的洋装，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设计出最美丽的服装，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服装设计师。
0: 嘉威，恭喜你又朝着你的理想迈进了一步，我祝福你能够早日实现你的理想。
1: 谢谢你啊，郑定哥哥。
2: 任东。
0: 嗨，
3: 韩冲，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
3: 你是不是又喝酒了？
2: 刚在公司跟房叔喝了一点点。
3: 什么一点点啊？一看你就是喝多了。你喝得醉醺醺的来我这儿干嘛呀？走走走走走，回家。
2: 啊，你行了行了，你为什么总是对我这种态度啊？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啊，就在今天下午有一个大美女，她送给我她亲手制作的点心，你吃醋吧？
3: 我有什么可吃醋的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像你这么粗鲁的人还有美女给你送点心？哎，这机会不错，你可要好好把握啊。
2: 你什么意思啊？你真的假的啊？
3: 什么真的假的？我说的是真心话。你放开我，放开我。
2: 住手，你给我听着。那么多年我
0: 你要干什么？放开他。
3: 郑定哥，郑定哥，你怎么来了？
0: 我猜你还在这儿，所以想接你一起回去。
3: 郑定哥来接我了，你快回去吧。
2: 我还没说完。
3: 走啊，
2: 你让我说完。
3: 说什么呀？走吧。
2: 臭小子，我告诉你啊，我话还没说完，你给我闪开。
3: 走走走走走。
2: 别动。我还有话。
3: 走了走了。回去。
2: 我干。任东。任东。任东。
0: 别叫了。
2: 我还没说完了。
0: 他今天怎么了？
3: 哎呀，他喝多了。
2: 没喝多。
3: 说了一些奇怪的话，不用理他。
0: 哦，哎，对了，这是我给你买的考前辅导书，会对你有帮助。这里面如果有什么不会的问题，你尽管问我。
3: 谢谢你啊。
0: 没事，走吧，咱们一起回去。

0: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1: 法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2: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3: You look beautiful。
4: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5: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put up person I've ever met。
0: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2: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6: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7: 那是因为连航空妹和铁路都得被他们了。哇
8: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9: No, just
10: 你跳龙门，
11: 有点这个感觉。
12: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13: KTV!
14: 4000年 KTV.
15: It's called 爱字部.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6: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7: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18: 上海欢迎
7: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0: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每周五21:20播出

0: 贵州卫视，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 今天我们有四位爱的观察员与我一同开启这场双向奔赴的对话，让我们一同见证爱如何在最平凡的日子里完成最动人的翻译。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大家好，我是张玉安，是一名海外双栖文化工作者。
1: 其实，在12年期间呢，我一直是在搭建跨国年轻人之间的一个理解文化的桥梁。今天是非常非常荣幸，可以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阅读更多的跨文化的一些碰撞。
2: 大家好，我是英国人阿福，然后虽然我有这个英国的这个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特别喜欢在胡同里边生活，我的外号就是胡同绅士阿福。
0: 作为阿福的喜剧情侣兼搭档，然后我负责给这位胡同绅士做文化解码。来，接下来杨璇，其实你是主人了，
3: 对，没错，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这一次呢，我们不仅要作为一个爱的观察员，也要作为贵州文化的一个推荐官。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跨越山海之隔，看看这对跨国夫妻的故事。那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提供的一个什么初印象，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其中一个嘉宾他的飞行记录图。哇，你看从北京，哎，都基本上往南飞的多哈。
1: 但是家肯定是在北京。
0: 是，他都是从北京出发的。
1: 对吧？飞了5万多公里，不晕吗？这个。
0: 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
4: 哇，是大高个儿哇！最萌身高差。你好，你好，你好。
3: 萨迪卡，是爱拼亚扎伦，通天蓝车，今晚长爱琳男孩。我是一个泰国女孩，现在也是一名中国媳妇儿了。
4: 我是复兴北京土著，身上既有着老北京人的松弛感，也有着新北京人的国际范儿。
3: 我和艾玲有一段10年的跨国爱情。这段10年的跨国爱情里，我比她勇敢。
5: 因为我敢为爱放弃曾经的所有。10年像排座不知道有多高的山。
3: 这10年对我来说，就像跳一支约好就不会停的双人舞一样。第一眼像快门按下，他
5: 就像从港片里走出来的女孩。
3: 这个一米九的中国男生看起来好像需要我的帮忙。你想让我帮忙什么说？
5: 我想对他好，但不知道怎么说。他傻傻的样子其实很可爱。地图上的距离比想象中远。异国的距离，连吵架都要约时间。
4: 艾玲的勇敢打破了我的距离。
5: 爱让我有勇气面对所有文化和文化差异。

0: 色很美。
1: 十年我们彼此的时差还在转动，而且越来越有序。下一个十年我会继续在北京，用我自己的方式热爱这里的一切。这是一个泰国姑娘和北京爷们儿的故事。你好，我叫张爱玲，来自泰国曼谷。
2: 又来了，又
3: 来了，而且好屌啊！继续，不好意思打断你。
1: Okay, 现在呢，我就在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工作，还是一名中泰文化交流博主啊，
3: 就宣传我们中国的是吧？谢谢你啦。
0: 大家好，我是复兴，我是艾玲的丈夫。艾玲呢，因为跟我结婚，然后她就放弃了泰国一切，包括家人、朋友还有工作，然后来到了中国。所以我就希望能够照顾好她在中国的生活，希望她能够在中国扎根，然后把中国更好的介绍给国外的网友。
3: 一位是为爱奔赴成为文化桥梁的泰国姑娘，那一位呢是默默付出为爱铺路的北京爷们儿。那到底这个故事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4: 哥，这谁能受得了？
3: 我都酥了。哦，
1: 他们是谁呀？耶！
5: 哟，竟然！
1: 石头。哦，耶！
4: 这是北京吗？
1: 是
4: 北京。
1: 在亦庄。哦，
4: 在亦庄。
0: 他是真话。耶！
6: 哥。是不是我出差这么多，你在家一个人在家特别孤单呀？哦，
7: 孤单到每天都得看电视剧陪伴我。
6: 我在中国看过电视剧《狂飙》，是最好玩的电视剧了。
7: 你上次看完电视剧，你不还买了个啥书啥的？
6: 我从泰国买这个《孙子兵法》，你还记得吗？你泰国说认他认。我们百战百次不会输，对吧？
3: 百战百胜吧，
6: 哥。因为上次买了，然后看几页就觉得太难了。
7: 你读不懂是吧？
6: 好难，但是听说这个书也是泰国警察上课的时候他们都要读。
7: 警察上课啊？
6: 对呀、啊。嗯，不行，最近给自己。

0: 的 KPI 以下，要都要读完。
1: 别读了。
0: 哥不想有聪明的媳妇儿吗？
1: 不用太聪明，太聪明了，我这个日子就不太好过。
2: 哥，今天你要带我去哪玩？
1: 带你去看机器人。
2: 真的吗？

0: 次元 4S 店。
1: 首先看到这个机械手臂，它是一个艺术装置啊，同时也是一个启动开关。在食指尖端这里呢，是有一个感应器，我们触发之后，这个屏幕会有一个视频的播放。
2: 娇小，感觉一个手掌就能把你抓走了，
0: 太高级了。
1: 然后我们看到桌面上这一款呢，它其实是一个家庭便携式的教育机器人，叫做悟空。
0: 悟空，悟空，跳舞给我看一下，
3: 嗨起来，
4: 嗨起来。
0: 你看他的
4: 眼睛还没动呢，
1: 对，面部表情其实也非常的丰富。
4: 你看他会摇摇腿，
0: 他抓眼睛这样。
1: 哎，他这个头部是有摄像头的，也可以进行远程的视频通话。
0: 我这个妹妹她也来过中国留学，当时在清华大学，然后她帮忙当家长。
5: 爱因斯坦讲的是美式英语感觉。
0: 现在中国发展的太厉害了，离别的国家发展的太远了。
1: 但是这一款其实是比较有来头的一款，
2: 就是是那个，
4: 它也是转手绢的那个，
1: 和魔术师刘谦老师打招呼握手的这个同款。
4: 扫地啊！
0: 不然
1: 可以的。你们看他回去之后还有一个动作。
6: 哇，它腰好灵活，
5: 好灵活呀！
1: 我们的鱼缸里呢是有一款仿真的金龙鱼机器人，那它在水中也是能够做到非常自如的游动的。
4: 这跟真的是，
5: 哇，这是假
1: 的吗？它其实是采用这种全身开放、局部防水这样的一个功能，目前是能够到水下5米进行工作的。对呀、啊，比如说像水质检测这种工作，其实都是能够完成。像它这个嘴里边也是有这种激光在。测量距离的激光测距，它感知到这个颜色之后就会有躲避的动作，你看对吧，很灵活。这一款是来自影智的咖啡机器人，它是可以通过这两个机械臂协同作业，在75秒内完成一杯拉花的咖啡制作的。
0: 哇哇
1: 哇哇，可以了，
0: 有惊喜。哇
4: 印花了，
0: 好了，哇
5: 哇，这个可以啊！
4: 你看他眼睛、眉毛都印得倍儿清楚，
0: 对，
5: 这个人是做不出来的吧？
2: 它上面印出来的那个是咖啡粉跟奶，是不是？
0: 是，
2: 就跟拉花同理。哎，这个属于我看到比较高科技的。你们现在也肯定见过很多这种
5: 很多很多
2: 机器人，是不是？
5: 对，有那种炒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搬东西的都有。
2: 很多外国人会对酒店里头的那个自动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
5: 我第一次见我都懵了，我都不知道，我是第按门铃，我一开一个机器人，这什么情况呀？这太好了吧？
2: 你们有泰国朋友来玩
0: 吗？有，他们都来呀，为了想拍这个机器。
5: 就多点几次外卖，是
7: 机器人合个影。
2: 其实我刚刚看这个片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36计《孙子兵法》。是不是？你这一下子，
8: 爱情36计，
2: 对，马上的歌。
8: 爱情36计，
7: 等待了你看现场演唱会来了。
5: 好好好，
2: 听过吗？
0: 没听过，但是《孙子兵法》跟爱情有什么关系呢？
6: 就《孙子兵法》可以运到各种领域。

0: 哎，就是比如《美人计》。
1: 哦，美人计是啥呀？
0: 就是哥，哥，哥哥。美人计刚才跟他解释了，
2: 解释
0: 你怎么解释的？我听听。
3: 我跟他解释的就是你已经不用学了，已经会了。
4: 哦，哥哥，
0: 你来一个，
5: 走为上计。
0: 怎么说？在爱情里怎么用？
5: 如果说两个人吵架，你们俩吵架，你们怎么办？
6: 有很多中国姐姐说，艾琳你要用泰文说说他，但是我说不行，跟他吵架的时候我要用努力用中文。笨蛋，大笨蛋，
2: 你别用，你在使用美人计吗？
0: 哎，吵架对方听不懂，这有什么意义？
5: 你下次试一试，这走为上计，
3: 你就说你要离家出走。
6: 不行不行不行。
0: 那都是我接，你要走了。但是我觉得你们俩肯定都用了，不知道是谁用了欲擒故纵。
6: 是什么欲擒故纵？
0: 对，什么叫欲擒故纵？就是你想抓住这个人，但是你先不死死的抓着他，你先放他走，说你走，然后这个人就会过来，我不走，这就叫欲擒故纵。
6: 我们分手吧，我们分手吧。我不要。
0: 你们中间异地那一年，
3: 对，一年，
0: 那一年肯定让你们感觉说我们不能离开对方。
3: 欲擒故纵完了之后，就会觉得就是得来不易的幸福，就更幸福，
2: 对，
3: 幸福加倍。
0: 来吧，我们继续看看你们在北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6: 好久没有吃泰山了，
7: 这不特意来带你吃点泰餐
8: 哦？他们家很好吃，
0: 是是好吃的。
6: 是不是每次吃泰餐要有这个
7: 虾片？嗯，
6: 然后可以
7: 好点吧。嗯，
6: 炒河粉、板泡饭、冬阴功汤、红咖喱鸡、泰国香肠。
3: 哇，我都饿了。
6: 我有附近美食，我特别喜欢。让我42公斤，我现在48公斤，
4: 42斤。
6: 我不知道怎么减肥了，在中国其实好吃太多了。哥，味道对了。
8: 味道对了。
7: 啊，正宗呗，
8: 味儿正
6: 宗了，正宗了。都应该喜欢。又酸又辣，
8: 哇！这一拌饭的话也太香了，这
0: 饿了。
7: 嗯，味儿怎么样啊？这个
6: 跟曼谷一模一样。嗯嗯，让我42公斤，我现在48公斤。今天解馋了吗，哥？
7: 解馋。
6: 我也解馋了。
7: 解馋了。你当时来中国的时候，第一次见我爸妈，你啥感觉？
6: 一点都不紧张。
7: 为什么？
6: 我只懵懵的，因为人说什么我听不懂啊，所以我就给他们的微笑。你好。走。PM 我的好，我的好。
3: 因为很多泰餐厅都请了厨师，都是泰国的，但是他认识我倒是没想到。
6: 我认识这个姐姐，因为每次如果有泰国风情节，我就会见到她。
7: 怎么称呼您？
6: 乔恩。
7: 乔恩。
6: 姐姐在这里工作多长时间了？
9: 14年来了。
6: 14。那姐姐，你老公也是中国人？
9: 对，也是北京的。
7: 哦，哎，那跟咱俩一样，泰国跟北京的，
9: 中泰的。那在家是您谁做饭？
6: 他是我，
5: 我想的也是。
6: 哎，但是我其实我也给你做过泰餐，
3: 偶尔做，偶尔做。
5: 哪个泰餐做的您比较喜欢？
6: 木瓜沙拉。
9: 那今天正好没有点，那让他来给我们做。
0: 你拯救他是吧？
6: 好久没做了，不太有自信了。
5: 我都想尝尝了，他的拿手菜。稍等一会儿。
0: 我也喜欢吃木瓜沙拉。
6: 我做的味道很正宗，
0: 是吧？
5: 这需要这么大的，这所有的食材。
3: 第一次给我做木瓜沙拉什么时候啊？
6: 来到中国。
3: 来到中国做。
6: 因为想吃了。
3: 馋了。
6: 馋了。42公斤，我现在48公斤。

0: 我是广州人，广东也有青木瓜的菜，嗯，我们把它做成酸的。哇，
1: 我已经闻到味儿了。叮叮叮叮，可以可以可以。
2: 作为一个完全不会做饭的人，能够做几道我喜欢的菜，我还是觉得很暖心的。
3: 有两个菜，第一是木瓜沙拉，第二是粉丝蒸蟹，很爱吃。
2: 来一点。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太牛了！
4: 公公公公，
5: 别上手，端好。来一下，
4: 公公公，不行
3: 了，你们韧性都不错，
1: 其实挺爽的。
6: 啊，有点折磨人了，这个。当时是真的特别疼，人家掰的那个劲儿就特别大。
7: 你俩越喊的话，感觉这两个老师越爽越开心呢。
2: 对，我觉得那天按摩可能按的比较狠，就还挺疼的。
3: 我就喜欢这么冲，就用劲大一点，这个是按摩的特色。
8: 哥，我想跟你玩一个呀，因为前天我看有那个婚姻测试题，
7: 有点吓人，就有点吓人的感觉。
8: 对方最喜欢的电影角色，
9: 选哪个电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你的哪个生活习惯对方最无法接受？
9: 我觉得没有，你什么我都喜欢，
10: 什么我都喜欢。哎呀哎呀，
8: 这个是什么？可以自由命题。
7: 你俩真的不像是十年的，
1: 对，
7: 有点像新婚或者是初恋的感觉，是不是？
8: 最爱谁？
9: 这不白给吗？最爱你，最爱你。哇、oh, 你觉得你做什么事能让我最开心？
8: 唱歌跳舞
9: 可以可以就写了这么多拼音呀、啊、
8: 不会写中文。对方最喜欢的季节是
9: 春天。
8: 哇，但是你春天你光年呀，你还喜欢吗？
9: 你记错了呗，你记错了呗。
8: 下一个，
9: 对方最害怕失去的东西是什么？嗯，你写的是啥？你写的是啥？钱。
8: 什么贵一点的东西你都怕？
9: 我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你呀、啊，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
8: 这个误会了。
9: 那你错没错吧？
8: 不能。
9: 那也算错了。
8: 我是外国人，我能看懂一点就好。
9: 没问我，给你机会你不问。
3: 我理解错了，误会了。
0: 这两个的这个婚姻体检报告现在在我这儿呢。哇、wow、哦！你这句话确实够狠的，来啊，你让阿福看看。
1: 阿福能认识
0: 你看看这一句话，
7: 这很过分。
11: 你回泰国吧。我不爱你了。
0: 妈呀，这是什么、这个、
7: 什么样的情况？
0: 这不是被激怒，这是要分手啊。
3: 他应该以为如果他说这句话了，我会很伤心吧。
7: 对，我可能一句最狠的话。
12: 那你会真的回泰国吗？
3: 如果以前说应该回，但是现在不回了，在中国有家了。
0: 我想问一下艾琳，当初你要从泰国来北京的时候，就是是什么给了你勇气？
3: 当时其实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想跟他在一起呀、啊。嗯，
0: 但是当时会有那种牺牲感吗？因为有时候一腔热血的时候不觉得，但真正住下来之后会发现，哇，好多东西真的是从零开始。
2: 他从泰国来的时候就是北京的冬天，那个冬天我记得特别难熬，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尽量介绍我的这些中国的朋友啊，想让他多认识一些中国朋友，出去玩也好啊，反正就是融入当地的生活。嗯，然后这两年就很开心，他现在就有
3: 自己出门玩了，不理他了，让他在家。
0: 当然我觉得他们俩特别好。

0: 因为你看艾琳自己的适应能力也不错，现在这份工作你满意吗？
1: 特别满意。
0: 你看
2: 就觉得他每个答案都写在脸上了。
0: 他的满意跟开心其实也会消解了当初的一些不确定，对不对？然后我觉得复兴也有点很好，就他看见了自己太太的付出跟牺牲，如果对方看不见自己会更委屈。
3: 对，没错，我真的就心有感触，
2: 就没被看见的那个。
3: 一定要做被看见的人。
0: 艾琳说她的工作呢是向泰国人介绍我们中国。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哎，说说你们这次旅行都去做些什么呢？
1: 这次呢，我也是请了00后的泰国妹妹来，为了我想让她来看一下看中国，我想知道他们对中国有什么想法。
0: 这回这个00后的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他叫叉叉，他是一个泰国歌手。
0: 哦，哟，那很期待了。来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1: 叉叉在那里，我已经见他了。
4: 哎，叉叉，你好。
0: 啊，好漂亮啊！
3: 这是爱豆的高叉叉，
0: 一看就是爱豆的样子啊。
5: 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ชาชาค่ะนางสาวกนกรักงามนิชิเลิศค่ะอายุ22 ปีแล้วก็ตอนนี้เป็นศิลปินอยู่ที่ค่าย Inside Entertainment ค่ะ

0: Yeah, I just want to invite you to come and talk with us.
1: Okay,
2: okay,
3: okay.
2: Hello, hello.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鬼呀！
0: 哇，中文这么好呀 ！Hello， 我是艾琳，然后这是我爱人，他叫 Kim， 还有这个他是我的泰国妹妹，叫 Chasha。
2: 哦，认识你们很高兴，我叫
4: 漂亮的她，
2: 我来自马达加斯加。
0: 你在这里生活多久了呀？
2: 现在快六年了。我是2019年到中国，然后我就申请来到这里的大学，因为我非常喜欢唱歌。2004年，我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然后我得了冠军。那时候我就发现，在贵州我能找到我的才华。原来我会唱歌，所以我就留在贵州吧。然后在贵州，我们这里有一个叫贵阳鲁边音乐会，
5: 因为贵州音乐之城，
4: 对，
5: 他又喜欢音乐，
4: 美食之都，音乐之城，
2: 是明星。
6: 他们特别爱唱歌，然后他们的生活中每一个活动会有一个歌来一起唱，让他们开心，对吧？
7: เราทุกคนที่เนี่ยก็คือกล้าที่จะมาเล่นกล้าที่จะแสดงออกในสิ่งที่ตัวเองชอบกล้าที่จะแบบมีความสุขแล้วก็ไม่มีใครจัดรู้สึกว่าเป็นพื้นที่ที่แบบอิสระมากๆ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ให้มีแบบนี้ที่ไทยบ้าง
2: 贵州的年轻人他们特别喜欢唱歌，然后他们用音乐来推广贵州的美食、贵州的文化这些。然后这首歌是叫贵州故事。
0: 嘿，他像 rap， 对，
8: 我卤猪脚，老干妈拌饭。
2: 老干妈拌饭，
0: 这个歌有几个菜呢？
8: 太多了。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来推广贵州，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们就一听到文化的时候，
0: 但是
2: 也有意思，
0: 唱成来了就觉得好玩了。
2: 对，
8: 少数民族语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唱。
2: 对，在贵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6: 你看外国人，
2: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里，
6: 所以
2: 我
6: 都可以接受
2: 自己的城市了，学到
4: 因为他了解贵州
2: 一些特点的东西。然后贵州人非常喜欢喝酒，因为他们是敬酒来人，他们穿的他们的传统服装，最美的服装，然后唱动的很动人，真的。
6: 说外国人很懂中国就叫中国通，对吧？但是他就是贵州通。
0: 对，我知道吗？泰国妹妹莎莎她也喜欢唱歌。
2: 真的吗？
0: 对，
2: 那让你唱一遍吧。
0: 收麦收麦，来来来来。
9: OK OK，
8: 加油
9: ，Let's go。

0: 我觉得贵州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音乐结合的特别的好，
1: 因为现在贵州不光是美食嘛，留住了大家的胃，留住了你的人，但它灵魂也想把你留住。其实它就是一个音乐之城，在贵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音乐节，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路边音乐会，这里不仅有很多的明星，只要你爱唱歌想唱歌就可以开麦。
0: 而且我觉得像夜市本身就跟音乐是能够很好的结合的。
3: 对，
0: 你发现就是夜市比较旺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些民间的艺人，
1: 对，他都是喝着夜啤酒，然后就在旁边就自弹自唱了。嗯，
0: 还像贵州这么多少数民族，它本身自己都有自己的音乐，这里的音乐就是多样性是很多的，是不是？这确实给贵州就是冠

0: 像一个音乐之城是没有问题的一个这样的称号哈。刚刚初步的了解了一下贵阳的夜生活，但我相信就是大家都去过很多地方或者自己的家乡，有没有一些你们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夜生活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
1: 我去年来贵阳的时候，我会觉得贵阳的夜生活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贵阳的很多店他们是可以点外卖的。
0: 什么叫很多店？外带酒水哦，外带，
1: 对，就是随便可以点其他店里的任何东西的，是就非常非常自由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哦哇
2: 哦，包容性很强。
1: 对，太棒了！我从韩国当那么长时间，也没有这样的地方。
0: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也要吃一点，来来来来来。哦，
1: 哇，真要来了，
3: 还有好吃的。
2: 本土的蔬菜沙拉，热汤丝娃娃，
4: 这折耳根和豆腐真好吃。
5: 能吃折耳根，
4: 少数的给我拿一个这么大块。艾玲呢？你可以吃折耳根。
6: 我特别爱吃。
0: 哦，这有折耳根是吧？那这个我可以。
2: 其实我们今天吃的这些小吃，它也代表了贵阳的一个文化。它现在就是来到贵阳的人，来到贵州的人，他一定要从这些小吃里去了解贵州的一个文化。嗯，
0: 我觉得这就是其实是一种智慧来的，把一种就是家常的，就特别多见的食材，做出各种各样的口味，对吧？然后做出各种各样的这个菜式，
1: 味道还不一样。
0: 这是一种，绝对是一种智慧。就说吃，咱们可以在这儿录两个小时。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有后面的要进行，那我们收拾一下，我们的就是垫吧一口，来回座位上，回座位上。两位是不是也要去我们贵州非常著名的一些风景啊、地貌去看一看？是不是？那我们赶紧去看一下吧。
3: 贵州有百万大山，今天我请了当地的探险家带我们领略这里的神秘风采。

0: 这一圈的话，就是很多人的一生哈。
1: 一生，几辈子。
2: But we can see the stone very very young。它这个就是鹅管，然后它是钟乳石最早的形态。
0: 哇，钟乳石就是大自然真正的慢工出细活。当这种水从洞顶是一滴滴往下落的时候啊，它就会重新的去结晶，时间一长的话呢，就形成了从洞顶开始往下垂下来的石柱或者是石锥。
2: Like a forest.
3: Snow forest.
2: Yeah, you see?
3: Snow forest.
2: Yeah, snow forest.
4: In Thai it's called Hin Ngo Hin Yoi.
5: Hin Ngo Hin Yoi.
4: Wow, yeah, yeah. Okay.
2: Hin Ngo Hin Yoi.
1: 多浪漫，我们这个
4: 太美了。 What is it in Chinese again?
6: 钟乳石。
4: 钟乳石。
2: 它里面都是空心的，一点一点，而且这个很多，说明这个洞在生长。This cave is growing。
7: 它的从小，然后慢慢的扩大。我就是觉得自然它其实是有生命力的，跟我们人是一样的。
8: 大家可以看这里这些丝线，它其实是一种小虫，它也叫洞穴萤火虫。它用这个丝来捕猎，然后有些小的飞虫就会撞到它的这个丝上。我们可以看见它的虫在这里，然后它就像钓鱼一样，把这些捕获的小虫拉上来，然后把它吃掉。如果我们关闭灯光，其实它有一点点很微弱的蓝色的荧光，
0: 有点像那个电影《阿凡达》里面的一些场景，
1: 就像阿凡达一样的感觉。
7: We are very good luck.
8: 这里有蚂蟥，
5: 这个是吧？这就是蚂蟥吗？
8: 这个叫洞穴水蛭。
2: 它是吸血。
4: What is it?
2: Mice.
5: Just like a mosquito.
4: Oh shoot. We really can go in.
2: Yeah.
4: Oh my god.
5: No. It's very deep.
4: You're dying. Yeah.
7: Ah, it's so cold.
4: I'm super shy. Oh my god.
2: Oh, it's getting
4: beautiful. Oh, I'm glad we're wearing helmet.
5: Thank you, Xin.
2: Beautiful. Big cave.Another room, very big.
4: Wow.
1: Oh, 这个要去，这个要去。
4: ในชีวิตเนี้ยครั้งนึงไม่เคยคิดว่าจะได้ไปถ้ำเลยแต่ว่าพอได้ไปถ้ำก็รู้สึกว่าว้าวมันแบบสุดยอดมากข้างในมันสวยมาก
7: ๆ那个溶洞里边的水的感觉可能比我想象的更清澈一些，里面的景色在别的地儿很难能够见到。
2: 我们可以准备好一下，一会儿我们要穿过这个水塘，然后我们可以听到很明显的水流声，还有滴水声，就是有研究表明这个洞穴的这个水滴的频率和我们人的心脏蹦蹦蹦蹦蹦蹦跳的这个频率，它是有一个一致性，非常的神奇。哦，
4: 这是洞穴的心脏。
2: OK, are you ready?Okay, let's go. 3, 2, 1, boom, boom, boom. 哇！
0: 真猛！
4: 勇敢的人先闪过
0: 世界。

0: 之后会流到地表。像贵州著名的美酒河、赤水河就有两段一直在地下。Let it go, let it go.
1: I don't want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原来是水唱。

0: only like a few hours away from here, it's changed to another like to another world. They have many like green mountain, big mountain, have many natural drawing sport.
1: 还有最重要，泰国人很关注的是来这个城市。坐飞机从曼谷来几个小时哦、
0: 像五年前因为跟他结婚来，然后我来北京生活，我就觉得其实在来到北京呢跟泰国曼谷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开始做一个账号了。对，开始就把北京分享给我的网友。像人都老觉得北京污染很严重，但是我发了北京天那么蓝，人就很叫什么，很神奇，来点赞这么多了。
2: Frank 也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家人，然后艾琳也是找到了自己的家人，所以
3: Oh, so your wife is Chinese?
4: Yes.
5: Wow! 查查说怎么回事？
6: 查查说我也来。
0: So I wonder how you can stay here for long.
4: Ah, right. Yes, I need to find some kind of support. Also, have baby. Oh. My baby goes to public school here. Extremely, he can.Like a 6 years old baby can just go home extremely safe. Actually, he feels, if you ask him, he feels much more Chinese than Italian.
7: 我觉得就不同的城市，像北京的基因可能就是历史，然后上海的基因可能就是潮流，那么贵州的基因可能就是美食，还有洞穴，各种多文化的这种结合，可以感受各种各样的文化。
2: 对。只要你是一个充满了好奇心，你就可以去探险，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认识很多天南地北的从世界各地来的朋友。
3: So let's do some cheers.
4: Yes.
7: Okay.
3: 来。
8: Cheers.
9: Cheers.
8: Enjoy.
5: 这个我觉得真的像旅游大片似的，要来，就是你看完就是一个感受，说我要。好好的玩一下贵州，要而且要带孩子来，带家里人来。我觉得现在贵州已经成为了一个，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哈，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旅游的目的地。因为这里在夏天非常舒服，因为它很避暑，很凉爽，而且有这么多可以探险的地方。
7: 我们去探洞那天 ，Frankie 因为太兴奋了，把自己的那个 Pocket 相机，还有他照相那个单反都。泡坏了、都泡水了。
5: 哦，那你就有些像照片就没法导出来。
7: 对对对。
0: 你为什么你一点都不服查查呀？
7: 因为我没有照顾查查。
0: 对。
7: 我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我在那里边摔了好几次。
5: 我估计他也只能照顾照顾你。其他女生他根本没在眼里。
7: 对，我的眼里只有你。
5: 哎呀，给你个台阶就上，挺好。这个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肯定有出去旅行嘛，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对方没有安排好，你们都通常怎么处理？
4: 其实我会先问他，他倾向于去。
5: 你们是谁安排事儿？
10: 我不安排事儿。
4: 我要是不问他，我直接安排，我就可能就会有被骂的风险。就你怎么这这么难吃，你不好吃，我得先问他。他说哎这地儿还行，然后我安排。然后是难吃，我说哎我提前跟你说了。我就是有对。
5: 这种情况下，阿福你都愿意把这个事儿给承担下来，安排的这事儿给承担下来啊？
4: 没办法。
3: 我就知道
5: 对方都把力气出了，咱们也就是吧，咱们也别太多意见了，是不是？
10: 不说了、shut up。
5: 但是我觉得艾琳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用夸夸的模式，
7: 对，
5: 因为他那个哥
0: 不只是我，像我家来中国的时候，然后我妈妈也夸他有父亲真好呀，就都不用担心什么了，只听父亲安排，让父亲当导游。
5: 所以其实你们家族的传统就是夸夸，是不是？你妈妈是不是也很会夸你爸？
3: 不，
10: 很坚定。
5: 所以你的这个孕妇之道，你知道什么叫孕妇之道吗？就是怎么搞定老公的方法，控制 control， 好不 control。

0: 是不是就用这个？
1: 感觉要强制爱，
2: 应该是吧？
3: 我觉得如果能用夸夸的方式解决的，咱们就不要用批评的方式。嗯。
0: 阿福你好帅。
3: 我觉得阿福你能不能想起一个他最近一次非常真诚夸你然后你心里特别受用的一个例子有吗？
4: 他就演完出他说你在台上那个瞬间就感觉就是你像喜剧大师，他就真诚的夸
1: 他，让我这一句话重复了三天。我说你再说一下让我爽一下。
4: 好难得呀，
5: 好难得呀。

0: 今天我们跟随艾琳和父亲的脚步呢，不仅走进了他们跨越山海的十年爱情，我觉得也多少摸到了他们留在中国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跨文化交流的意义。我相信呢，这也是艾琳慢慢适应中国的一种方式。她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回答了为何要留在这里。当然，这个答案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下一集会更加完整的给大家来呈现。好了，那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3: 妈妈，
4: 哎，有客人来了吗？
5: 你好，
6: 我稻田里面有好多鱼。
4: 来了，
1: 别跑。
4: 抓到了，好脏啊！
7: 太脏了。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

0: 游村自豪，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2: 我们回来喽！
1: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1: 萨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2: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3: You look beautiful。
4: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0: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booed up person I've ever met.
1: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2: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0: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3: 내시민의한국민의기분들을베타믄는
4: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5: No, you, three, two, one.
6: 你跳龙门，
7: 有点这个感觉。
8: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9: KTV.
10: Sì, Xianlian KTV.
11: It's called 爱滋布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2: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3: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14: 上海欢迎你。
15: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 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1: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每周五21:20播出。

0: 月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上一集我们见证了艾琳和福星十年的感情沉淀。作为跨国文化传播者，艾琳正因为工作走遍了全中国。那么在这段新的旅程中，我们又将如何解读彼此，翻译彼此的生活呢？欢迎我们的爱的观察员和两位爱的翻译官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萨迪卡，我是艾琳，来自泰国。第一次呢我来到中国，因为为了爱情跟阿哥在一起，我觉得在中国生活越来越有意义了。
2: 大家好，我是福星。然后上集我觉得算是一个我们旅途的热身吧，然后带大家感受了贵州现代的热闹的一面。那么接下来呢，我是想大家去看看更内核的东西。
3: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那如果说呢，上集啊我们看到了他们如何走过来，那么下集哎，我想看到他们是如何走下去。像我们揭示这个跨国夫妻如何将不同哎化为共同，在生活的每一个岔路口选择并肩同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叔。
5: 嗨，小叔。
4: 嗨，我们两个是中西文化情侣喜剧组合。
0: 好，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我们都知道旅行是爱情的试金石，我们也很期待这样想象不到的惊喜会如何映射到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哎，其实上一期你们觉得印象深刻的点有哪一些？我先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艾琳一声声的哥
1: 哥哥，
2: 谁能说得了，
0: 我都酥了。哦
1: 哦，他们是谁呀？
0: 哥，我知道我现在也学会到了一点点呀。我这样子很想抽，就有点爱抽的感觉。这东西还是要跟人匹配才行哈。
6: 学会了夸夸，
0: 夸夸啊！
6: 还有夸夸你，哎，你又夸夸我，挺好的。
2: 夸夸的。
3: 上一集感觉这个他们俩吃的东西，包括对贵州的理解，特别特别深刻。啊，
0: 是。
3: 吃这一块儿，不论是什么国家、什么文化，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共鸣。
0: 是，就香喷喷的。
3: 对。
0: 而且那个洞穴也让我觉得，我必须要带着孩子来跑一趟。嗯。

0: 前面。
1: 是羊了。啊、
2: 嗯，你好，
3: 你好，
1: 刚才是我们在唱什么歌呢？
3: 哦，刚才我们唱的就是《小山羊歌》。哦，
1: 哇，那是可以用。
2: 像这种小羊歌，你们泰国有没有就这种小动物的歌呢？
1: 泰国歌有大象，
3: 哦，大象，
1: 上上上上上，
4: 侬可以很长的包，上完多多美包，怎么要要来玩我，要来玩我，你要带我来玩呀，你呼咪大喊要，耶！
3: 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
5: 动歌模式，唱个大笑回忆的东西。
2: 青蛙歌、绵羊歌呀，唱完之后马上就能下地去抓青蛙。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真的是能够亲身体会到这些自然的感觉。
3: 当地的歌师吃完饭过后就没事干，我们就到鼓楼来教歌。
6: 你看人家叫歌师，听起来特别的传统。
3: 我大家都吃完饭啦，就一起来的，就是很多小朋友，小的3岁，然后老的80岁都爱唱歌，
1: 也一起来这儿
3: 啊？对，一起来这里唱歌。
1: 是不是像一人村一样？因为大家都会有唱歌，也唱得好听，算是人才，对吧？
2: 之前也联系了，我们东寨的支书，他也特别热情的，就是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我觉得就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能够深入到东寨的真正的家庭里面去了解他们这些本地文化，就还挺有意思的。
7: 这里就是我家了，欢迎你们。
2: 好漂亮
5: 啊，这个特别有意思，要好感受一下。
8: 得，我知道了，要喝酒了。
7: 这是我们的一个欢迎仪式，欢迎远方的贵宾到家里面来做客。
1: 那个碗是什么？
7: 米酒。
1: 米酒。那是不是今天我们一会儿要喝酒了？
7: 对。
9: 贵州人非常喜欢喝酒。
6: 提醒你了，
8: 一种过来人的感觉。
1: 其实这个也很像泰国的文化，像如果他们接待客人的时候也会给花，
5: 叫蓝龙酒，必须喝了蓝龙酒你才能进我的家。
6: 喝完之后才化毒。
8: 对，让你迷糊。
7: 行着行着，
10: 再看看那个刘老扁片图。มาถึงปุ๊บยังไม่ทันคุยกันเลยกินเหล้าซะ
7: 欢迎你们到我家做客，这是我们侗家人的待客的一种方式，家里面有客了，大家都来跟大家喝喝酒，聊聊天，拉拉家常。
11: 今天我们拆钱，我跟你们拆钱，
8: 好玩很好玩的，这个输了就要喝酒哦。
7: 来吧，先示范一下。
8: 手指一个吃着这个，这个吃着这个。
3: 今天玩累了，那个浪漫不太美。哎呦，
10: 喝酒
3: 好啊，嘿不啦，
10: 嘿哇，แค่นี้ก็สนุกแล้วแบบอยากจะบอกว่าหนูชอบเกมนั้นมากหนูน่าจะกลับไทยไปแล้วก็เอาไปสอนพ่อแม่สอนเพื่อน
1: 因为我妹妹其实她是泰国歌手，哇！就是呢，他来，因为他很感兴趣，听说这侗族人爱唱歌。
7: 他爸爸是一个很优秀的歌师，又会弹琴，又会演动戏，又会弹琵琶。
1: 哇！那现在他爸爸在哪儿呢？
7: 他爸爸现在在田里干活。哦，
12: 我带你去。
7: 好啊，好啊。
11: 哎，有客人来了吗？
13: 你好，
12: 这是泰国的朋友。
11: 你好，你好，我稻田里面有好多鱼。

0: 吃炸鱼吧。
1: 好，
0: 好，炸鱼，等一下我们烤着吃。
2: 哎呀！别跑！
3: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小美，她穿着便服，满脸自信地走向稻田里的鱼。难道她就是传说中的捕鱼达人？
1: 小叉风风了！
4: 怎么跟咱们那些多的
5: 恐怖？我来，
6: 你这样是吧？
1: 哇！
5: 抓到我！好大会儿啊！
1: 还
5: 在
1: 喊
5: 我！喂！别跑！
4: 好累！
5: 没有，有午饭吃了，给我的午饭亲嘴。耶！哇！
0: 我们烤鱼吧，
7: 就在那儿烤啊！
6: 啊，对，当时捉完就在边上的那个，
8: 这肯定是很传统的那样的方法。你看，他就用那个竹子穿过去，
0: 因为烤好了就拿那个纸在上面烤一下，就拿来拌，把这个鱼丝来就拌起来，这是吃的是很香很香的。对，因为我们侗家的烧鱼就是这样。
9: 在泰国，我们烤鱼的时候呢，也会放很多的草药在它肚子。
4: 对，然后就要แบบเกลือแบบทาเยอะๆ
9: 对，然后要把
4: ปลดความคาว
0: 对。
4: 那ตอนกินคือต้องแบบเอาหนังออกป่ะคะ？
9: 要吗？
0: 啊，不要，因为这主要是这个鱼鳞是很好吃的，你烤起来它是很香很香的，吃到豆花过后，那个鱼的肉质。真的很像很香，里面还有一点那个鱼油，还有野菜这方面，它也
5: 比较解腻。
0: 对，吃起来就是这样的。
5: 那你小的时候也会在那个像现在这样在田野里边，然后捉鱼，然后烤吗？
0: 哎，对呀，就像我们种干农活嘛。今天干我的事情，完把我这个田插了好了，明天到你那稻田插，都要在山上烤一次的。
5: 纯野生纯天然的，
0: 因为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吃饭也都是爱唱歌的，都是七八个十来个人都一起唱。
1: 弟弟你会唱吗？
8: 你看他那个小朋友的状态，其实他就是天生的。

0: 一起抓鱼、烤鱼，还有一点唱歌。我觉得大城市的孩子应该没有这样享受过。这里的孩子在自然环境长大，他会性格比较很自由。
1: 其实动歌唱的就是动作演唱。
2: 欢迎你到东北来，东北。
3: 你一看绝对是，
4: 真的，
3: 一看就是享受期，
4: 真
3: 的。而且他也没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这件事情，没有，他就是很享受这件事情。
5: 自然，你看他们的表情，就是欢迎大家来到我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东寨。
3: 嗯，哎，但是抓鱼这个部分，艾琳也没有能够参与哈，
6: 很可怜他。哦，
4: 心比较。
6: 他还在好好游泳，然后又去抓他吃了。
7: 哎，那吃了吗？
6: 吃了，挺好吃的，
4: 甚至想再多抓两条。
3: 哎，但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生态养殖的方式，因为你稻田旁边就是有水，然后你养上鱼之后，鱼的一些排泄的物，它其实对于稻田本身也是一种滋养，是个非常有智慧的生态的循环。而且最主要，它里面还有好多就是小动物的歌。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泰国的那个大象的歌，你们家乡或者小的时候有唱过那种跟动物一样的歌吗？
7: 门前大象侠，
4: 有过一只鸭，
3: 对对，
4: 小燕子也有啊，我们
7: 对
4: 小燕子，小燕子乖乖啊，不是，
3: 这那是
7: 小兔子。
4: 小兔子乖，小燕子怎么乖啊？怎么开门？小燕子，
3: 哎，跑得快，跑得快。你听过这歌吗？
6: 听过。
8: 是老虎的。
3: 你们那英国呢？有吗？

0: 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在泰国唱歌这会在你们生活当中经常有吗？
2: 我们一般泰国人唱歌都是恩爱的，如果不是在恋爱就在分手，在失恋，
3: 这么极端
0: 吗？对，哦，就是跟都是跟感情相关的。
2: 对，
0: 就好像是不是我们贵州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就是也有情人节。
4: 我们少数民族的情人节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有侗族的三月三，还有苗族的姊妹节。
0: 你们是不是有情人节？
2: 有，我们那个放水灯啊，水灯节就算我们泰国的情人节了，因为那天帅哥美女会约会去一起放。
0: 你们俩过过水灯节吗？
3: 我俩每天都在过情人节。你俩够了。
0: 我没有想到一个 IT 男突然间给我冒一句这个。嗯，这那你们平时怎么过情人节？
3: 我觉得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家，我给他炒菜做饭。嗯，因为在北京的时候一般过七夕啊情人节餐厅基本上都是要排队。
0: 是艾琳呢，你有印象深刻的情人节吗？
2: 我跟中国朋友学的，好像中国有520
0: 啊，对对对。
2: 然后中国朋友说，你要让男朋友还是老公给你红包呀，520。我也想让他接更多的000000。
0: 所以他给你发过吗？
2: 我强迫他要发给我。
0: 你们呢？你们怎么过情人节？
5: 我们每天都
6: 是情人节。
0: 你还记得你的情人节吗？
7: 等一下，
3: 有回声，这里有回声。
0: 你现在是不是我们这里头唯一的一个单身狗呢？
3: 所以一定要珍惜眼前人。
0: 来，我们继续来看看他们这对幸福的夫妻接下来去哪里。哦，你们都穿了当地的衣服。
4: 艾琳穿的呢就是日常款的，茶茶呢穿的就是盛装。你看他们的银饰有花有鱼有鸟，其实是跟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3: 杨老师你好。
8: Hello，
3: 你好，终于见到您本人了。
8: 欢迎来到我们侗寨，来贵州就体验纯粹的快乐。
3: 啊，杨老师和他的团队就是哪吒电影里面莲花盛开绽放 BGM 的老师。
2: 对对，当时听完了就觉得鸡皮
0: 疙瘩。
8: 唱歌的有很多场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在田边唱的就是有侗大哥，然后还可以在谈恋爱的时候月堂下面唱情歌，然后还有我们去山上劳作的时候唱劳动歌。对，嗯，好像你们那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音乐？
2: 也有吧，因为他们要去钓虾了呢，
9: 是吗？嗯，那个跟田阿姨往本地路可能好浪跟人家。
10: 你看
8: ，边唱边跳是吧？
9: 是的。
8: 哦，还有舞蹈的。
2: 是，我们泰国人喜欢除了唱歌，也喜欢有跳舞。
8: 跳舞
9: 是。
8: 那我毕业之后呢，返乡回来创业，就是回来之后发现了这个侗族大哥的传承上出现了一些断代的情况。我和我的团队呢，也是会在侗寨里面去开设这样的公益课堂，去教小朋友们一直去唱这个侗族大哥。那其实我们整个团队的话也是非常年轻，也想把侗族大哥和我们现在的一些影视啊和游戏啊这样结合起来做一些创新，就以新的方式去传播和传承侗族大哥。
3: 张艺谋和张艺兴鸟巢演唱会也用到了很多这样的元素。
4: 其实他这样的融合，我觉得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中国文化，了解我们民族文化。
2: พี่ว่านะมาครั้งนี้ชาชาน่าจะได้ไอเดียเยอะมากเลยอย่างเช่นแบบเวลาต่อไปชาชาทำเพลงใช่ไหมเราเอาดนตรีไทยเนาะมาใส่ลงไปเนาะจริงๆแล้วแบบเวลาดนตรีไทยเอามา

0: 主大哥了，他又有想法，他如果回去泰国的时候，他会把泰文和侗族大哥来做啊，出一个首歌。
1: 他在里面找了很多灵感，应该是。
2: 是，
3: 哎呦，这个值得期待。
2: 泰版的侗族大哥，
1: 过两天可能突然看到查查来中国发展，
0: 完了。
2: 哎，那接下来你们要去哪里的呢？
4: 贵州村超，不也特

0: 今天来的正好，因为今天是村超的决赛。
1: 对对对，我找了当地村民。
2: 我是大卫，我爸爸是爱尔兰，我妈是瑞士的。
3: 这是哪里？这是最重要的。
2: 所以大家后面都讲到花季大卫。
4: 我是村超正赛唯一的一个外国人，这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我能说我是榕江人。
3: 这个方很多，猜呀，这个是什么？
5: 这个就是牛瘪。
3: 牛瘪。
4: 牛瘪是很好吃的。
3: 牛瘪是什么？
4: 一会儿先吃，先吃再说。
6: 像我们去田里干农活，我们去挖锄那个地一样。
3: 来
6: 咻咻。
3: 哇，颜色很像冬阴功汤，
7: 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5: 像。口感也很像。
0: 真的没那么辣。这鱼应该挺嫩的，嗯，
5: 好吃。这边一般都是用甜鱼，然后你们那边冬阴功汤海鲜会多一些啊？
3: 对，我们冬阴功汤除了放虾，也会放海鲜，放鱼、鱿鱼。
7: 哦，鱼好嫩啊！
3: 对，很嫩。我们叉叉在努力学跳舞的时候，我们就吃。
0: 这个就有点像泰国的绿色咖喱。
5: 绿咖喱，
3: 绿咖喱吗？
0: 绿咖喱，
5: 尝一下，
0: 最好不
5: 尝一下。
3: 这是什么东西啊？给你看。
0: 可以，香香的。尝一下，尝一下。加油加油，可以 easy，
3: 加油
0: easy easy， 就喝一口。
8: 哇，脸都绿了，
7: 上头啊这个。
0: 就是你用胃里面的草拿出来泡这个汤，就是还没有完全消化的草。哦，
3: 这个是贵州人一个吃法呀，还有这个菜其实对我们的消化挺好的。
5: 尝一下，再尝尝尝一下。
0: 哦 ，soup，
5: what soup？
0: Beef soup，
5: there's two soup，
0: right？ You can sit， take a seat， and I'll give you some soup。Do you know what this is？
5: No， 这个冰甜瓦栗啊。
0: 这个
5: like Thai green curry。
0: Yeah， it is Thai green curry， similar。哎，
3: 好像泰国绿咖喱。
0: What does it smell like? What does it smell like?
5: 哇，很辣！哎呀呀，
7: 很上头。
0: I like it.
3: 哎呀，你金牛牛。我还跟你叉叉是吗？那你吃多一点。
7: 泰国人在尝牛瘪火锅。啊，吃进去了。
3: 妹妹，
0: 好吃吗？
3: It's good, huh? I like it. 我觉得我也应该会喜欢吃。
0: Can you guess what it is?
5: 我那么喝了点，我差点没喝一滴嘛，搞的
0: 这些。The specialty of Rongjiang.
5: This.
0: And it's made of cow poo.
5: What?
0: Really? It's the grass from the stomach. They take the grass from the stomach.
5: Okay.
0: It's very healthy. It's good for you.
5: Do you like it?
0: Now I like it. When I was a kid, I tried it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hated it.
7: 他是本地人，你们知道吗？
0: 我父母从小把我带到中国，然后就在贵州长大的。对，因为我父母是研究侗族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然后建了九所学校，就是。找捐款，
3: 找资助，
0: 对，编的那些教材都是侗族的一些传统故事。然后从学生班出来的几位去上大学了，当时很少见，但现在比较普遍了。
5: 以前就一个村出两个大学生都觉得很厉害，
0: 对对。
5: 但现在大家就大学生很多了，嗯，
7: 听起来好厉害。
0: 他们厉害，
5: 他们确实不容易。
4: My parents are now in Thailand. They're retired, so I came back to Guizhou.Because for me, in my heart, in my soul, in my mind, Guizhou is my home.
9: 我觉得大卫最终选择定居在中国的原因，就是他真正的从思想里边，他就爱中国，喜欢贵州，然后喜欢身边的这些贵州的人。
3: 我也想让以后

0: 你刚刚他穿的那个衣服是泰国的衣服是吧？是传统的民族服饰，
1: 从泰国带来的。
0: 所以在那个巡游过程中，你们是可以就各个民族的人可以穿自己民族的衣服，就是如果外国人去也可以穿他们自己的衣服，就是希望有这种民族融合。
2: 你也可以去穿我们当地少数民族的服装，去感受当地的一个文化。
3: 其实现在贵州除了有春超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春系列活动。嗯，比方说我们有春 BA、春马、春歌、春踢，还有最近特别火的春 GT 等等等等。
2: 很有意思的，我觉得还是它的奖品哈、啊，奖品环节你们去有没有看到？
4: 决赛的冠军奖品是一头黄牛。
0: 啊、哦，艾琳呢？你作为一个泰国人，你这回参加了这个春超，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很特别，因为一般如果我们去看球的时候，大家是球迷，只希望
0: 支持的
1: 队、要赢。但是我觉得。这是像来 party。
5: 其实以前我在国外生活那么长时间，因为当时我还是在语院当老师的，中文老师。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当时我们课程是用400人的教室，在一分钟当中400个号都已经抢没了，就我自己的课。然后我开始在海外每个地方的巡讲，就是讲中文，让大家学习中文。所以那一刻我会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成就感。像我和艾琳一样，无数这样的朋友，慢慢通过自己的努力，才会让中国和其他国家交流的越来越密切。
0: 几位观察员，艾琳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6: 就是归属感。因为有那个有哥哥啊、
0: 哦、有哥哥。
7: 我就是画了一个桥，然后就是因为那个贵州的那个桥很大、很长很长，然后艾琳她也是中泰的桥梁，然后桥的这边呢站的是我新哥、
5: 我会认为不单单只有爱，而且是因为中国独特特别绚烂的烟火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他生活的原因是烟火中存在着爱。
2: 我用了探险来开个篇，他为爱情来探了一场险，他很勇敢地来到了这里。
0: 因为他有个房子这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所以我第一个就是有一个房子，但是面朝中国，大好河山，哇，对吧？因为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向泰国的朋友介绍中国的大好河山。好，接下来艾琳，你写下你自己觉得
1: 为什么我在这里。
0: 对，为什么你住在这里。

0: 在这里有爱、有家、有未来。哇，
1: 有爱、有家、有未来。
2: 茶茶呢也写了一个这样子，我们叫。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代表。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

0: 和谐之美。
1: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口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这么晚了，你在想什么？还笑得这么开心？没有，只是想起了一些往事而已。啊，这些天，娘为了蔷薇的事情，很伤心难过。我都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劝她。也怪我不争气，这些年也没能与你再生个孩子。
1: 别这么想嘛，啊！至于蔷薇，她有她自己的选择，也是对的，我们不能勉强。比起家业，我更希望她得到幸福和快乐。
0: 可是清源堂怎么办呢？难不成真的关门吗？
1: 不，清源堂不一定有谷家的子孙来继承。你的意思是？清源堂应该让有能力的人来继承。
2: 就算蔷薇不学中医，谷家的医业也会有人来传承下去。你心里已经有人选了？嗯，放心吧。
3: 呀，你怎么来找我了？啊，
0: 上次你不是告诉我夜校的教学还不错吗？我想让你带我去看看。
2: 啊，你想上夜校了？
0: 嗯。
2: 哎呀，太好了。
0: 不过夜校什么时候开学啊？
2: 娘，你起来了。
0: 我听说你要把清源堂转手给他人。
2: 你是听谁说的？
4: 啊，顾大夫，昨天晚上我听见您跟夫人说的话，我告诉老太太的。
2: 说实话，
1: 是，我是有这个打算。
2: 我不同意，清源堂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产业，我绝不允许转手让给他人。
1: 娘，您消消气吧，别把身子给气坏了。娘，其实我怎么会想把我们谷家的产业让给别人呢？只是蔷薇她又坚持不学中医，如果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来继承的话，那我们清源堂就要关门了。那这样吧，让我再好好劝劝蔷薇。
2: 他一向很听我的话的。如果他有听话的话，早就听了，不用等到今天。
1: 是啊，娘，蔷薇的个性我很了解。她从小啊就非常的倔强，只要是决定的事情，是很难改变的。哼，
2: 你很了解蔷薇，说的好像你是她的亲娘似的。只是说起来还要怪你，谁知道你小产之后就不能生了？早知道这样，一辈子做奶娘好了。
1: 娘，你在说什么呢？
2: 静怡一向对我们谷家都尽心尽力的吧？
0: 尽心尽力，作为下人也可以尽心尽力，又何必把她娶回家呢？
2: 娘，
0: 你到底在说什么？你，
2: 哼，
0: 嗯，长大了，翅膀硬了，会顶嘴了。
2: 娘，
5: 静怡除了没有给我生孩子之外，你说她有哪一点比不过别人家的媳妇儿啊？你干嘛说话老是咄咄逼人的呢？
2: 咄咄逼人，是你对娘说的话吗？啊，
5: 你要看我不顺眼，让我走就是了。
2: 娘，
5: 古风，不要这样跟娘说话。娘，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我这个儿媳妇儿没有做到该做的事情，请你不要再生气了，顾芳，你快点说呀。

0: 对不起，我刚刚是太急了，你别生我的气啊！啊，哼！啊，老太太，您千万别生气。说起来，这件事情也怪我，因为我想原本大家在一起，好好商量一下对策，劝下蔷薇继承清源堂。可是我没有想到会搞成这样，对不起，对不起，其实这都是我的错，我给大家增加麻烦了。
1: 无论如何，我不会让外人来接受清源堂的。
2: 老太太，您说的对。其实我觉得您的良苦用心大家都看得到的。蔷薇是个聪明的孩子，她能想明白的。只要大家好好劝劝她，她一定会继承清源堂的。我绝对不会继承清源堂的。
1: 蔷薇，
2: 奶奶，你们就死这条心吧。
3: 我做的决定是绝对不会改变的，蔷薇，
4: 闭嘴！你咋呼什么东西啊？我爹都同意我的想法了，就是你，三番五次的非要插进来，你最好先弄清楚自己的身份。
3: 奶奶，我都说过了，我有我自己的理想嘛，不要再跟我提让我接受清源堂的事情了。
4: 宝贝儿，清源堂是咱们谷家祖上留下来的产业。
2: 绝不能转手给别人，
1: 你忍心让奶奶跟你爹伤心难过吗？可是奶奶，我真的很讨厌病人，更别提让我一直照顾他们了。难道你就忍心看我一辈子都生活在痛苦里吗？
2: 这，
1: 奶奶，如果你不在乎我的人生，那也别怪我不在乎你伤心难过了。
2: 蔷薇，你这什么态度啊？怎么这样跟奶奶说话？
1: 爹，就是你，出尔反尔的，你都答应了，我怎么又反悔了呢？
2: 我如果作为谷家的孩子，就不能有自己的理想的话，那我宁愿不做谷家的孩子。哎，
0: 蔷薇，蔷薇，
2: 蔷薇，
0: 这孩子，老太太，您别着急，我去追他。哎呀，蔷薇，蔷薇，你等一下，
1: 放手！是不是你？肯定又是你跟奶奶多嘴了，是不是？
0: 没错。
2: 是我说的，可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啊！
0: 用不着你对我好，你干嘛要这样对我？干嘛要干涉我的理想？你到底跟我有什么仇？蔷薇，你还小，你不知道什么样的选择是正确的，什么样的选择是错误的。谷家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你奶奶和你爹从小为了你花费了多少心思？
2: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理想，你就让谷家的事业断送在你的手里吗？
1: 不论怎么样，这都是我们谷家自己的事儿，用不着你一个外人出来操心。
2: 我不是外人，我是你。
1: 你是什么？你说。哼，说不出来了是吧？说不出来，那我替你说。说好听一点，我叫你一声房叔叔；说不好听了，你就是我们谷家一个员工。所以，请你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4: 别一天到晚插手我们谷家的事，
0: 蔷薇，蔷薇，蔷薇！哎呀，好了好了，
4: 老太太，
5: 方成，找到蔷薇了吗？
0: 找到了。
4: 人呢？
0: 他又走了。
5: 上哪儿去了？
4: 娘，你别担心了，蔷薇她肯定是因为心情不好出去走一走，晚一点肯定会回来的。
5: 你少说两句吧。哼，真不知道娶你这样的媳妇是干什么用的，
4: 不会生也就算了，古风闹别扭也不晓得阻拦，你到底能做点什么？
5: 娘，其实
4: 你还有话说呀？该干嘛干嘛去，少在这碍眼，去。
5: 那我下去了。
0: 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该怎么办？老太太，难道您真的同意谷大夫把家业交给别人去继承吗？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老太太。
2: 顾家的家业是顾家的祖祖辈辈好不容易打拼下来的，

0: 我从小到大在谷家，我看着您为了操持谷家的家业，付出了多少心血，我这心里面最清楚。谷家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难道您要眼睁睁地看着谷家的家业让别人抢走吗，老太太？
1: 我
0: 虽然我是一个下人，可是您和谷大夫。 对我就像亲人一样，管我吃，管我住。谷家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就算是个外人，我也不想眼睁睁地看着谷家打拼下来的家业被别人给抢走。老太太，您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会劝蔷薇回心转意，继承谷家的家业，继承清源堂。
2: 我这没想到，你对谷家这么忠心，过去我那样对你，你不恨我吗？
0: 老太太，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您那是提醒我，对我好，而且的确是我有错在先。您和谷大夫能把我一直留在清源堂，留在谷家，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报还报不过来呢，怎么可能埋怨您呢？
1: 快起来！既然你这么说了，那蔷薇这件事就全权交给你了。
0: 老太太，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心尽力。

0: 爱我，我就愿和你们对着干，谁都别想让我放弃自己的理想。
1: 奇怪了，忍冬不是说陈家药铺就在这附近啊？好漂亮啊，我要是再年轻几岁，穿起来一定很美。可是这里的衣服一定很贵啊，不过看看又不要钱。
2: 您长得这么漂亮啊，穿什么都好看，特别是这件洋装，您穿起来特别有气质。嗯，
0: 我也喜欢。
1: 哇，好漂亮啊。哎呦，哇，
0: 你干嘛一直盯着我呀？
1: 我是看你漂亮，我年纪轻的时候也跟你一样好看。哎呦，这裙子真好看。
0: 哎，别碰，别碰脏了，这裙子贵着呢，不是像你这种人能买得起的。
1: 我这种人是什么人啊你？
0: 这裙子我要了。哎，回头到我们家去拿钱吧。
2: 好的。
1: 哎，你这个臭丫头，别走。
0: 喂，
1: 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啊？ 你娘怎么教你的啊？哎，是不是这种人？
0: 哎，怎么这么没教养？
1: 哎，有没有娘教啊你？
2: 出去，
1: 我话还没说完，
2: 出去，
1: 是这样对待客人的吗？
2: 请你出去。
1: 喂，我臭丫头，肯定是个没有娘教的孩子。我以前也是个大美人呢。气死我了！
0: 你回去把这些药服完，病自然就会好
3: 的。好的，谢谢大夫。
0: 嗯，慢走啊。嗯。
1: 哎呀，忍冬啊，忍冬，
0: 娘，
1: 娘有事要跟你商量。
0: 什么事啊？
1: 你老板在吗？
0: 他出去送药了。怎么了？
1: 我跟你说，你那个大学就别念了，要不咱们开一间大的药铺，然后客人我帮你拉。
0: 娘，你又在胡说什么？这件事情不是说过很多遍了吗？我不会这么做的。
1: 哎呦，你这个傻丫头，放着钱也不会挣，怎么就这么死脑筋啊？
0: 哎呀，您别再说了，我不想听您说这些。
1: 哎，你看看你什么态度啊？你能这样跟你娘说话吗你？
0: 娘，我不是有意要对您大声说话的，只是这件事无论您说多少遍我都不会同意的，您就死了这条心吧。
1: 哎呦，丫头啊，来，你听娘说，我们自己开一间药铺，
0: 这样做不……
1: 哎，你好你好，我是忍冬的娘。
4: 哦，

0: 少说这么严肃，我们之前见过的。是啊，我们见过。你是来看忍冬的？啊，对对对，我来看看这孩子。娘，你要是没什么事，快回去吧，我还要忙呢。我还没说完，还在忙。哎，你臭丫头！哎，忍冬。
1: 叔叔。
0: 你娘她……
1: 她就是来看看我，没事儿。
2: 今天我们老师教的是这一篇，我都已经背下来了。

0: 哎呦，谁呀、啊？吓死我了！
1: 你爹。
0: 爹，干嘛呀？正做梦呢。
1: 大白天在家睡什么觉啊？为什么不去找差事？
0: 我一早就去找差事了，这不刚回来休息一会儿吗？就被你吵醒。
1: 你说说看，找了个什么差事？
2: 看哥哥这个样子就知道，他一定没有找到差事。
0: 你一边去，看得出。
2: 啊、哦！气死我了！
1: 哎！
2: 真是气死我了！不过是拿他几个臭钱，生气什么呀？白眼狼！
1: 这又是叨叨谁呢？
2: 还不是忍冬！我去找他商量开药铺的事，他居然把我赶出来了啊！
1: 哎，我怎么跟你说的呀？忍冬现在要考大学，哪有时间应付你？你找他干什么？
2: 哎呀，女孩子考什么大学？还不如花点时间挣点钱。哎，不知道你们父女两个人在想什么？
1: 哎，你这个人，
3: 姐姐这么做是对的，只有好好学习，才有机会出人头地，才有机会有成就。
1: 嗯，
3: 哎，我有一个同学，他原本家里也很穷的，但是后来呢，他哥哥就立志要发愤图强。然后他现在就在一个大公司做事，挣了很多钱，改善了他们家的生活。
0: 死丫头，啊！我现在不就是没找到差事吗？我要是找到差事了，那我将来我肯定会一展宏图的。
1: 哎，好，那我们就等着你那一天啊。说得好啊。
3: 嗯。
1: 你看看家燕这孩子都明白的道理，你不明白啊？这人不怕穷，再穷，只要肯努力，那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3: 是。
1: 哎呀，咱们这个家呀，我也看出来了，还就是忍冬最有出息。既然孩子现在想考大学，咱就给人家全力的支持。你万一人家能创造个奇迹呢？
2: 我呸！什么奇迹啊？太阳打西边出来。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就你那个眼光，你能看出来什么？
2: 对，我就是没眼光才会嫁给你。
1: 哎，我还跟你说，你嫁给我是你最有眼光的一件事情。
2: 我就是倒了八辈子的霉才会嫁给你。
1: 倒八辈子霉，我不倒八辈子霉就不错了。我跟你说啊，不准去找忍冬。
2: 我就偏要去找他。
1: 你试试。
2: 怎么？偏去？
1: 你找他，你试试。
2: 怎么？你还想打我是不是？来呀、啊、你！
1: 你再试一个，你试试。你再说，
2: 你
1: 再跟我说话。
2: 我告诉你。
4: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蔷薇改变心意呢？
5: 哎，房叔啊。哎，是你啊，怎么了？有什么事？
6: 时间不早了，我来看看你还有什么吩咐，没有的话我就先走了。
5: 这么着急要回去啊？啊，有女朋友了是不是？是吧？
6: 这当然了，我现在是抢手货，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把这亲事给定下来，才不会像您一样到现在都没女人陪。
5: 我臭小子，敢跟我开玩笑了你？
6: 哎，哪敢，我这不是为了博您一笑吗？那好，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5: 回去回去。
6: 再见，方叔，走了。
5: 再见再见。

0: 下班啦？是啊。哎，今天怎么下班这么早啊？
1: 怎么？这都几点了？你再也不去啊，都要迟到了。赶紧走吧。真的？哎，我都糊涂了。韩冲，哎，你怎么回来？
2: 陈老板，
1: 陈老板，那个忍冬想去我那个夜校读书，我来接他，带他一块过去。
0: 咱们都是自己人，以后别叫陈老板，叫陈叔叔就好了。
1: 也行，陈叔叔好。
0: 哎，忍冬，跟韩冲去吧。
1: 嗯，好的。
0: 那我们先去了啊，再见，陈叔。
1: 我先走了。
0: 现在的年轻人，有上进心真好啊。

0: 陈老板还在忙啊？
1: 哎呦，胡大夫，您怎么来了？哎，里边请，里边请。啊、来，
0: 好，谢谢。
1: 来，坐。啊。来，喝茶。
0: 好。任东不在吗？
1: 哦，他刚刚出去，去上夜校了。
0: 上夜校？
1: 啊，这孩子想考中医大学，所以现在呢正在加紧补习。他是想啊，他考上中医大学之后呢，就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我觉得这是好事儿，所以呢，我就特别的支持他。
0: 孩子肯上进，确实应该支持。
1: 啊，当然，当然。

1: 你这执照，
0: 顾大夫，我知道我这么做是不对的。可是您知道，如果没有这执照，我就没法给人看病了。
1: 我只是想给你打听，这执照上的人现在在哪里？
0: 他现在人在哪里，我也不清楚。不过这个人。 脾气比较古怪。哎，这首曲子怎么样？我最喜欢听这首曲子。
2: 好听，好听。

0: 郑丁啊，你在看什么呢？
1: 时间这么晚了，任东怎么还没有回来？
2: 哎，郑丁啊，任东都跟我说了，他说今天晚上去上夜校，不用担心他。
3: 想不到任东这么认真读书，看来他是下定决心非考上大学不可了。
2: 这个孩子还挺用功。
0: 这么用功啊，一天到晚不知道在想什么，这么大的家什么活都让我来干，想把我累死。
3: 大嫂，你平常也不运动运动，擦擦桌子对身体有好处。
0: 哼，你倒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还运动运动。你来运动运动，你来给我干呢。
4: 舅妈舅妈，你休息休息会儿，我来干啊。
3: 哎，你干什么？
4: 我，
3: 大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
3: 我在你们家干活干了这么久了，我一句怨言也没有，你现在不过擦擦桌子，你抱怨什么？
0: 哎呦，你光说你在我们家干活，你怎么不说我还养了你这么多年呢？路遥长这么大花过钱吗？把你吃的这么肥，你花过钱吗？还真是的，你可别忘了，当初留你们母女俩在我这儿，就是因为你们答应干活的。
2: 少说两句，
0: 不然早把你们赶出去了。
3: 你干嘛说话说的这么绝？你这么不希望我在你们家，我明天就出去找房子，我搬出去，这样你高兴了吧？
0: 行了，你这样有那骨气早就搬了。
4: 好了，绝绝，你们不要再吵了。
0: 你看看你娘说的是人话吗？是我跟她吵吗？
3: 你说话说

0: 懂了，
1: 开始。
0: 你们每天因为这事吵来吵去的，烦不烦呢？
1: 都是你了，
2: 我怎么了？哎，好了呀。
0: 忍冬去上夜校，为什么没有告诉我？我不是让他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来问我吗？

0: 都这么晚了，蔷薇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吧？不会的，蔷薇不会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我觉得她肯定是心情不好，出去走一走，您别担心了。是这样吗？
1: 蔷薇，
2: 蔷薇，你总算回来了，把奶奶担心死了。快过来！
0: 有什么好担心的呀？连我一生的幸福都不在乎，还担心什么？
2: 蔷薇，你怎么可以这样跟奶奶说话？
0: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如果你们真的在乎我的死活的话，就不会强迫我非得让我接掌谷家的家业了。
2: 蔷薇，你奶奶和谷大夫也是为了你好啊。
0: 哎呀，你别说的那么好听了。
2: 你们明明就是为了自己的私心，要牺牲我的梦想，牺牲我的幸福。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样就跟逼着我让我去死一样。你，娘，
0: 老太太，
2: 娘。
0: 哎呀，蔷薇，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来吓唬奶奶呢？
2: 阿姨，我真的没有吓唬奶奶，我说的都是事实。我真的很讨厌学中医。 我也不喜欢照顾别人，一想到我每天都要面对那些枯燥的药材，我真的就觉得好痛苦，好痛苦的。奶奶，奶奶，你不是最疼我的吗？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别让我接掌谷家的家业，好不好？求求你了，奶奶，好不好吗？爹。 爹，我真的喜欢服装设计，你们不要毁了我的梦想，可不可以吗？爹，娘，我们成全蔷薇吧，她是你唯一的孙女，难道你忍心看着她每天为了继承的事情而痛苦吗？奶奶。 奶奶，好不好吗？奶奶，你最疼我的，你心疼心疼我吗？别毁了我的梦想，我求求你了，奶奶，奶奶，好不好吗？好不好吗？你就心疼心疼我吧，别毁了我的梦想。
0: 随你吧。
2: 真的吗？奶奶，你太好了。你看着孩子现实的。
3: 好了好了，很晚了，早点回房休息吧。谢谢爹，爹晚安。谢谢奶奶，阿姨。
0: 好了，娘，时间也不早了，咱们也去休息吧。啊，
1: 哎，老太太，谷大夫，你们真的同意蔷薇的决定啊？
0: 还有别的办法吗？
1: 老太太，谷大夫，这不行啊，这不行。
0: 别说了，
1: 不是你早点。

休息啊。哎，顾大夫，顾大夫，顾大夫。

0: 你下课了。
1: 你怎么来了？
0: 来接你下课。
1: 谁让你接我了？
0: 那可不行，是我送你来的，当然得安全的送你回去了，对不对？再说了，你上了一晚上的课，那么难的题目，肯定死了不少脑细胞，所以啊，我决定在送你回家之前请你吃宵夜，帮你补充一下体力，好不好？
1: 我不吃宵夜。
0: 那你不说我吃啊？
1: 那你去吃好了。
0: 哎，别这样嘛，你就当感谢我介绍你来这儿陪我吃一顿宵夜嘛，好不好？哎呀，就这么一次嘛，就一次，好不好？
1: 那下不为例啊。嗯，
0: 太好了，请。哎，等等，干嘛走这么快啊？哎呀，没事吧？脚没崴着吧？啊，
1: 没事，都怪你。
0: 你回个家用得着这么赶吗？
1: 我说我不吃吧，不吃宵夜，不吃宵夜，你非要吃。吃就吃吧，还边吃边说话，还弄到这么晚。你要知道，我现在为了读书已经很少帮家里做事了，再这样下去岂不是很对不起叔叔阿姨他们啊？
0: 你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你为他们陈家做的还不够多吗？你现在需要考大学，这可是个大事儿啊，难道他们就不能配合你？他们怎么那么小心眼啊？
1: 哎，你怎么说话呢？他们已经够体谅我了，好不好？你要再这样说他们，我就跟你没完。
0: 哎，别，你别生气啊，我没有说他们，我只是
2: 忍冬，
0: 我就
1: 啊，正宁哥，你怎么来了？
3: 看你这么晚还没有回来，所以出来看看。
1: 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
0: 哎，等等，你干嘛跟他说对不起啊？喂，我告诉你啊，忍冬由我保护。用不着你担心啊！
1: 哎，你怎么跟正定哥说话呢？
3: 我这没关系，知道你安全就好了。那我先回去了。
0: 哎，再见，不送啊！
1: 哎，等等，你先回去吧，我要跟正定哥回家。
0: 哎呀，等等，为什么他一来你就让我走啊？
1: 你说为什么？我住在他家里啊，我不跟他走，跟谁走啊？今天谢谢你带我去夜校，快回去吧。
0: 那我明天再来接你啊。
1: 嗯，走吧。说着梦想走吧。春节的心会到处见。正定哥，我们走吧。

0: 你干嘛这么一直看着我？
1: 我问你，你上夜校为什么没有告诉我？我们不是说好我来教你的吗？你是不是觉得我教的不够好？
0: 啊，不是的，我只是觉得你下课一定还有很多功课要写，我是怕打扰你，所以才……
1: 所以你把我当外人是不是？
0: 我没有把你当外人，
1: 你还找理由？
0: 对不起，我没有时间跟你说一声，你别生气了。
1: 其实你的决定是对的，上夜校学习的确比在家里自习好。不过你要记住，以后在学习上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记得随时来找我，不要把我当外人，知不知道？
0: 我知道。

0: 大嫂，我去卖酱油了
1: 啊。啊。哎，荣华，我说你这酱油一瓶一瓶的卖，得要卖到什么时候才能攒够钱买房子？
0: 那有什么办法呀？我就只会卖酱油跟做酱油啊。
1: 哎呀，你这酱油做的呢是不错，我听左邻右舍说，哎，吃了你的酱油以后，其他酱油吃的都已经没味道了。
0: 那呢？

0: 然，我做的酱油可是用最好的原料做的，而且还加上了独门配方，我的酱油可以说是无人能及。
1: 所以我说呀，你应该自己开酱油工厂，这样的话呢，你的酱油就可以大量生产，钱才赚得快呀。啊，
0: 酱油工厂？
1: 当然了。
0: 哎呦，我又没钱，怎么开酱油工厂？嗯，
1: 哎呀，你这个死脑筋呐，钱的事儿好说，你没钱大嫂有啊，到时候我投资你的酱油工厂，咱们九一分账，怎么样？
0: 好啊好啊好啊，我就你一。
1: 想什么呢？我投资当然是我九你一啦。
0: 大嫂，做酱油可是要靠这里的。
1: 什么意思啊？
0: 这做酱油的秘诀跟配方可都在我脑袋里呀，没有我你能做吗？
1: 好，我八你二，
0: 不，
1: 七三，
0: 不要。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六四，我六你四。
1: 做梦吧你，我投资你六我四啊，不，我六你四，也不对，反正不干，这样我可不就吃亏吃大了。不干。
0: 不要是吧？
1: 不干。
0: 不要就算了，我走了。
1: 站住！
2: 你们两个真是……哎呀，千万别打了，千万别打，千万别打！哎呀，以前总吵架，怎么现在还动手了呢？你这个当大嫂的，你不能让着他吗？
1: 谁打架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打架了？
2: 嗯，不是，我刚看到你们两个这……
1: 哎，行。我跟小姑啊感情好着呢，
0: 就是。
2: 不是，二位，你们两个今天这没问题吧？
1: 你才有问题呢。
2: 不是，但你们今天怎么这？今天真没打架吗？
1: 胡说什么呢？小姑，哎，咱们一会儿商量。来，

0: 忍冬。怎么了？这么久没见，不认得我了？
1: 没有啊，古大夫是我的恩人，我怎么会不认得您？只是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您。
0: 我特地来找你的。
2: 请慢用。
0: 谢谢啊。
1: 谢谢。

0: 咖啡要趁热喝才好喝，赶快喝。嗯，您带我来这儿有什么事啊？
1: 我听陈老板说，你在读夜校，准备报考中医大学。嗯，
0: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不觉得照顾病人是一种很烦人的事情吗？我不觉得，我觉得一点也不烦人。如果病人因为我的治疗而康复了，我就觉得很开心，很快乐。所以我要更有能力帮助那些病人，将他们身上的病痛通通除掉，这样的话我就会更开心更快乐。对不起啊，我现在什么都不是，在您面前说这种话太不自量力了。
1: 不，我能听到你这样说非常高兴。你对病人能抱这种态度真的很难得。啊，对了，我记得我以前曾经答应过你要供你上学，可是却没有做到。
0: 没关系，您当初对我的照顾和对我的恩惠我已经很感激了，所以您别太在意。
1: 可是我说到做到的，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我要供你上大学。

绿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相边。

0: 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特别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

物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天地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安顺

0: 藜麦鲑鱼，熟的马铃薯煎一下，红洋葱，然后蒜头进来，西红柿、青椒也放进来，橄榄油，再来点胡椒，然后挤点柠檬汁，
1: 沙沙酱还是要带点酸。
0: 可以了，红辣椒、青椒，然后黄椒、洋葱，煮的藜麦你只要放进来，把它加热之后就可以了。
1: 香啊！
0: 我把火关掉，锅子的锅底让鲑鱼慢慢去熟成。
1: 真的好丰盛啊！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道菜的，叫做藜麦鲑鱼。哦，那它是有点像早午餐。那因为藜麦近几年呢，大家都很推崇。所以我们就用藜麦来跟大家分享。那这边我们把这个熟的马铃薯煎一下，比较脆爽。
1: 是蒸熟的是吗？还是煮熟的？蒸熟的去皮。
0: 对。
1: 有点这个样子，让我想到了在贵州夜市看到的煎洋芋啊。
0: 洋芋粑。
1: 对。洋芋粑。
0: 把它移过来这边，让它慢慢去煎。好，这边我们有红洋葱。
1: 这是要做一个蔬菜，对不对？因为刚刚师傅说是早午餐。
0: 对，我们的最主要的淀粉来源会从这个藜麦来，然后还有马铃薯，然后蒜头进来，西红柿。我们做一个类似像沙沙酱，青椒也放进来。好，这个就是我们要打的酱。
1: 对，而且有点像薯条哎。
0: 对啊，就是需要炸的有点像薯条这样子啊。
1: 哦，你可以用这种方式炸薯条哎，
0: 这样比较快嘛，
1: 而且很省油。
0: 我们一般就煎
1: 薯。煎的，对对
0: 对。
1: 但是它又可以有那个薯派的那种感觉。
0: 对。那这边我来继续煮。
1: 好。
0: 橄榄油。我来点胡椒，然后挤点柠檬汁。你帮我把柠檬汁挤进去，然后打一打。
1: 一颗柠檬吗？
0: 对。
1: 沙沙酱还是要带点酸，对不对？
0: 基本上是啦，一般有时候我们还会用巴萨米克，也不一定。对。那因为藜麦呢，本身它的味道就偏，就是像白米饭一样，所以你要赋予它一些味道，是会比较好一点。那我们今天的沙沙酱呢，就会放在藜麦上面一起吃。
1: 哦，它是一个拌酱，它可以拌藜麦的。
0: 对。好，这边辣椒。然后青椒我都放好了，那这边薯条也好了，
1: 再帮你把它打碎。
0: 可以了。
1: 好，它还是要保留一点颗粒感，是吗？
0: 对。好，这边来，我们可以用刚刚的橄榄油倒一点过来，然后把这些放进来里面炒。放了红辣椒、青椒，然后黄椒、洋葱，那帮我把藜麦全部打开来，
1: 放在碗里吗？好不好？
0: 可以，
1: 放这里面。
0: 那鲑鱼我们来再做一下处理，盐，看做两份。
1: 我在家自己以前煮那种生藜麦的时候很麻烦，香啊！
0: 这个现在就比较简单的，好了，可以可以可以。这个现在就比较简单的，就是你现在已经是熟的藜麦，你只要放进来，把它加热之后就可以。好，这边的鲑鱼已经煎了另外一面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把它翻面。

0: 我把火关掉，让这个锅子的锅底让鲑鱼慢慢去熟成。因为常常我们在煎三文鱼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煎的过熟的话，它的那个纤维质感会变得很明显，然后吃起来就干干柴柴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说，你一面用大火煎完之后，再把它火关掉，然后用另外的油去让它慢慢泡到它里面，倒到它熟。对，所以里面到时候吃的鲑鱼就充满水分。好，盐。
1: 要胡椒吗？
0: 不用。好，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组装了。你如果很多时候你去点沙拉，它甚至有时候沙拉它会附藜麦给你，
1: 对，
0: 它有时候会标注你不要藜麦，那所以藜麦跟沙拉本身就非常好，嗯，你当然可以把它跟它和在一起，你也可以把它分开来。那我这边是把它分开来，你可以调一你任何你想要的味道进去，好比说你今天如果想要放辣，你可以放一点，比如说辣椒粉啊、甜椒粉啊放进来，甚至你要咖喱粉都没有问题。好，现在这边藜麦也好了，已经味道都进来，就有点汤汁，两根。你可以试试看。
1: 香哎。
0: 不是那么甜啊。等一下哈。它会，藜麦的优点是它的这个吃起来对身体很好，但它有时候也会让人觉得太干。那你如果把一些橡胶放进去，你现在吃，你就很明显可以感觉到，
1: 它就有那个水分在里面，是吗？
0: 嗯，它的胶，然后这个洋葱都是。那接下来就是看鲑鱼。现在当然以这个装盘的模式，很多人都会说啊，就是早午餐。但其实我当我偶尔晚餐的时候，我也会这么吃。你看，你有淀粉，对不对？你有好的藜麦，你的纤维质也够，再加上马铃薯是原型淀粉。好，现在差不多是七分熟左右。
1: 师傅刚刚说要八分熟，是吗？
0: 对，七八分熟，应该是好的了。对我来说啦，因为我不太喜欢吃太熟的鲑鱼。对，你现在就是让它慢慢泡着，好，我们可以开始来组装。
1: 组装。
0: 对，这边一样，盐、胡椒、橄榄油，在这边就不需要了。
1: 因为我们有沙沙酱，
0: 沙沙酱，对。
1: 藜麦真的对身体很好啊，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营养。
0: 对。
1: 香。
0: 像这样的做法会比外面
1: 直接炸的，
0: 直接炸的，对口感我会比较喜欢。
1: 因为它里面是还是有啊，谢谢师傅。
0: 脆的部分有，
1: 然后
0: 软的部分有，
1: 软的还有水分，
0: 对，
1: 不会那么干。哦，三文鱼排。
0: 接下来，
1: 沙拉酱真的好丰盛啊！
0: 所以沙拉酱很多会认为说，我今天是要放在蔬菜上面，
1: 但实际上是要放在藜麦上面。哇，其实藜麦我刚刚尝了一口，直接吃也很香了。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藜麦鲑鱼，试试看。

0: 从现在来看啊，
1: 都不知道从哪个先开始。哇哦，
2: 有没有？哎，
1: 它里面还是那
0: 种几乎是它还是带水嫩的，所以你现在吃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煎。哦，这样的话的这鲑鱼不会，这三文鱼不会让你觉得太干柴吧？
1: 看这里面，这里面。

0: 还有那个鱼汁和鱼油。嗯。啊，谢谢。尝一尝拌了酱的藜麦。
1: 嗯。好吃哈。嗯。
0: 就沙沙酱拌上我们炒过的藜麦，它就变得比较清新，然后它的味道会比较让你觉得清醒。
1: 因为藜麦它的颗粒感有时候人不是那么的喜欢，他会觉得有点干。那我们刚才炒的时候已经把一些所谓的洋葱那些都已经把它炒到让藜麦有味道了，嗯，所以这水润感是有的。嗯，那你再可以搭配我们的鲑鱼。好，你看它是滑口的，嗯，外面刚用大火煎，它的脆香度是有的，但里面是软的，它带湿润的。
0: 对，
1: 但有时候鲑鱼你煎的不够熟，你就会觉得说吃起来干干的不舒服。每个食材有每个食材的味道，你今天吃的藜麦加沙拉酱是一个味道，加了三文鱼又是一个味道，那你如果吃点我们的马铃薯就不一样，所以它等于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让你在嘴巴里面得到满足，
0: 但是又让他们在对的状态下。嗯，
1: 但今天跟大家介绍是藜麦鲑鱼了，不见得一定是早午餐的，因为大家已经把这样子的排盘模式把它定位成早午餐了。其实如果说你已经养成习惯吃这样子的食物，好比说现在是鲑鱼，你可以改成鸡肉，对不对？你可以改成牛肉都可以。那最主要是因为，藜麦呢，那因为毕竟是软罐头做出来，你可能有时候会担心说会不会有什么罐头会不会干，炒过之后它就没有这个味道了。那你如果你吃，你觉得哎是好吃，你可以跟任何的东西拌在一起都没问题。已经把你煮熟了，是不是？至于要不要用，那你决定喽啊。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好，我们今天用牛肝菌来做一个牛肝菌肝盏。为什么叫牛肝菌？因为说它的质感是很滑口，是很舒服，而且香气是很足的。那肝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热之后，它会呈现一个很特殊的
1: 香气。
0: 香气，那我们就是吃它这个香气跟肝酱做结合。
1: 哎，
0: 它怎么还浪费？这都是它的汤汁是很棒的。
1: 我们就不加水，加
0: 不能加水，不能加水，
1: 奶油和黄油或者橄榄油就行，
0: 对吧？对对对对，这加水它就坏了。嗯，好不好吃？
1: 很香哎，
0: 很香，
1: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嗯。

0: 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好，我们今天用牛肝菌来做一个牛肝菌干斩。为什么叫牛肝菌？因为它的质感是很滑口，是很舒服的，香气是很足的。那肝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热之后，它会呈现一个很特殊的
0: 香气。
1: 那我们就是吃它这个香气跟干酱做结合。
0: 哎，
1: 它怎么还浪费？这都是它的汤汁，是很棒的。
0: 我们就不加水，加
1: 不能加水，不能加水。
0: 奶油和黄油或者橄榄油就行，对吧？
1: 对，这加水它就坏了。
0: 嗯，
1: 好不好吃？
0: 很香哎。
1: 很香。
0: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
1: 嗯。

0: 好，我们今天用牛肝菌来做一个牛肝菌干酱。
1: 牛肝菌很适合和我们的猪肝搭在一起。
0: 今天是用鸡肝。
1: 鸡肝。
0: 应该说菌菇类都适合啦。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有去吃这个菌菇锅？
1: 有。
0: 然后他们就说要煮20分钟后才可以吃。嗯，
1: 对，不然有毒。
0: 我们这个不用担心，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不知道。
0: 因为我们不是野生的，我们是养殖的。
1: 哦，养殖的它会毒性没有那么大，然后只要你煮一段。
0: 你要去想嘛，为什么很？

0: 多东西要养殖，养殖的话，你但一个是它可以
1: 量产，
0: 但还有一个是它可以确保它的安全性。
1: 但是我们是今天用牛肝菌来做一个
0: 肝酱，对对对。
1: 所以在国外也经常用牛肝菌来入菜嘛？
0: 用肝用任何的菌，不见得一定是牛肝菌，
1: 但是
0: 可以拿出来用。
1: 那牛肝菌你觉得和这道菜比较搭的，它这个菌种特殊的风味在哪里？
0: 今天是因为牛肝菌它本身味道比较明显，而且为什么叫牛肝菌？因为它的质感是很滑口，是很舒服的，香气是很足的。那肝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热之后，它会呈现一个很特殊的
1: 香气。
0: 那我们就是吃它这个香气跟肝酱做结合。那不然你只是肝酱下去，有时候会觉得稍微无聊了一点。比较明显会把肝酱做成这个松露的肝酱。对，国外很多。好，我们先把面包稍微煎一下，这个待会是要沾着这个我们的肝酱一起吃的。要把肝放。
1: 是拿什么在泡它？
0: 这是鸡肝，这是泡牛奶。
1: 用牛奶泡鸡肝是什么特殊的？
0: 一般我们肝拿到手的话，它会带点腥味，所以我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走水。所谓的走水就是活水让它去冲，冲完之后把它的血水先拿掉一点之后，就泡牛奶，把它的腥味拿掉。它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好比说我今天我如果要做成中式的干酱，我可能会放姜下去。对，然后放米酒下去。
1: 但是我们就没有放这些。
0: 这个没有，我们是做的是西式的，所以没有。那这边我们来处理牛肝。
1: 牛肝菌。牛肝菌你要和我们的肝一起去打吗？
0: 最后当然，因为它要融到我们的酱汁里面去。
1: 我们还要先烤一下，
0: 增加香气。
1: 好。
0: 你当然可以用，比如说你可以用煎的方式，但我觉得烤出来的味道是最好的。它怎么还浪费？这都是它的汤汁，是很棒的。你闻看，
1: 香哎。
0: 对啊，烤出来的它就是香气好，这些都烤的差不多，香气就很足。
1: 有些人不喜欢吃肝，因为他觉得肝粉粉的，但是爱吃肝的人就觉得哇，好好吃。
0: 你如果说就是你缺铁，而且是女性朋友，大家常常听说要吃肝补铁。那如果以猪肝来说的话，一天其实一餐呐，大概3到4片其实就够了。
1: 这么一点啊？
0: 对。那很多人会讲说啊，我不要，我去吃一些，比如说像菠菜啦，或是芝麻啦，它也是有铁啊。
1: 那它那个铁是不是植物性的铁？
0: 对，植物性的铁我们就比较难吸收。对，好，可以给我。
1: 这个汤我们就不要了，对吧？嗯。
0: 然后再不要稍微煎一下，哦，好香哦！干煎完之后，它的香气就特别好。那我们有时候在烹调猪肝或

0: 它反而因为煎一下比较香。出来，
1: 嗯，因为我们待会的油脂的部分，我们会用奶油跟橄榄油下去做补。
0: 那这个鸡肝酱一般是西餐当中常用的，对吧？
1: 对。然后这个洋葱待会也会下去炒，补充它的甜度。
0: 香哎。
1: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避免到有时候我们到吃到肝的时候会带一点你不喜欢的味道，对。然后用这个里面带肝的油脂，再继续炒
0: 洋葱丁。那除了牛肝菌，还有什么菇类师傅比较推荐是做肝酱，就有自己独特气质的？
1: 都可以啊，像松露啊，或者是比如说像，反而像香菇也还不错。对，可能我们大家会觉得说香菇好像比较普通，没有什么特别，但是香菇其实也不错。
0: 杏鲍菇就差一点，因为它本身的风味要弱一点，对吧？
1: 对。这边是迷迭香，稍微让它烘一下，因为刚刚我有洗过，然后水分比较油。那我现在烘完之后，你过来一闻，它香气就很足了。啊，
0: 真的。
1: 对。
0: 就稍微一下就好。
1: 稍微一下。
0: 它热了。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它打成干酱。
1: 我们就不加水，加
0: 不能加水，不能加水，
1: 奶油和黄油或者橄榄油就行，对吧？
0: 对，这加水它就坏了。奶油放进来，胡椒、盐。
1: 我们到现在才开始调味。
0: 嗯，胡椒。
1: 我觉得干类跟胡椒都特别搭。
0: 对啊。它现在是感觉上有点液态，
1: 对，那一会儿会，
0: 因为我们里面有放黄油，黄油的话如果经过冷藏之后它就会凝固，所以待会会，我们因为现在是热的状态，所以我们把它放到这个里面去，那吃的时候呢，你一般我们可以待会直接沾着吃，你也可以比如放在冷藏之后，然后隔天起来的时候把它当成奶油来吃。

0: 牛肝菌好香哦。嗯，因为我打过很多的干姜，
1: 但目前为止，我觉得牛肝菌呈现的效果非常好。
2: 真的。嗯。
1: 尤其是
2: 期待啊，
1: 尤其是烤过的牛肝菌。嗯。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
2: 牛肝菌
0: 干酱。

0: 好，来试试看。
1: 动手啦。
0: 就拿了对不对？嗯。就可以拿起来往上面
1: 抹。
0: 淋上去就可以，因为我觉得你如果吃，你一定会想要大口的吃。太少，不要怕。嗯，好不好吃？
1: 很香哎，
0: 很香，
1: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嗯，
0: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菌菇你要放到干酱里面去，你势必要把它弄得，它的味道是很足的。
1: 所以刚刚那个烘烤它是很必要的。嗯。哇，牛肝菌完全不输我们的那个鸡肝的本身的那个味道，
0: 嗯，很香吧？嗯。那你如果说把它放在冰箱冷藏之后，它就会凝固了，你就可以当成我这个酱。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它差不多快凝固的时候，你把它放在锡箔纸里面，把它卷起来，然后两边像挤糖果这样，它就变成一个圆柱状，对不对？那你放冷藏，它就会凝固。等到你煎这个牛排的时候，煎完牛肉放上去时，你就切一块，它厚厚的这样把它放在上面，它就会融掉。哦，
1: 那这样我们做一次就可以，以后经常把它用到。
0: 对对对对，它是很方便。
1: 而且你吃起来也不是那种粉粉的感觉，嗯，有些人他很怕那个鸡肝或者说猪肝，它那个粉粉那种口感，但是这个就很滑，
0: 因为那个粉会怎么样？我们刚在这边煮过了，再煎过了，但我放了大量的黄油跟橄榄油，还有鲜奶油下去，它那个粉的感觉质感就拿掉了，哦，不难吧？嗯，大家可以试试看。而且牛肝菌呢，但如果你觉得野生的对你来说是比较吸引力的，那吃的时候大家小心一点。但如果你想品尝牛肝菌它好的味道，又想要安全去吃的话，事实上这个养殖的牛肝菌，然后品质又保证牛肝菌，我觉得是比较建议的。好，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嗯，
1: 不好吃。
0: 很香哎。
1: 很香。
0: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嗯。
1: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菌菇你要放到干酱里面去，你势必要把它弄得，它的味道是很足的。
0: 所以刚刚那个烘烤。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

0: 具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我都不要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

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大虾系统，小心哦，这白兰地下去开始会冒火，很快哦。哇哦，离远一点，
1: 它都不需要你翻，
0: 不用，因为它酒精度很高，
1: 所以
0: 食材总有永远都有它的可能性。
1: 你觉得这顿饭吃的一点也不随便，非常的优雅和精致。
0: 嗯，好不好吃？
1: 嗯，为什么它吃起来就感觉像
2: 西餐？
1: 气死！
0: 对啊，
1: 好搭啊，
0: 搭吧。嗯，好喜欢那种你怀疑我，然后最后发现很好吃。我们今天来做个大虾鸡腿。好，那首先我们先把鸡头米已经蒸熟了，嗯，那我们把它放到里面来打。
1: 怎么想呢？用鸡头米和大虾做一个搭配，因为我印象中的鸡头米一般都拿去做甜点啊，或者说煮粥。
0: 对，
1: 怎么想到跟对？
0: 想说试试看啊，因为它毕竟是淀粉嘛，嗯，那淀粉跟淀粉其实本来就是可以做一些替换，那我也没试过，所以我也想试试看。
1: 那我们这是一道西餐吗？看到的黄油，
0: 对，算西餐。
1: 西餐，
0: 对，
1: 西餐也会用到鸡头米吗？
0: 没有，
1: 是说，
0: 所以我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
1: 你是不是把西餐当中常用的类似于鸡头米的鹰嘴豆替换成了我们中餐有的时候？
0: 你要讲鹰嘴豆比较不像啊，我会觉得比较像马铃薯，
1: 哦，像土豆，
0: 对，
1: 土豆泥，
0: 对。那我们把
1: 黄油
0: 放进来，然后鲜奶油，
1: 要不要帮你拿那个？筛子要吗？
0: 筛子。
1: 鸡头米其实对身体很好哎。
0: 你常吃吗？
1: 我们家早上煮粥有时候会撒一点进去。
0: 真的？
1: 就是芡实嘛，鸡头米就是我们常吃的芡实，它不是温补益气吗？
0: 对。
1: 嗯，但是它把它入菜做成菜吃掉的话，我觉得会不太一样。
0: 然后再把胡椒跟盐放进去就刚好。
1: 黑胡椒，盐。
0: 来，这个有个汤匙，我来试试看。嗯，好不好吃？
1: 嗯，为什么它吃起来就感觉像
2: 西餐？
1: 气死！
0: 对啊，
1: 好搭啊！
0: 搭吧。嗯，好喜欢那种你怀疑我，然后最后发现很好吃，就这种感觉。
1: 我怎么敢怀疑呢？
0: 你一直都是在怀疑我，
1: 带着期待的心情开始做菜，
0: 带着期待的怀疑。
1: 就如果是土豆的话，它口感会重一点，可是鸡头米它会轻一点。
0: 土豆的话，它的绵密感比较有。对，那鸡头米你把它打成碎的时候，它多了一点弹性。嗯，对。
1: 我好好奇它最后长什么样子呀？
0: 就增加一些想象力，把它的属性拿出来，嗯，然后去做一些不同的变化。这道菜我会想要用鸡头米，是因为有一次我去越南出外景，嗯，那越南以前是法国的殖民，我吃了一个鱼，那个鱼在那个一个法国料理的师傅做的，他当时做的时候，他下面放了一个薯泥，我一吃我说这不是薯泥啊，嗯，但很好吃。

0: 那个是什么？那个是莲子。
1: 所以莲子也可以这么做啊？
0: 对，他把莲子做成像鼠泥一样。然后那一次给我的经验，让我吓了一跳。所以我就发现，原来其实做菜你不要太拘泥说它只有这个方法。

0: 进来，小心哦，这白兰地下去开始会冒火了。很快哦。哇哦，离远一点。
1: 它都不需要你翻。
0: 不用，
1: 因为它酒精度够高是吗？这家冰淇淋你应该也很好吃吧？
0: 当然。食材总永远都有它的可能性。那时候我最记得，我第一次给我一个最大的惊讶的时候是17年前，我在录台湾一个节目，也是料理节目，那我们必须要研发一些比如说它的主食材是什么。那时候的主食材是百叶豆腐。
1: 百叶豆腐。
0: 对，嗯。我因为我在法国曾经吃过一个，它是干酱细长型的，然后它旁边放了很多不同的配料，所以你可以挖那个干酱，然后蘸着配料吃。那我就想说，百叶豆腐长长的，我就把它煎得很脆爽，里面 QQ 的这样，然后把它切一段一段，它可以这样配。那我在想，要煎还是要炸呢？后来我就把它拿去炸。
1: 那后来呢？
0: 爆掉。但是爆掉之后把它拿去，我看那个形状也蛮有趣，我把它拿起来吃，我吓了一跳。
1: 怎么样？
0: 它很像带点咸味的甜甜圈。
1: 真的吗？
0: 对。后来我就把百叶豆腐做成了甜甜圈。
1: 所以就是百叶豆腐变成了甜甜圈。
0: 对。然后那一次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喜，我觉得其实做菜不要拘泥。
1: 甜甜圈。
0: 但它的
1: 它不是口感东西啊，
0: 它口感很类似。对。因为任何的菜，你说哪怕现在任何的传统菜留下来，都是以前的人留下来的。那最早做的那个人呢，一定是实验当中发现的。
1: 对。
0: 对不对？有。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放回来。这是
1: 虾汤。
0: 虾汤，白兰地虾汤。没有。
1: 先冒
0: 险。我现在要勾芡。对，然后我要需要来一个滚水，待会要煮虾子。
1: 西式的勾芡，它是面粉加黄油，是吗？
0: 对，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勾芡。
1: 为什么呢？
0: 面粉它跟一般的玉米粉或是太白粉不一样哦，因为面粉不好把它拌匀的，你用这样的方式比较容易匀。好，那你现在都把它拌在那个油里面了，对不对？是。
1: 它是有一个浓汤吗？这道菜？
0: 没有浓汤，
1: 就是有一个芡汁在上面。
0: 对，待会会虾子的芡汁。我们现在把黄油放进来。然后去拌它，它就有点会勾芡，而且黄油也会进到里面，
1: 它会滑掉哈。
0: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的酱汁，
1: 它要有一点半流淌的状态。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处理虾子，
1: 先吸水。
0: 对，
1: 因为这是冷冻再解冻的。
0: 对，你如果没有吸的话，虾子的口感没有那么好。
1: 那我也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蒸这个鸡头米啊，那个水呢，米和鸡头米和水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0: 我一般就是直接把它拿去蒸呢，
1: 就干蒸不加水是吗？
0: 对，我的话啦，
1: 去一下虾线。
0: 好，白兰地，然后盐。
1: 它在这个煮虾的虾汤，这个煮虾的水里也要放白兰地。
0: 对，
1: 为什么？
0: 增加香气。
1: 所以是否可以说这道菜里面最深沉的味道是来自于白兰地？
0: 没有，虾汤。
1: 不是，是虾汤是吗？白兰地我们就炒到虾汤里去了嘛？
0: 对，
1: 对吧？万众期待的摆盘环节，一个够不够啊？这里拿个圈吧。嗯，那圈不够吧？只有一个。哦，你要不要脱模？你要把它放在中间。
0: 再给我一个小一点。
1: 好。食物造型还挺重要的。嗯。
0: 就是尽可能啊，做一些不一样的造型，
1: 新的巧思，对吗？哇哦！

0: 很像甜点的摆盘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感觉它很精致，像一个点心一样。
1: 然后我需要食用花。
0: 什么食用花？
1: 对。哎。好，试试看。
0: 就觉得这顿饭吃的一点也不随便，非常的优雅和精致，沾一点酱是吗？
1: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芡实它现在酱对不对？嗯，它其实有点像
0: 豆腐，
1: 不是散掉的窝窝头啊，像不像？
0: 酱，但形似，但味不似。
1: 对啊，来试试看，
0: 要再蘸一点。哇哦，
1: 怎么样？它的酱汁蛋不一样，
0: 好吃哎！
1: 当然，因为是虾子原汁原味啊。嗯，哦，嗯，哦，
0: 我喜欢吃啊！我喜欢吃这样的鸡头米。
1: 你喜欢吃这样的鸡头米？
0: 以后我们家的鸡头米，我早上不要再拿去煮粥了。
1: 这是刚刚的酱汁，我可以让你再多煮一点。
0: 嗯，这样比较有风味嘛。
1: 咸的、甜的都很直接了。那我常跟大家讲，就是你在试菜的过程当中。也不可能每次都成功。
0: 对。
1: 那哪怕是失败了，那你就下次再试就好了。可是一旦成功了，它就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嗯。鸡头米每个人呈现的方式不一样，如果像这样子试试看，我觉得也是不错。
0: 它一定会给你不一样的惊喜。
1: 是的。就好比有人说以后不煮稀饭，还要这样弄。哦。而且你可以这样把它弄起来，放在冰箱里面冰。下次你要吃冰淇淋，放上去或干嘛都可以的。
0: 对，我们今天还做了冰沙的冰淇淋的。哎呀，
1: 冰沙没有啦，我只是解释给你听，还没有做啦。
0: 可以做冰沙
1: 的
0: 冰淇淋，你可以把它拿去做冰沙、冰淇淋、奶茶、
1: 刨冰啊、
0: 刨冰都可以。
1: 对啊，
0: 还有甜甜圈。
1: 甜甜圈没有，甜甜圈我是。
0: 甜甜圈是豆腐是吗？
1: 对对对。
0: 那你也可以开发一下嘛，我觉得你可以的。
1: 不要这么强人所难，我已经尽力了，好不好？好，大家试试看啊。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哇哦，怎么样？它的酱汁蛋不一样，
0: 好吃哎！
1: 当然，因为是虾子原汁原味啊。嗯。哦。嗯。哦。嗯。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供我上大学？
3: 我不单是资助你上大学的所有学费，连你家庭日常的开支，我都全给你，只要你专心念书就行了。
2: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有什么资格接受呢？
3: 我当然也不是平白资助你的，我可是有条件的。
2: 条件？
3: 我想培养你，也算是投资你吧。只要你每天放学之后来我清源堂跟我学医，照顾病人。
2: 我
3: 怎么样，你愿意接受我的条件吗？
2: 对不起，我不愿意。
3: 为什么？

0: 太好了，很快就可以当酱油厂的老板了。啦啦啦啦啦！
1: 你没事吧？
0: 哪个不长眼的？我
1: 荣华、
0: 啊，方程哥，
1: 对不起啊，你没受伤吧你？啊，
0: 我没事，我没事、啊，
1: 没事就好。刚才真对不住啊。
0: 啊，不是不是，是我不好，我没看路。
1: 没事就好。哎，荣华，你今天有时间吗？能陪我一下吗？是这样的，这旁边有家服装店，我想选几件衣服，你能陪我进去选一下吗？谢谢啊。哎，我帮你拿着。啊，
0: 我自己来拿。
1: 走。
2: 两位里面请。
1: 哎呀，这里面东西可真多呀。哎呀，亏得把你带来，要不然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哎，荣华，你一定帮我选一个女孩子最最喜欢的东西。
0: 该不会是因为她刚才撞了我，所以想买礼物送给我？这……
1: 快帮我选呀！
0: 啊，我……
1: 快点吧，我要赶时间。
0: 这条丝巾的样式跟颜色都是我最喜欢的。
1: 太麻烦你了。
0: 不麻烦的，只是你也不需要这么破费啊。
1: 今天是我一个朋友的生日，我一直想买一件礼物送给他，可是我从来不会买女孩子用的东西，幸亏有你来帮忙。
0: 什么？原来他不是要买给我的。
1: 真不错。荣华，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0: 没有，没有。
1: 啊，那就好。哎呀，你哥选的这条真不错。

0: 哎，陆瑶，你看这儿还有一坨脏的。
1: 哦。
0: 哎呀，你脚后跟这块还有这么多脏的，这不是你刚擦过的还这么脏？
1: 我擦。
0: 哎呀，陆瑶啊，你都这么大了，干活还这么马虎，我可告诉你要认真干呐！你要不认真干的话，舅妈还得再擦一遍，多辛苦啊！
1: 好，我认真干，认真干。
0: 哎呀，还说你认真干，桌子擦了吗？
1: 我擦了，
0: 擦了还这么脏，你看看，来，你看看。你看，
1: 我刚才都擦了两三遍了，你不是都看着呢吗？
0: 我是看见你擦两三遍，那我怎么知道你是认真擦马虎擦？你要认真擦的话，怎么还会这么脏？
1: 我擦。
0: 哎呀，你这孩子，你怎么能拿擦地的抹布擦桌子呢？多脏啊！哎呀，真是，我真拿你没办法了。我可告诉你，陆瑶，你一定要认真的擦。你干活呢，舅妈可没白让你干，给你零用钱的也不少给呢。要是你不认真干的话呢，舅妈可是要扣你零用钱的。
1: 舅妈，
0: 叫你妈也没用。
1: 我真的好好干了。
0: 好好干还那么脏？继续。
1: 我干。
0: 你一定要认真擦啊。
2: 我们母女到底哪里得罪你了？你要这样对待我们？
1: 妈，
0: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早上走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这会儿跟吃了枪药似的。
1: 哎呀妈，
2: 你这是在做什么？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在你还没出嫁之前，什么家务都不准做。我把你当小姐养，你为什么偏偏要去干这种下人干的活，作践自己呀？
1: 妈，不是的，不是的，我
0: 不是什么？我已经告诉你很多遍了，要作践自己，作践我一个人就够了。
1: 妈，
0: 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1: 我叫你回去，你听到没有？行了，擦得不够干净是不是？那我来擦。我擦到你满意为止，可以了吧？哎呦，行了行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好了好了。哎呀，行了。我让你女儿干活，也是想替你教她嘛。那好了。
0: 以后不让陆瑶干了，总行了吧？大嫂，你命好，不像我跟陆瑶要寄人篱下、看人脸色，可这不是我愿意的。我一个人受苦也就算了，可我不希望陆瑶跟我一起受苦，你听清楚了没有？
1: 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啊。<笑>
2: 行行行，那你也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哎呀，行了，你也别干了。哎，这是，你回房休息吧，累了一天了啊，去吧。哦呦，骨家世代单传。 偏偏蔷薇又讨厌中医，不想继承骨家医业，而我的肚子又不争气，看娘最近为了这件事情愁容满面。

0: 静怡。
1: 啊，方程。
0: 啊，我看你一个人在发呆啊，有什么心事吗？
1: 啊，没有啊，我只是在随便想点事情。
0: 啊。
1: 啊，对了，你怎么回来了？公司不忙吗？
0: 公司很忙。可是有一件事情比公司的事情更重要。
1: 比公司的事情还重要？什么事啊？
2: 阿姨。哎，
1: 我在这儿呢。
2: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又来坏我的好事是不是？阿姨，他是不是又来跟你说什么？
1: 哎呀，蔷薇，房叔叔是说有重要的事情。
2: 他能有什么重要的事？
0: 啊，好了，静怡，我先去忙了，你们聊吧，一会儿再说。
1: 啊。哼，蔷薇呀，你不要总是和房叔叔针锋相对的，他有的时候说你也是为了你好，他关心你呀。
2: 我才不用他关心我，对我好呢，他不坏我事就好。阿姨，我们不提他了。阿姨，我有事想求你。
1: 什么事啊？
2: 我想学裁缝，你可不可以教我？
1: 好啊。
2: 啊，真的？阿姨太好了。
3: 我妈今天到底怎么了？一直赶我出去，不准我待在家里。唉，今天我朋友都有事不能陪我，自己一个人逛街好无聊啊。唉，哎，

0: 不是韩冲吗？韩冲，
1: 陆瑶，
0: 韩冲。
1: 哟，今天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你那些朋友呢？
0: 他们今天有事，所以没办法陪我。哎，你到这儿有事啊？
1: 有个批发商在附近，我过去跟他谈点事儿。我先走了。
0: 哎，我上次给你的点心你吃了吗？味道怎么样？
1: 点心？
0: 嗯。
1: 啊？原来我也有人喜欢。
2: 给点钱吧。
1: 可是我又不想吃。
2: 好几天没吃饭了。哎，大爷，给点钱吧。
1: 不如我就把这点心给乞丐吃，不但不浪费，还做了一件好事。
2: 求求你们大爷。
1: 来，给你吃的，这是点心，慢慢吃啊。
2: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1: 不客气，
2: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1: 哦，我吃了，很好吃。
0: 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多做一点送到你公司去啊。
1: 啊，不用了，不用了。
0: 为什么？难道你不喜欢吗？
1: 不是，怕你麻烦吗？
0: 其实一点都不麻烦，我是读家政科的，专门学习做好媳妇儿、好太太的。其实我会做的还有很多，希望以后你有机会能看见。
1: 我还有事儿，要先走了，下回见啊！啊，
0: 再见！
1: 哎，
0: 再见啊！真好帅啊！
3: 他真的好帅啊！
0: 又是你这个无赖！
3: 哎哎，你这态度也差太多了吧？啊，对他你就说好帅，对我你就这么凶巴巴的样子。
0: 那当然了，对你这样的无赖有什么可客气的？再说了，你凭什么跟韩冲比啊？人韩冲可是英雄，你不过是个狗熊，简直就是天比地，没得比。
3: 哎，不是，你说谁是狗熊呢？
0: 除了你还能有谁呀？狗熊，狗熊！
3: 我告诉你，你别狗眼看人低。
0: 你骂我是狗？
3: 狗眼？
0: 你，
3: 哎，你以为你是天仙美女啊？啊！我告诉你，就是你打包出去了，送给人人都不要。
0: 你没知识，没修养，没文化。以后要是谁嫁给你，那就倒了八辈子霉了。
3: 嫁给我？享福去吧！我告诉你，将来我一定会有一番作为的。到时候想嫁给我的美女啊，一直从城里排到城外啊。
0: 哎呀，你以后要是真有一番作为，那本姑娘呀，就跟你姓。
3: 走着瞧。哼。起我！我告诉你，将来我要娶一个比你漂亮100倍的女人做老婆。宝丽星唱片行。哎呀，我最喜欢唱片了，听听音乐，心情就好。以前在北平的时候啊，心情不好了，就跑到唱片行去偷听音乐。
4: 对不起啊，
3: 韩星，
4: 王家平，
3: 哎呀，好久不见了啊！
4: 是啊，
3: 真巧啊，
4: 家平啊，你不是一直在雁荡山吗？
3: 哎呀，前几年我们全家就搬到杭州来住了。
4: 原来是这样
3: 啊，
4: 那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你啊？
3: 我在北平混了3年，这不刚回来吗？
4: 哦，
3: 怎么样？你是来买唱片的？
4: 啊，不是，是我家开的。
3: 我。你家开的？
4: 嗯。
3: 哎，你们这儿还缺人吗？
5: 哎，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菜这么丰盛，啊？
6: 我也不知道，听下人说是古风吩咐的。
7: 老太太，我们回来了。
1: 老太太好，阿姨好。
6: 你们今天回来的比较早啊。
7: 是古大夫让我们提早回来的。
6: 哦，
1: 那么多菜呢，太丰盛了吧！哎呦，我突然就饿了。

0: 哎呀，你能不能别像没见过世面一样，见到大鱼大肉就恨不得全吃光的样子。
1: 哎，我说你这个丫头，哎，
2: 好了，
0: 嗯，
3: 都回来了，人齐了。
2: 顾大夫，
3: 娘，
4: 你回来了
3: 啊？是。
4: 怎么回事？把大家都叫回来，饭菜还这么丰盛。
3: 今天是静怡的生日，静怡，生日快乐！
1: 哎呀，我今天是阿姨的生日啊！哎呦，原来是个大日子啊！
5: 只是过生日而已嘛，用不着这样做的。
3: 你是我的妻子，平时还要照顾我们谷家的上上下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这是我的一点点心意而已。
2: 静怡，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你收下吧。
1: 哎，方叔，你知道今天是静怡阿姨的生日啊？你们都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好让我也准备一份礼物送给阿姨啊？
3: 你还是个孩子，不用准备礼物的，没关系。
2: 就是，
1: 话不能这么说啊！阿姨这么多年对我非常好，我呢应该表达一下我的诚意。阿姨，韩冲祝您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5: 好，你的诚意我收到了，谢谢你。
2: 静怡，那我这礼物你收下了吧？
3: 嗯，这是房城的祝福，收下吧。嗯。
5: 谢谢你。
1: 那个陈薇啊，你的礼物呢？拿出来让大伙看看呢。
0: 我爹，阿姨，我忘了今天是阿姨的生日了，回头礼物我补给你。嗯，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也能忘记啊？你这个人呢，心里只有你自己，哪会想得到别人呢？
4: 你给我闭嘴！蔷薇记不起来又怎么样？我跟静怡生活了十几年，我也不记得。指桑骂槐呀！
1: 不，
2: 老太太，
1: 老太太，
2: 对不起，对不起，他不是这个意思。你怎么说话呢？你也没大没小的。
1: 对对，
4: 说话没轻没重，就是没教养。真不知道平时是怎么教的。哼，我说嘛，今天是什么大日子？原来是一个对我们谷家一点贡献都没有的人的生日，有什么好过的？
3: 娘，你怎么这么说的？静怡平时照顾我们谷家一家老小，
4: 照顾我们一家老小是本分，是应该的。嫁到我们谷家来就该生个一男半女，你说你做了什么了？
5: 娘，对不起。
4: 不要老说对不起，赶紧的怀个孩子吧，整天愁眉苦脸的，像我欺负你似的。
1: 哎呀，老太太，今天是阿姨的生日，你也太着急了吧？种个庄稼收成还有好坏呢，这怀孩子哪有想怀就怀得上呢？再说了，这现在怀不上未必将来怀不上，是不是阿姨？而且刚才谷大夫也说了，这阿姨对您那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啊，您不记得她的好，她生日你还是不是说她？
0: 你啊，你算个什么东西啊？凭什么这么跟我奶奶说话？
1: 我是不是什么东西，但我至少记得别人对我好，哪像老太太她只知道抱怨。
0: 你
2: 怎么说话的？赶紧向老太太道歉。
1: 我又没说错，道什么歉？
2: 你不尊重长辈就应该道歉，快道歉。
5: 娘，
4: 是啊，我老了不中用了，一个小屁孩子都可以教训我。
0: 哎，奶奶，
2: 老太太，
5: 娘，
2: 老太太，
5: 娘，
4: 好，从今儿起，你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再也不管你们了。
2: 老太太，
0: 奶奶，您消消气，消气啊！娘，别气了，
2: 老太太，
5: 古风，你快去追追娘，快呀！
3: 不必了，娘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的自己想一想，以后不要那么固执。
0: 奶奶，你别生气了，这样身子会受不了的。
4: 气死我算了，省得让他们赶出去。
0: 哎呀，奶奶，你别说这种话嘛，你要吓死我了。
4: 蔷薇，奶奶老了，日子不多了，可是想。

0: 想到顾家后继无人，你叫奶奶怎么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啊？
1: 奶奶，
0: 孩子，你真的拒绝继承顾家的产业吗？不能为奶奶再考虑考虑吗？
1: 奶奶，我之前都说过了，你就别再为难我了吗？
0: 好，既然这样，你站这儿干嘛？出去！
1: 奶奶，
0: 出去！你也出去！
1: 是。

我干嘛这么冲动啊？好好的生日被我弄成这样。哎，这么晚了，赶紧去接忍冬下课。

0: 不好意思，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想不到让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我还好，只是你不用这么破费的。这些年，你对我的照顾，对我娘的孝敬，对蔷薇的爱护，这些我都记在心里了。
1: 你能不嫌弃我，愿意娶我，我真的好感动，好满足啊！我是你媳妇儿，所以孝敬娘，本身就是我应该做的。只是，娘今天真的生了好大的气，我是应该好好的说说韩冲了。
0: 韩冲是比较直了点儿，可是他并没有说错，而且蔷薇这么骄纵，也应该好好的教教他。
1: 蔷薇从小就没有娘，再说咱们谷家就他这样一个宝贝，以后你就多顺着他吧。
0: 再顺着他的话，他要爬到我头上来了。这事你别管了，啊。 生日礼物，送你的。
1: 这是。

0: 漂亮啊。哎呦，不行，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1: 哎。

0: 你还没走呢，我来接你的。
1: 你怎么又来了？
0: 啊？不，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拼命赶着来接你，你一句好话都没有，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又没让你来接我，让开！
0: 你别走！
2: 你说你们早上还手拉手，这关系还挺好的，这又怎么了？这是？
3: 谁知道你的妹妹怎么了？个性阴晴不定，谁受得了？
2: 你说这荣华啊，荣华他平时最爱吃，今儿连晚饭都不吃，把自己。

0: 关在房间里面，
1: 那还不是不饿？
0: 你
1: 跟谁有气？
2: 娘，你也知道，姑姑她最疼爱表姐了，平时都舍不得让表姐做家务的。您今天不但让表姐做家务，而且还在一旁指责她，姑姑肯定会不开心的。
1: 哎，慕瑶都这么大了，我这是在替你姑姑教她呢，她怎么不想想，这么多年她们母女俩在咱家，我跟她计较过吗？我今天只是让慕瑶干了点活而已，你看看她那个样子，好像我这个做大嫂的虐待她们母女俩一样。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这荣华有可能在外面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了，过两天就好了，过两天就好了。
1: 你这说来说去啊，都怪忍冬。
0: 这关忍冬什么事儿啊？
1: 怎么不管忍冬的事儿啊？那好端端的没事考什么大学呀？啊，现在连家务事儿都不做。我们药铺呢，每天为了配合他，还得早点关门，害得我们不但钱赚的少，他每天因为家里谁干活而吵吵闹闹的。
2: 娘，这件事怎么能怪忍冬呢？忍冬他没来之前，您跟姑姑也像现在这样吵吵闹闹的，而且忍冬现在也不是我们家的佣人了，干嘛什么事儿都让他做呀？
0: 我觉得儿子这话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人忍冬上大学是要正大光明的给人看病，这怎么了？我说你啊，就少抱怨几句行不行啊？

0: 你平时不是很能说吗？怎么今天一句话也没有啊？
1: 你说这穷人是不是注定要被人欺负，被人瞧不起啊？
0: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有些事我们也选择不了。
1: 不，我不服。什么现实，什么残酷，我不懂。我只知道这穷人也好，富人也好，这人和人之间啊，凡事都应该要讲道理，凡事都应该公平一点，你说不是吗？如果将来有一天等我有了钱，我是绝对不会像老太太和蔷薇他们那样的。
0: 他们怎么了？
1: 怎么了？又欺负静怡阿姨了呗。
0: 出什么事了？
1: 你说啊，今天是静怡阿姨的生日，本来是个很好的事儿吧，可是老太太在这个时候居然说什么静怡阿姨因为没有给谷家添个一男半女，就说她是个废物。你说这话我听得下去吗？那我就跟老太太顶嘴了，我说你不能老是记着别人的不好，你得记着别人的好啊。结果你猜怎么着，房叔上来给我一巴掌，直接把我打得西伯利亚。

0: 这都几点了，忍冬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啊？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2: 你真是太鲁莽了，怎么能对老太太这样说话呢？
1: 我怎么说话了？是她太过分，处处针对静怡阿姨，还总是欺负她。我要是再不帮阿姨说两句啊，阿姨受的委屈就更大了。
2: 可是你这样一来啊，只会让老太太更加针对静怡阿姨。我知道你是想帮静怡阿姨出气，可是呢，你也要分场合看情况啊。
1: 也对啊，我也觉得我是太冲动了，好好的一个生日被我弄成这样。
2: 这件事情啊，不光阿姨心里难受，而且老太太肯定也很受刺激。
1: 她那么大脾气受什么刺激啊？不会的。
2: 哎，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1: 我，
2: 你想啊，毕竟老太太年纪大了，而且老人家的思想肯定很传统，她想要个男孩子传宗接代也是可以理解的。你作为晚辈，就不应该对长辈那样说话。再说那蔷薇，她从小就娇生惯养长大的。

0: 你就让着他一点吗？反正你是个男人，你应该大度啊。
1: 哎，他们俩以前怎么对你，你都忘了？怎么说来说去都是我的不对啊？他们以前那么不讲道理啊，都是对的。
0: 我是在跟你讲道理，你怎么就不理解呢？
1: 我也是在跟你讲道理，你怎么就不理解呢？
0: 你，我跟你真是说不明白。你这一点啊，就应该向人家郑定哥学习一下，他就很体贴，很会为别人着想，不像你这么冲动。
1: 对，他什么都比我好，对吧？我做什么都比不上他，是不是啊？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个臭小子除了家境比我好之外，他哪点比得上我呀？啊，值得你这么对他吗？
0: 你这么嚷嚷干什么啊？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他哪一点都比你好。
1: 我不信，今天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他究竟哪一点比我好？
0: 你小声点行吗？这左邻右舍的都睡了，你想把他们都吵醒啊？
1: 我不管，你说这臭小子究竟哪一点比我强？哎，
0: 你干嘛？就冲你刚刚这么大呼小叫的，光是这一点他就比你强，知道吗？你这就叫做不懂得为别人着想。
1: 我
0: 好了，你别说了，我不想和你吵了，你赶紧回家吧，这么晚了，我也走了。
1: 我还不想跟你说了呢，我也要回家了。
0: 你
1: 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有钱吗？哼。

0: 镇定哥，你怎么还没睡啊？
1: 你这么晚都不回来，我怎么睡得着？怎么才回来啊？
0: 因为
1: 下课晚，还是跟韩冲约会去了。
0: 啊，镇定哥，你误会了，我们两个不是那种关系，真的不是。
1: 哎，对了，最近补习班里有没有什么不懂的功课？
0: 有，我觉得数学好难啊。
1: 数学的确不好学，你把你的书给我。
0: 哎。
1: 在哪儿？
0: 这题，还有这题。
1: 你过来，我教你。你看啊，这道题

0: 车。站住！你今天把阿姨的生日搞得那么不愉快，你心里好过吗？
1: 不好过。
0: 不好过你干嘛这样？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说的那些话让奶奶伤心死了？
1: 伤心？你们也知道伤心啊？那你们有没有想过被你们说的人会不会伤心，会不会难受？尤其是静怡阿姨，她是怎么对你和老太太的，你们心里还不清楚吗？你自己摸着你的良心问一问，你有多自私。
0: 你难道你真的觉得我很自私吗？
1: 你自己心里清楚。
2: 爹，娘，我找到工作了，从今天开始正式上班。哦，
3: 真的啊？什么差事啊？一个月多少钱？
2: 我是在朋友开的店里帮忙，所以工钱也不是太高。
3: 还说是朋友呢，怎么不多给一点？抠门。哎呀，
2: 他也是刚开店，没赚什么钱。等以后生意好了，我让他涨工钱。
4: 挺好，有差事就比待在家里强。既然是给朋友帮忙，就给人好好干。
2: 放心吧，爹。
3: 给那么点钱，干嘛好好干？
5: 娘，今天学校里要交学费了。
3: 哦，没钱？
5: 怎么会没钱啊？那我要怎么跟学校老师说啊？

0: 那忍冬不是把生活费给你了吗？怎么会没钱？
1: 就是没钱，要钱找你姐姐去。
2: 你怎么这样啊？
0: 佳燕，你先去上学，跟老师说明天交钱好吗？去吧。
1: 哦，
3: 我找了，我去上班了啊。佳燕啊，我正好上班，送你上学去吧。
1: 嗯，
3: 走了啊。
1: 钱钱钱，要钱不会自己挣，就会跟我要钱。
3: 张大婶，回去啊。
1: 哎，
0: 你以为别人都是傻子？你是不是把钱拿着又瞎花了？
1: 哎，你可别冤枉我呀！忍冬一个月给我们多少钱，你又不是不知道。就那么一点钱，要养活我们全家人。再说了，就这么一点钱，他还想考大学供家业念书。你说他是不是脑子有病？
0: 这跟人忍冬有什么关系啊？你脑子才有病！不吃了。
1: 你上哪儿去啊你？
0: 不用你管。
1: 不管就不管。现在物价那么贵，不吃，我吃。

0: 还生气呢？哎呦，那么小心眼儿啊！哎呦，荣华，你就别气了。我们现在不是说要一起开一家工厂的吗？现在就闹得不愉快，将来怎么合作啊？
1: 谁叫你这么对陆瑶的？我当然生气了。
0: 我这么对陆瑶，那是为他好啊。嗯，有句话，哎，有句话叫“娃娃情爱死人”。我这是在训练陆瑶，将来怎么去给人家当个好媳妇儿。
1: 那你怎么不这么去训练郑定啊？哎呀，
0: 不用不用，我们家郑定那么优秀，根本用不着。
1: 你，
0: 哎呀，哎呀，我错了，我错了，我是专门来给你道歉的。哎呀，大嫂这张嘴，你又不是不知道。哎呀，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原谅我好吧？啊，哎呀，行了行了。你看，我都专程来给你道歉了，你看。
1: 好了好了，原谅你了。
0: 这才是我的好小姑嘛，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嘛，哪有什么隔夜仇啊，是不是？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大嫂啊，实在是不明白，你昨天到底怎么回事儿？怎么突然跟吃了炸药似的？你一定有事情，什么事儿？你说说嘛，啊？
1: 昨天我去卖酱油的时候遇到房成哥，他带我去选礼物。
0: 房成带你去选礼物？哎呀，这不是好事儿吗？哎，那后来呢？后来怎么样？快说。
1: 什么后来啊？他带我去选礼物是要给别的女人。
0: 给别的女人？哎呀，荣华呀，荣华，你怎么净干这种傻事儿，还替别的女人选礼物？
1: 大嫂，我都被人家欺负了，你还笑啊？
0: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我的意思是说啊，将来咱们的酱油工厂开业以后，你就是大老板了。到那个时候，房成要是知道了，他肯定会天天送你礼物的啊！不要生气了，不要生气了啊！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从西湖出发，往北20公里，是不一样的杭州。
1: 阿姨，我找谁点面？这怎么点啊？他让我，他会叫我才能点，然后等。哦。好了，我去买一个豆浆。
0: 等了20分钟，还没轮到我点面，老板可真不着急挣钱。
2: 四面啊，四面。
1: 猪肝，猪肝炒拌面。
2: 啊，猪肝炒拌面，对啊。哎，
1: 猪肝，猪肝炒拌面。
3: 辣椒要不要？
1: 要。
3: 冷的时候
0: 在江南，有很多这样离闹市不远的水乡古镇，时间在这里就像被勾了芡一样。随意逛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找到一些平时见不着的东西。用竹片敲打鸭蛋，力度拿捏非常重要，外壳出现裂缝，里面的蛋膜还要保持完整。放进坛中，加盐，再用醪糟彻底覆盖，鸭蛋将在密封环境里存放，从初夏一直到深秋。

0: 芋头吧？
1: 这个不是，
0: 这不是芋头。哇，是那个什么什么茨菇啊？
1: 对。
0: 嗯，这个茭白能割几次了？
2: 茭白割两次。
0: 割两次啊？中间的那个就是荸荠是吧？啊。
3: 杭州所在的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历史上大多是沼泽和湖泊。南下的移民不断开垦劳作，逐渐将这片土地改造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丰足的物产也带来了奇绝的食物，比如糟蛋。

0: 盐分和酒精乘虚而入，蛋白的性状慢慢改变，蛋黄逐渐起沙泛油。鸭蛋在转化中吸收了醪糟的水分，体积微微膨胀。一小口就能感受到它磅礴的气味，回味又有飘渺的甘香，可以直接吃，也能当作调味料。糟蛋在当地拥有不少死忠粉，但对外地人，它更像个气味不大友好的坏蛋。从前，许多食物只出现在特定区域，小众的糟蛋正是如此。不过，在更大的范围里，肯定还存在着某种饮食偏好的共通性。
1: 这稻穗长得真好呢，
2: 真好，沉甸甸的。嗯。
1: 最原始的力量，像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栽培稻。嗯，你看它的几乎没有芒，这个上面哎没有一个芒长出来。稻作的起源呢，就是它首先一个条件，就这个地方得有野生稻的分布。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江淮地区都是有野生稻的记载。所以这个是一个驯化的基础，就是在采食的过程中，哎，觉得这个东西好吃，有能量，所以它就会慢慢去驯化它，栽培它。
0: 我们拍美食一直仰赖专业的学术支持，余维杰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农业史。于老师认为，地方风味的形成不仅和区域物产有关，还依赖于人们对某种口味的持续热爱。江南地区的人在饮食偏好上离不开一个字，糯。
1: 就我们江南的话，很多节日我们就要吃年糕，吃糖年糕，甜甜蜜蜜年年糕。
0: 江南的年糕多用稻米加工而成，制作中稻米里的淀粉分子受热后吸水膨胀，变得柔软绵密，形成一种兼具粘性和韧性的口感。冷却后质地细腻紧实，切片油煎，表皮起酥变焦，内里重新恢复弹软。再撒上芝麻、碾碎的花生和糖，
2: 这是真正的糖年糕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
1: 我不能吃了，吃不下了。
2: 这个我还可以。我小时候每年春节最大的盼望就是我外婆寄来年糕。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从家里什么都不带，我只带了年糕。我带了大概20多块年糕，大概还剩了6-7条的时候，年糕啊，半斤一个，我一次把它吃完了。它就是这种感觉，视觉上洁白像羊脂玉，质地又特别紧绷，吹弹可破的这种感觉。那么咬起来，你想快也快不了，想慢也又觉得深陷其中，
1: 舍不得咽下去。你这么说起来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都会以糯的那个品种，作为一种良种啊。比如说你选择藕，我们说，这个藕很糯啊，那就是好的。我们杭州人称这个小孩子很可爱，

0: 像糯米团子一样，叫糯嘟嘟啊，
1: 糯嘟嘟，哎，糯嘟嘟的，
0: 然后就很可爱，然后软软的啊，白白的，很多比较美好的东西，你都会用这个糯去形容。
1: 就是说它甚至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饮食审美，
0: 对，
1: 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认知审美。
2: 紫糯米，品种是紫糯米。
1: 紫米，
2: 哦，对，是这样的。
1: 说到这儿，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曾经和一位老外同行说起糯的口感，发现在英文中很难找到精准对应的词汇。为什么我们对糯情有独钟？于老师建议我往更远的地方走走。临近中秋，农家开始准备食物，自己种的糯米派上了用场。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高，口感比普通稻米更加弹糯。浸泡一夜后磨粉，再与精米粉混合，均匀撒在高模上，

米粉受热后变得蓬松，用应季的桂花点缀，因为有百尺竿头、步步登高的寓意，当地人叫它尺糕。一定要趁热吃，我想不出其他食物还有类似奇妙的体验。质地有多松软，口感就有多弹牙。 江南地区是稻作的起源地之一。我注意到这边乡村很多人家至今都会专门为糯米预留一块土地。由于种植难度高、产量低，糯稻也被认为是更珍贵的谷物。中秋拜月的供台上，自然少不了它。

0: 因为祭品一般来说总是挑我们觉得最好的东西献给神，献给祖先的。就我们从一开始做酒就是用饭做的，嗯，那最后选择出是觉得糯米是最好的，是吧？它比较醇厚，
1: 对，
0: 然后比较有甜的回味，嗯，所以糯米自然是做了酒来敬献给神和祖先的，所以它这个地位自然就比一般的我们吃饭用的米就比较高要高，哎，这个是完全就是东西方一开始就不一样了。嗯，那西方它没有稻米啊，它是麦啊，所以它是这个酒一直是果酒系统，葡萄做的，而且它的主食是小麦、大麦。小麦、大麦，你不管是粒食，就是煮成饭和粥吃，还是磨成粉做成面包，它的口感都是比较粗的，所以它从主食这一块它也体会不到这种糯的感觉。
2: 从一粒稻的种植到糯性食物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似乎可以解释谷物和人类彼此共生又相互驯化的历史。当然，于老师从江南稻作读解出的还不止这些。
0: 就我们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嗯，所以农业即使是个基础，

然后食物的保证下，你才能有文明的所谓发展，就是我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吗？那为什么别的都断了呢？我们中华文明延续下来呢？因为在前面开发的比较早的黄河流域，就农业开始衰落的时候，我们江南的稻作接上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南方稻作把这个文明承接下来，可能中华文明后面也不会延续那么长。

0: 回到杭州，恰好赶上一场告别。
1: 万里，
2: 好啊，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再说吧，突然间要搬迁，所以然后来
5: 面试。我们更隆重一点，我们从北京来。
0: 这家餐厅即将搬迁，老店营业的最后一天，天南地北来了不少粉丝。
5: 兔子搬到这个地方有15年吗？
6: 没有，12、13年是应该有的。
5: 嗯，以前满觉陇的时候，我去的就比较多了。后来搬到这儿，
6: 那是一个青年旅社。
5: 对，那个感觉还蛮好的。
6: 对，嗯，
0: 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心理学家陈丽，餐厅主理人兔子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5: 嗯，好，谢谢谢谢
6: 谢谢谢谢，他的招牌菜椒麻鸡，嗯，
5: 嘴唇都麻了。兔子有没有跟你说他是在哪儿学的？
6: 没有。
5: 嗯，我是吃着更像新疆的椒麻鸡，嗯，
6: 但是跟原产地的椒麻鸡已经完全两回事，嗯，是一路走过以后所得到的一道菜，嗯。
0: 爽弹的鸡肉加上张扬的椒麻调味，这明显有别于杭州传统。这里大部分菜都融合了各地风味。了解兔子的都知道，这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有关。一个餐厅的气质，往往是由主理人性格决定的。
6: 有人到这里来问兔子：“哎，你们做不做杭帮菜呢？”都会被兔子骂出去。因为这些菜肴的产生跟他背着背包旅游的心得有关，然后把一路上所得的感受不是写成书，是做成了菜，让人们自己去体悟。嗯，
7: 陈老师好，酸辣包心菜。
5: 哦，浙江代表队终于上场了。我们找一个答案。嗯，这道菜你是在哪里学的？
7: 像新疆呀。
5: 看见没有？
6: 是的。嗯，厉害。
7: 在吐鲁番那个地方吃到以后，我把它改良了一下。但新疆的是油泼的，炸好的以后泼上去的。嗯。但在新疆吃的时候是特别好，因为它温度冷嘛。嗯。就你不腻，我当时吃了两个。然后回来以后正好是8月份嘛，然后就会觉得腻嘛。嗯。就把它改成鸡汤。
6: 在杭州的饮食环境当中，他这道菜是一个味觉识别度非常高的菜啊，跟普通的杭帮菜的味觉体验有较大的落差。
5: 其实兔子回到餐厅也就10多年，你之前都是在外头瞎溜的。
7: 对，嗯，当然是因为我做青年旅馆，那让住的人来吃这个菜，然后有他家乡的一种就是菜的那种影子，但是呢又是完全脱离他家乡的那种，所以这个菜我就会呛各种元素进去。
6: 江南一的菜有一个时代的符号了，嗯，就是充分的交流跟尊重。
5: 是的，嗯，是的。
6: 所以江南一这个意字应该改写成

0: 为翻译的译。所以这是高手啊，
1: 确实是高手。
2: 这次我应该谦虚一下，也没有这么高。其实我就是为了挣钱。
0: 我刚才品尝了江南忆的菜，江南忆的菜肴的味觉体验，其实是对杭帮菜文化的一种入侵，所以兔子在杭州的这些经营活动代表着一种他个人的文化属性。
1: 我的理解和您一样，但是我会用另外一套话语体系来解释它。我会认为一个菜系经历了几代人的反复的淘洗之后，它会形成一种固化，它就有一个老师傅会告诉你做错了没有，做对了没有，它需要不断有新的东西来冲击它。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能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恰好的都是这种民间的力量。
3: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传统菜无法带来惊喜，像杭帮菜里的龙井虾仁，河虾足够新鲜，微微色苦的绿茶恰好衬托了它的清甜。不过也有像西湖醋鱼这样的，用料和工艺都很讲究，只有老杭州人十分痴迷，大部分人也包括我始终无法理解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0: 当时的生活背景之下，能够吃到一条西湖醋鱼，能让人受到感动。但是今天的生活形态跟我们所能享受到的美食的这个背景跟当年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味觉的坐标发生了游离，我们觉得什么好吃并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决定的，是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决定的。品尝杭帮菜的人的胃肠道菌群已经跟杭帮菜形成了一种呼应的关系。
1: 有意思，有意思。您肯定也接受过很多次采访，网上有非常强烈的舆论在说杭州是一个美食沙漠，您的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0: 所谓的沙漠是话题，假如是问题，我们可以寻找它的产生原因，解决办法。是话题，我觉得正经人都不应该记录。
1: 哎呀，太牛了！哎呦，那我笑场了怎么办？

对一座城市而言，有可以讨论的热点未必是件坏事。此刻我已经不觉得美食荒漠的话题需要答案。那些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比如陈丽，拥抱着大江南北的风味，也对自己的传统味道视若珍宝。他们更愿意相信一位当地作家的话，如果城市的本质是生活，也许没有一座中国都市比杭州做得更好。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从重庆人到新村民，从两月短居到半年常住，桐梓避暑旅居十几年间，川渝游客占比超80%，预计今年避暑客流达25万人次。一座黔北小城如何留住八方来客？来看记者调研。
1: 7.3万吨中东硫磺运抵湛江港，贵州磷化集团单船采购量创纪录，为秋冬备肥和粮食安全添底气。
0: 作为贵州唯一入选剧目，黔西南民族歌舞剧《锦兰》亮相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本土群众演员以原生态村舞演绎贵州发展变化与民族团结风采。
1: 长顺村医百华丽获评全国最美医生，20余年扎根深山守护乡亲健康，用坚守诠释医者仁心。
0: 梵净山生物圈再添新成员，梵净山大戟物种名录刷新至7928种。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桐梓县是遵义北部一座与重庆接壤的小城，夏季平均气温25摄氏度，这里是川渝游客避暑首选目的地之一。10余年间，一批批川渝候鸟年复一年如期而至，他们在山间自发组成文艺社团，在街边开启风味小店，把他乡当成了故乡。从候鸟到新村民，一座黔北小城如何留住八方来客的心？来看报道。
3: 在遵义桐梓县毛石镇活动中心，一支重庆老乡组成的艺术团正在排练。团长于碧荣是最早相中这里的人。
4: 我是2011年来到这个毛石镇的，那个地方比较凉快，每年都要来，喜欢唱歌。来了以后，我就组织大家一起唱歌呀、跳舞。我们重庆的到现在只有1-2百人，都是朋友的朋友啊。
3: 靠着熟人口口相传，这支自发组织的艺术团从十几人发展到上100人，每年登台当地村晚演出近10场，不少团员从游客变成了新村民。
5: 2023年来到毛石，住了2个多月，感觉还可以吧，后来干脆长住5年嘛。
6: 5月底就来了，国庆才回去，对这个地方也有感情了。
3: 清凉气候汇聚人气，也催生出新商机。重庆人黄群在毛石镇开了一家卤菜店，旺季每天可以收入1000元。他还摸索出一套候鸟经营模式，夏天在贵州，冬天去广东，跟着避暑避寒的客流走。
7: 那些顾客都说重庆太热了嘛，你到贵州去做噻，凉爽嘛，不用开空调，我就来了。镇上嘛，30%-40%嘛，重庆人还是在我这里买的多，农家乐、订货呀，都是在我这里。

0: 买的那个卤菜，那哈儿又买了山药和一炖汤。我在这儿了16年了，那都是我的第二故乡。
1: 目前毛石镇有乡村旅馆307家，床位数约1.8万张，今年已接待游客20000人次，其中川渝游客占比超80%，本地村民也吃上了旅游饭。
2: 房子都是专门为了客人修，4时间做到70多人，1年5万块钱嘛，家门都可以做生意啊。那以前1年杀1个猪，现在那我旺季的时候2个月就杀了4条，4头猪还没够吃嘞，那肯定开心。
3: 民宿呢，接待量每年大概3000人次左右。7月、8月份嘛，就这2个月，营业额80万左右，来自于重庆、四川的这些旅客，就把我们整个客栈都挤满了，都对我们这里很认可。
1: 为让游客住得舒心，当地政府部门还专门开设了成渝通办窗口，异地换补身份证、异地医保医疗结算等80多项服务都可以就地办理。
4: 我们一周的话，稳定3场晚会，对接了旅行社啊，把县城的一些景点给它串联起来，游客来到这里有个展示的地方，有玩的地方。
5: 为了应对游客购物的这些需求，我们引进了一家企业啊，就临街的这些商铺给它搭建起来，出租给愿意来经营的这些店家。
1: 从住下来到留下来，桐梓县还在软服务上持续发力。九坝镇作为桐梓发展旅居产业的核心区，每年接待避暑游客约12万人次，全县22个旅居地产项目超半数落户于此。今年暑期，这个楼盘丰富的社团活动和完善的康养配套吸引大批游客来购房。
6: 我们目前有太极拳、唱歌、诗词朗诵30几个社团，业主里面有教授、乒乓球冠军、太极拳冠军，他们就作为主理人带大家日常的活动。我们跟贵阳康养职业大学合作，成立了健康管理中心，为大家提供健康管理的服务，一期有1032套，目前销售了900来套，这个避暑期要把它销完。
7: 买了一套那个1室1厅的房子，每年大概是5月份吧到酒吧来，10月份左右才回重庆，这里的每一天我都觉得很值。
8: 康养旅居地产九坝镇总共有12家啊，卖了房子1.1万套，销售情况还比较良好。去年我们对2026年一个避暑趋势的一个预判，旅居地产的话是新增这个4000人左右，达到我们的预期效果。
1: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在贵州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达238万人次，其中省外购房旅居人群占18%，桐梓正是这一趋势的缩影。今年桐梓避暑客流预计达25万人次，呈现抵达早、旅居久、客源广的新特征。
9: 以往呢是从7月初到8月底2个月高峰时段，但是今年呢，从5一开始就有候鸟陆续回流，游客来源呢，川渝、广东、上海、北京等，涵盖了18个省区市。人气非常的旺，带活了很多的产业。下一步呢，我们要引入市场主体品牌化的来经营乡村避暑旅游市场，因地制宜建设花园、果园、菜园、庭园，让游客一步一景享受我们的乡村田园生活。
10: 11年间，桐梓把候鸟留下来的不仅是夏季平均25摄氏度的清凉，更是一套不断完善的留人之道。游客来了要娱乐，政府就每周组织3场晚会，让候鸟有展示的舞台。游客常住要便利，成渝通办窗口让81项服务就地办理。游客想扎根，旅居地产就配齐社团活动、健康管理，让住下来到留下来有了更扎实的支撑。桐梓的留人之道，说到底啊，其实就是一句话，让每一个来避暑的人都能在这儿找到家的感觉。
11: 今天，省委召开省级老干部情况通报会，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委托，省委副书记马汉成向省级老干部通报全省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主持，省政协原主席王思琪、王政福等29名省级老干部参加。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顶压前行，负重前行，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动能加速释放，质效稳中向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扎实

0: 推进。全省各级党组织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办成了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达到预期目标。下一步将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重点抓好稳投资、促消费、强支撑、保民生、防风险等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老干部工作部门要用心用情服务，周到周全保障，为老干部老有所为、舒心生活营造良好环境。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近日，卢雍正同志到遵义正安、道真、绥阳开展巡河巡林，并调研文旅发展工作，要求坚持系统观念，守护绿水青山，持续拓展两山实践转化路径，疏堵结合抓实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强化要素保障，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8月19号，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野暨河省级河长冉霞率队赴黔西市泰来乡协和镇开展巡河活动，并实地调研乡村全面振兴帮扶项目推进情况。
2: 经过近20天的航行，今天凌晨，由贵州磷化集团从中东地区采购的7.3万吨硫磺顺利抵达广东湛江港，并将于近期运抵贵州，为即将到来的秋冬季用肥高峰增添了底气。
3: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那在我身后呢，一艘巨轮正在徐徐靠岸。那这艘巨轮是从中东地区起航，将7.3万吨硫磺顺利地送达了湛江港。
0: 硫磺是生产磷肥的重要原料，我国硫磺进口依存度接近50%，其中一半进口自中东地区。受国际形势影响，硫磺价格同比上涨约270%。
4: 国际硫磺供应端持续紧张，我们针对关乎农业生产的硫磺等原料物资，推行船舶即到即靠、即靠即卸、卸完通关的专项绿色通道举措一仪优先保障，确保进口农资原料的高效通关、专卸、发运工作。
5: 这次采购是贵州磷化集团成立以来单船数量最大、金额最高的一次。虽然我们有国产硫磺、磷石膏、制硫酸等国内硫资源，但是我们必须主动出击，锁定海外货源，保障集团磷肥多基地满负荷生产。原料涨价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成本压力，但我们会努力稳定化肥供给，以市场价格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0: 今年以来，贵州磷化集团累计完成化肥保供超200万吨，各类化肥销售超400万吨。这批硫磺将于近期通过铁路直发贵州生产基地，快速转化为化肥产能。
5: 目前我们已经启动下一年度充耕化肥的备产工作，这批硫磺及时到港，有效充实我们原料库存，为秋冬备肥，明年充耕化肥产出筑牢原料基础。
0: 科技部国际合作司2026年度国际杰出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计划立项结果近日公布，贵州大学2个项目获批，填补了我省在国家级引智项目领域的空白。这次获批的2个项目深耕“一带一路”科技合作，聚焦绿色农药防控和矿业工程前沿领域。由贵州大学携手埃及开罗大学和斯里兰卡莫勒图沃大学共同申报，将全额资助2名国际杰出青年科学家来前工作半年到1年。国际杰青计划由科技部于2013年设立，是衡量高校高层次国际科创合作水平的重要标志性项目。这次获批意味着贵州大学中外青年科技创新合作、高层次国际人才引进工作迈上新台阶。
1: 农民、绣娘、老师、学生，没有一名专业演员，却带着最炽热的民族风情登上北京文化宫大剧院舞台。作为贵州唯一入选剧目，昨晚黔西南原创民族歌舞剧《锦兰》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本土群众演员以原生态村舞演绎贵州发展变化与民族团结风采。
0: 锦兰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建设为时代背景，以布依族姑娘席秀、苗族姑娘戴朵、彝族姑娘阿麦3位绣娘为主角，讲述她们共同绣制锦兰图为大桥建成通车献礼的动人故事。
6: 我是桥通的见证者，也是受益者，每次演都会很感动，演到最后2场说桥通锦城的时候就会很想哭。我们每个人都见证了贵州一步步的成长，
7: 非常的骄傲。

0: 来到北京，会把少数民族特有的情感、质朴的心情、欢快的歌舞、漂亮的衣服展现给所有人看。
1: 锦兰全剧110多名演职人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把布依族巴音作唱、苗族芦笙舞、彝族阿妹七托等10余项国家级、省级非遗艺术融入歌舞编排。剧中还巧妙融入红军长征过境黔西南的红色记忆，实现历史与当下的时空对话。
2: 我是一个小学音乐老师，大家都在为民族文化的推广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布依族的康宝舞温婉，苗族板凳很响亮，彝族狂野，不同的舞蹈元素组成这个村舞。
3: 在贵州各个村寨，男女老少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虽然他们大部分都是没有学过这个舞蹈专业跟声乐专业，但是唱起自己民族的歌，跳着自己民族的舞就很顺，更能够把我们原生态和现代艺术的这种结合表现好。
1: 真挚的故事、原生态的演技、浓郁的民族风情，让锦兰收获了现场观众的掌声与好评。演出结束后，一些观众久久不愿离场。
4: 围绕一个同心秀，把民族团结、山河美丽、各民族的色彩，还有戏剧的故事，全编织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创意挺好，
5: 感受到了少数民族的这种风情，也非常愿意带着家人及孩子去趟贵州，一定要跟他们现场跳一下村舞。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于8月至9月在北京举办，汇聚全国48台优秀剧目，带来114场多元的艺术演出。在众多专业精品剧目中，锦兰凭借纯粹的乡土底色、鲜活的民族表达、温暖的时代故事脱颖而出，成为展示贵州民族文化传承与新时代发展风貌的窗口。
6: 春舞不仅是一种舞蹈风格，而是一种文化基因、一种情感认同、一种文化自信。春舞启动以来，黔西南州8个县有600支队伍，在社区、在学校、在景区已经展演400多场，成为各族群众的共有精神家园。以锦兰为新起点，黔西南州将重点打造春舞品牌，赋能文旅康养产业发展，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7: 暑期以来，贵州演艺市场持续升温，今年全省计划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超60场次，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最近贵阳奥体中心一场个人演唱会吸引超8万人次观演，带动相关消费近3亿元。
8: 数据显示，本次演出超75%的观众来自省外，跨城而来，不仅为了奔赴精彩演出，也为深入体验爽爽贵阳。从黔灵山到黄果树，从酸汤鱼到街头小吃，观演流量被有效导入日间文旅场景。
9: 上次来是2023年，贵州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尝到那个酸汤，有太多好吃的等着我去探索。
10: 第三次来贵阳了，前两天有去罗湖，有去那个黄果树瀑布，前后苗寨这个娃娃就是当地的特色。
9: 拿着演唱会的票根去一些景点打卡，然后就是享受到了一些免票的政策。
8: 跨城客流也带动周边商圈同步升温，商圈适时推出主题快闪店等业态，推动客流营收显著增长。
11: 8号9号这两天的客流数据来看，整体的提升大概是50%，尤其是8号客流达到了12万，主要是对我们的这个餐饮和水吧带动比较大，我们有一些水吧直接排队排到了200多杯。
8: 城市的各项服务保障同步升级，交通方面，70辆摆渡车保障场馆与城区无缝衔接，贵阳地铁延时运营30分钟，铁路部门精准匹配跨城观演返程需求，凌晨加开12趟夜间动车，保障观众高效安全归家。
12: 从贵阳回深圳的特意有0:50的那一趟车，我们好多都满了这趟车去。到深圳的时候是5点多，就可以赶上那个早班的地铁去上班了，都不影响的。
8: 去年全国大型演唱会跨城观演比例超60%，贵阳以79.4%的跨城观演占比位居全国第8，跨城观众平均停留2天以上，人均消费近2000元。持续深挖独特优势，贵阳正持续放大演艺加避暑叠加效应，把短期演出流量沉淀为稳定长效的文旅消费增量。
13: 今年截止目前，我们贵阳体育场已经累计办了8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到今年年底还将举办10场以上的演唱会。旅游经济、演唱会经济、避暑经济等全方位流量持续攀升，不断擦亮爽爽贵阳这张文旅名片。
14: 昨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中宣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

0: 2026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黔南州长顺县敦操乡打照村乡村医生柏华丽入选，是我省今年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医务工作者。
1: 打照村位于麻山腹地，山高路陡，距离长顺县城都还有2小时山路。过去这里交通更加不便，医疗条件落后，甚至许多小病、常见病都可能对村民健康造成威胁。2002年，刚从黔南卫校毕业的柏华丽选择回到这里，成为这里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村医。
2: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病不看，能够扛得住就扛，来一个星期一个病人都没有，也不知道这里有个医生，我就开始入户。
1: 打照村是苗族聚居村寨，共有23个村民组，零散居住着1698名群众，以留守老人和儿童为主。20多年来，村医柏华丽带着药箱，背兜里装着检测仪器、村民就诊记录和自己的午餐饭盒，走村入户为群众问诊。
3: 我5、6岁的时候他就来这边了，那时候这边路还没通，不是山路，车子还是过不了，还靠个人走路啊什么的，还比较危险，真的很辛苦。
1: 行医路上，柏华丽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上，病人的复诊时间、孩子的疫苗接种情况、老人的用药信息，他全都记录在册。对于家庭困难的患者，他总是先救治后收费，甚至自掏腰包免费治疗。
2: 跟他们说，放心的让我治，费用这个问题你们不用考虑，我会想办法，只要他们能够健康，我感觉就是对我就是最好的回馈了。
1: 20多年来，柏华丽治疗的病人超过3万人次，累计垫付医药费近10万元。当地的疫苗接种率从不足20%到超过85%，慢性病管理走上正轨。村民们从不信医到把他当成最亲的人，亲切地称他为“背兜医生”。
2: 对我来说是一种鞭策，还要继续把自己提升得更好。无论在业务上还有医术上做得更完美。
1: 第11届贵州遵义国际辣椒博览会日前在遵义市新浦新区开幕，来自全国的90多家相关企业参展，开幕前已达成约1.1亿元意向订单。开幕现场还发布了遵义朝天椒品牌 IP 配套活动，大学生直播电商大赛吸引全国175支高校队伍报名，40支优秀队伍站上辣博会的决赛现场。作为全国辣椒核心产区，遵义辣椒常年种植面积超200万亩，2025年综合产值突破210亿元，带动近50万农户增收，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梵净山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近日合作发现大戟科大戟属植物新物种梵净山大戟。该新种经2年居群观测及形态学、分子系统学综合证据确认，研究成果于日前发表于国际知名植物分类学期刊《植物钥匙》，是今年以来梵净山区域内发现的第2个新物种。梵净山大戟为直立草本植物，株高可达75厘米，含有大戟素等多种药理活性成分。截至目前，梵净山共记录野生动植物7928种，其中野生植物4790种，野生动物3138种，纳入国家重点保护名录的物种达141种。2021年以来，已累计新发现物种30种。昨天，由贵州移动和贵州广电共同打造的贵州移动 AI 超级电视2.0在贵阳发布。2.0 版本依托移动灵犀 AI 智能服务，在家庭教育、健康康养、全屋智联等核心场景全面升级。
5: 现在电视可以给我安排日程，提醒老人吃药啊，然后量血压呀，也可以辅导作业。
4: 2.0 版本深度对接了本土教育资源，可辅导孩子作业的同时，让家长掌握其学习动态，同时还升级了老年健康管理，可自动同步健康检测数据，生成电子档案。目前 AI 超级电视已走进贵州100万家庭。
6: 2.0 新增主动服务、声纹识别和记忆能力，把三甲问诊、政务办事儿这些搬到了老百姓的客厅的大屏上，让数字惠民真正下沉到县乡村寨。
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贵州已

0: 56项重点任务清单、25项负面事项清单为牵引，推动党员干部下沉一线。 通过院坝会、便民街坊等方式问需于民，靶向破解民生难题。央视新闻报道，今年以来，贵州发放产业奖补5.8亿元，带动26.3万户帮扶对象增收。抹茶作为贵州脱贫地区，连农带农的主导产业，串联着全省26个县市区、82家茶叶企业和20多万茶农。预计到2028年，全省抹茶综合产值将达80亿元。
1: 暑期以来，遵义市红色文旅持续火热，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剧目《伟大转折》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运营方围绕剧目品质、游览动线、配套服务持续提质改造，不断优化游客参观体验。
2: 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近日在安顺举行，活动融合七夕传统习俗和屯部民俗，开展了青年联谊、屯部集体婚礼、非遗展演等活动。
0: 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这是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雨林，一切都是陌生的，在溪流、藤蔓和参天大树间行走，我们的云南风味探索就从这里开始了。

0: 紧挨着中老边境，我们正赶上每周六一次的市场，当地叫赶摆。
1: 沙沙的。
0: 除了米粉和老挝咖啡，这儿卖的东西我几乎都不认识。
2: 像炒肉馅儿。
0: 解救我的是向导矮海印，从姓氏读音能看出他是傣族。
3: 要不要查一下？还进不来吗？放在手里吧。

0: 吧。
1: 我买的第一上海里面，
2: 这是什么？
3: 这个是魔芋粉，
2: 魔芋粉，
3: 魔芋粉，
2: 魔芋粉。相信这是魔芋吗？它口感很 Q， 哎，这个好吃。这是我的菜。
3: 赶摆和赶集它不是一个意思，它这个算赶摆，赶摆卖的东西以吃为主啊，来享受。
2: 就是赶集就等于买回去
3: 来自己加工啊，赶摆是有现成的，你过来就可以吃。让你久等了。
2: 是啊，我说我要再去拍一轮照片了。哎呀，哎呀，嗯，好吃。
3: 用米粉做的粉，好像内地的螺蛳粉是用粉条煮的吧，好像是吧。
2: 对，内地的螺蛳粉就像老婆饼见不到老婆一样。螺蛳粉里面是见不到螺蛳的，你这个螺蛳粉里面是看得到螺蛳的。
3: 这个是新鲜螺蛳粉。这个茄子用手，哎，搬开你才尝得到那个味道。上这个菜酱，嗯，
2: 好吃，太有意思了。
4: 大部分食物我是头回吃到，其中有种绿色的东西，看着像海苔，但艾老师告诉我这是当地土产，叫青苔。
2: 这个，
3: 这个好，味道好，更鲜。青苔要冷的，糯米饭要热的，吃起来才有味道。
2: 啊，鲜鲜鲜。
3: 它的学名怎么叫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们傣族吃这个青苔应该是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吃鱼的时候它花开肚子里面就有那些青苔，那肯定鱼吃过嘛，鱼吃过了没问题，肯定人吃也不会有问题。
2: 这完全突破了我食物的界限。
4: 正因为突破了界限，才要弄清楚它的身世。旱季的南腊河水质恢复清澈，长在石头上的丝状物就是本地人口中的青苔。经过我们的科学顾问辨别，确认它是一种淡水藻类，南美半球都有把它作为食物的族群。捞起晾晒脱水，延长保存期限的同时挥发掉不友好的土腥气。不过自然的热力不足以最大程度激发它的风味。

0: 炭火炙烤，高温让青苔迅速褐变，释放出澎湃的鲜香。加佐料快速翻炒，鲜味之外又多了一些焦香。
1: 我一直都在流口水，我先尝一尝这个。
2: 熟了，可以吃了。
0: 这个已经有点像肉松了，
1: 而且有很迷人的那个焦糊的味道，非常强的坚果的那个气息了。它一点都不像海苔啊。
0: 青苔在这儿还有其他的做法，用芭蕉叶包上蒸熟，带有点小清新的鲜甜。还有古老的石烹，烧红的鹅卵石散热立体持久，青苔口感滑糯。青苔可以算我这次的意外之喜，它十分美味又有颜值，纯天然自带原产地属性，有成为爆款食材的几乎所有潜质。

当然，云南本身就是食材大省，不到全国5%的陆地面积，却压缩了从广东到黑龙江的所有气候。

0: 越过哀牢山，气温骤降，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原是云南野生菌生长的乐土。
1: 哦，起风了，起风了。
0: 老杨网名敢于胡乱，是我们团队最早的美食顾问之一。霜降已过，菌子季接近尾声，乱世告诉我他去宜良山里碰碰运气，然后回昆明跟我会合。
2: 怎么能想着把它弄在一个镜头里面，这边的锻炼的，这边的姜母汤。

0: 乱石没有如期返回，我在翠湖逛了一圈，决定自己去吃早餐。那正是我的偶像汪曾祺写过的一种食物。
1: 你好，
2: 你好，
1: 这是什么米线好啊？
2: 啊，我们家小锅米线。
1: 啊，小锅米线，那我要粗米线吧。
2: 粗米线。
1: 大碗的。
2: 大碗，辣椒要不要？
1: 都可以。
2: 还可以加臭豆腐。
1: 加臭豆腐。
0: 小铜锅，骨头汤，猪肉末，韭菜都没变，就像汪曾祺写的，大火快煮，红油在热浪中被冲起来，米线烫得令人大口大口呼气。

0: 锅还是那个锅，汤还是那个汤，但是有一个东西变了。老板，
1: 对，
0: 这个粉不是酸粉。
1: 现在这个昆明没有这个酸浆的了。啊，
0: 不允许了。
1: 现在这个就是水米线了。
0: 水米线了。嗯。味道的感细微的感觉还是不一样。嗯，
1: 对对。嗯，
0: 好吃还是好吃的。
2: 刚放下筷子，乱师就回到了昆明，而且带着菌子。不会紧接着吃午饭吧？好像还真是。
3: 作家程氏最喜欢的就是鸡枞，
4: 就是阿成说的停不下来的。
0: 对对对对对，保障致死嘛。我很多朋友他就说你现在在拍什么，我说在拍云南。他说你会去吃见手青吗？他说你会见小人吗？我还没见过。
4: 我也没见过。
0: 你也没见过。就是他们心中的理想最好我就送到医院了。
4: 来瓶狠的。啊嘎嘣。我们牙齿和它碰撞的时候，切割的时候有咔嚓咔嚓。嗯，
3: 太好吃了，差点说错话。
0: 我忍一忍。
2: 连续作战，必须仔细分配体力，更何况最精彩的还在后面。
4: 伺候他比伺候小朋友还要惊喜。他实际上呢是个味觉，一个这个地方的味觉巅峰。
0: 对，
4: 巅峰的
0: 天花板啊，
4: 天花板。哦，
0: 太漂亮了。
4: 背面也
0: 这个我要拍一张，
4: 很美。
0: 这个像
4: 雅丹，
0: 雅丹地貌。
4: 雅丹，他这个对生长还是有要求的，就是你林子不能太密，光要下去。所以现在有的搞封山养镜子，那是错的。
0: 这个王子。

0: 邓琪觉得他记忆最深刻的俊子，这个深刻都就是这样深刻，你看有多深刻。我可以吃吗？哇，还想问呢。过瘾啊！哇，
1: 整个松林，一座山，好像它的芬芳都被一口吃进去那种感觉。
2: 云南每个地区都有各自偏爱的野生菌，但昆明人对干巴菌的喜爱是不接受反驳的。它主要分布在滇中的针叶林地带，与多种松属植物共生，生长周期比大部分菌子都长，积累了更复杂的奇香。

0: 沈鸿飞老师写下的名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料理干巴菌只要油盐和一点耐心，小火焙炒，慢慢逼出水分，聚拢香气。也可以衬以清香的皱皮椒，味觉嗅觉同时达成巅峰体验。太鲜了，
1: 嗯，那这个焙出来的这个香气哦，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发酵的味道，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
2: 这个呢，好像是按汪正奇的说法，是几种东西都能有一点点，应该是异香。
1: 异香。
0: 有时候文字是一个特别牛的事情，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吃这些东西，我会想到。风干鸡，会想到白鱼香，南京的鸭胗干，就是你游历的越多，其实对你的对食物的判断，食物的想象力就会越丰富，越了解各地的食物，你越能够体会它的复杂，
2: 它的香气
0: 独特，
1: 这是我到昆明吃的最奢侈的一次。
0: 我说的奢侈，是指两顿美味挨得太近。乱世建议我去菜市场转转。
2: 这一条巷呢，就是昆明的买菜的地方。
1: 这个完全不认识。
2: 这个刺果藤，
1: 刺果藤啊，
2: 南山藤的一种，南山藤，
0: 好兵帅克的那个胡子。
1: 哦，这是那个泰国盐水吧？
2: 不是，这个欧洲就用这个，我们叫细叶盐水。你看，细叶盐水，
1: 这个是大香菜，
2: 刺芹。
1: 我要放弃了，这
2: 盐水，
1: 这哪认得全啊？
2: 异物同名啊，还有同名异物啊。我们云南是除了沙漠、地中海气候以外，所有的气候类型都有。热带、亚热带、温带、
1: 寒温带、
2: 寒温带，都有。而且很多地方呢是那个河谷地带，它没有霜啊，冬季无霜，旱季、雨季。前年只要有水，一年四季的不停的在长臭啊，
1: 所以你看我刚才看到了儿菜，我说现在儿菜起码还得有一个多月才能上市啊。
2: 我们上的早，然后收的晚啊，就是不同海拔你种植的
1: 啊。云南无论从作物，从物产上说，它更像一个非常相对独立的一个地方。
2: 我认为啊，它可能是全世界陆生食材，当然没海嘛，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
0: 乱世的自信是有底气的，但餐饮圈流行一句话说，云南有食材无烹饪，意思是云南风味胜在食材本身，烹饪理念和技法相

每年十一月，西双版纳海拔1400米的山林里，当地人会制作一种特殊工具。目标是这棵长满尖刺的树，他们要够到10几米高的树冠，剪下顶端的果实。

0: 这是花椒的近亲，本地话叫麻茜。绿色的果实内部充满小灯笼一样的油囊，储藏着大量芳香精油。除了红花椒中常见的柑橘香，还多了柠檬、松针、潮湿泥土以及薄荷的香气。
1: 哦，麻茜，其实它闻着是没有那么，
2: 对，
1: 一搓就有了。麻
3: 麻，
1: 那个
4: 上头了。
1: 我刚才太麻了，呀呀，我是靠嘴巴知道的。
0: 向导于国凯，曾经的专业舞蹈演员，号称蒙辣本地通。这是他第一次生吃麻茜，显然是被我带偏了。在当地，麻茜只是一种调料。新鲜麻茜带有霸道的香气，可以碾压一切生猛食材，又赋予它们张扬的芬芳。

0: 阴干后香气有所收敛，但更加沉稳。充分调味的鸡肉，最后撒一把麻芡粉，滑润的纤维里多了柠檬的清爽，还有含蓄的木质香气。
1: 尝一下我们的凉拌鸡，
2: 我就
1: 好直接上手。
2: 鸡头，我这是
1: 那个鸡嘴，你吃个鸡翅吧。
2: 鸡嘴好吃的。
1: 你吃一个。
2: 好吃。香茅的味道也很浓。
1: 对，还有
2: 柠檬，
1: 还有刚才说的大烟熏。这个特别香。
2: 好吃。哎呀，真好吃！
3: 这个是我们的烤肉，
1: 烤五花，
2: 烤五花，
1: 这就是干蘸，但是这个干蘸呢又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炫一坨肥肉，
2: 对，肥肉都不肥了，有一点点麻，
1: 同样这里面也放了麻芡，
2: 你要说就真的是。木质的味道，就是松枝松针的味道，柑橘的味道都有，
1: 都有，特别复合型的一种口味，多沉啊！
2: 这个是什么？
1: 纳米布，
2: 纳米布，
1: 布就是
2: 酱，
1: 不是布就是螃蟹的意思，它是用我们这种
2: 溪蟹，
1: 对对对，河蟹就是山里的
2: 溪蟹，溪蟹，
1: 对，
2: 很有意思，
1: 尝一下芭蕉心。蘸这个番茄酱，
2: 我上次吃过一次芭蕉心，我可喜欢了，
1: 那米不喝满，番茄酱的意思，我们就叫傣语叫。

0: 那米木喝吗？嗯，我们傣家每一家都会做的。
1: 小鱼说，傣语南咪可以理解为蘸水。云南是中国蘸水调味的高地，以我们拍片的经验，光看蘸水就知道它来自云南什么地方。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

0: 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

0: 拍八区，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得疏通经络。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8: 运动完呢要拍打四肢经络，有了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9: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10: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

0: 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

0: 地面窄，
1: 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3: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4: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5: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

0: 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别动！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1: 从紧盯任务到

0: 带着干到微站创新潜心研，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1: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2: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3: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4: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5: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6: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5: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7: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8: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9: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0: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舒克贝塔，科技展上有人偷了展品，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我是坦克手贝塔，快把你偷的石板乖乖的还回来。
2: 这几个字我见过，是古蜀文。我们赶在蒙面鼠之前找到这个地方。
1: 这是谁干的？谁在那儿？
3: 不用谢，下次可别这么犯蠢的东西。
2: 等等，你该不会是……
1: 你是
2: 海盗？
1: 果然是你干的。
3: 我干了什么？我只是偶然路过，发现你们在这里乱打乱砸。看到没？这叫紫烟菇。如果被没礼貌的家伙随便从地里拔出来，就会释放孢子，让它产生幻觉。
2: 孢子？
1: 都是幻觉？把舒克交出来！不是你放的吗？
3: 我就不该救你。我好不容易才收集的草药，谁知道全浪费在你俩身上，还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
1: 你也海盗还会救我吗？我才不信呢。有什么阴谋尽管放马过来。
3: 阴谋？别自作多情了，我现在没那个闲心，不想跟世俗的你们扯上关系。没事赶紧走吧。
2: 你这是在
1: 种蘑菇？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个闲心呢。
3: 父亲，如果放着不管，紫烟菇会继续释放孢子，对其他生物不好，知道吗？如今这岛上的一草一木都是我的掌上明珠，像你贝塔这样的凡夫俗子是不会理解的。
1: 好吃的！看着不错。
2: 贝塔，
3: 是我最最心爱的露露，不能吃。多可爱！
1: 喂，你是不是想让他吃了我呀？
3: 露露说你不好吃。
1: 你都养了些什么怪东西啊？
2: 是这样的，海盗，你最近有没有见过可疑的老鼠来过岛上？
3: 可疑？你们倒是说说看，还有比你俩更可疑的吗？
1: 喂，我跟舒克怎么可能比他？
2: 这是蒙面鼠想偷走的石板，上面画着你这座岛的地图，你有什么线索吗？
3: 藏宝图？我在岛上这么久了，怎么可能有我不知道的宝藏？
1: 你就这么给他了？
3: 这是？来。
2: 他真变了？
1: 我不觉得，就凭这个，我才不要信他呢。
2: 先看看他能带咱们去哪儿吧。
3: 就是这里。
1: 这里面好像有什么声音啊。
2: 好像是什么装置。海盗，以前你听到过吗？会不会是？